0: 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
5: 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小鱼儿。我们现在呢是在大陈岛最具特色的大黄鱼之路上直播。您看，这个路面上是各种形态的大黄鱼，
6: 不过这些鱼可不是真的，是地胶的画面。
5: 宝子们，你猜对了吗？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哇，众星捧月呀，更加突出了大黄鱼的辉煌形象。那说起大黄鱼呢，这可是我们大陈岛的看家宝贝 YYDS。 来大陈岛的游客不但要品尝大黄鱼的鲜美，还能够通过网购让大黄鱼直接游进你们的家。
7: 同胞们，请跟着我的旗帜走，不要掉队。
5: 嘿，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8: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5: 哇，欢迎你们骨肉兄弟。
8: 谢谢。
5: 这些年啊，台湾省来的旅游团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大陈岛和台湾岛内有一层特别的关系。大陈岛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解放的，这国民党军队撤走的时候，把大陈岛上的居民都用军舰拉到台湾去了，可严重地破坏了大陈岛上的各种设施，把大陈岛变成了一个荒岛，所以才有了大陈岛的垦荒活动。宝子们，你们知道吗？从第一批垦荒队员登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前面这位就是大陈镇党委的刘海波书记，他已经属于第三代垦荒人了。刘书记好。
9: 你好，小鱼儿，你现在是网红啊，粉丝有多少了？
5: 不多不多，才126万，还要继续努力。
9: 好，有上进心，继续努力。
5: 谢谢刘书记。宝子们，小鱼儿的直播继续。大陈岛原来隶属于温州，1994年台州彻底改市，大陈岛呢就变成了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这大陈岛是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同属台州列岛。我们现在是在下大陈岛，也就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来看这边，
10: 大家一定要跟上队伍哟。我们先去海边的民宿安排住宿，然后就去吃大黄鱼。
5: 大黄鱼，
11: 刘秘书，哎，今天是什么日子？
12: 刘书记，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
11: 哦，怪不得上岛的孩子这么多。喂，我是刘海波。哦，王部长，您好，您好。啊，您说。
13: 啊，回信了？您再说一遍，谁的回信？真的？哎呀，好，我马上组织收看学习。
11: 太好了，周秘书，
12: 哎，
11: 你马上到学校去找校长，让他带上张静怡那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晚上7点钟之前到镇党委来，一起收看央视新闻。
12: 啊？什么新闻还要一起看？
11: 哎呀，你先这么通知，就说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12: 啊，
11: 他们来了就都知道了。哎，记住了啊，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4: 大陈岛的夏日傍晚，他 太阳还在海面上闪烁着万道金光，大陈镇党委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陈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面对着电视机，惊讶而又激动地聆听着播音员的声音。
1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蕉江区12名小学生回信，祝他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15: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如你们所说，他们是最可敬的人。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我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16: 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回信，
17: 总书记，
18: 对，你们没有听错，总书记是给我们大陈岛的你们这些小学生回信了。张静怡同学，还记得你们给总书记写信时的情景吗？
19: 记得记得。因为我就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就曾经给习爷爷写过信，还荣幸地收到过回信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习爷爷写信呢？反正当时爸爸妈妈都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和同校的另外11名垦荒队员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商量的这件事。
5: 是啊是啊，我们把每个同学的想法汇集起来，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最后是由张静怡执笔写的。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收到回信，
19: 而且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至今为止收到过的最特殊、最特别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5: 我们也是。
18: 老队长爷爷，您有什么要说的？
8: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孩子们写信的事我知道，写的蛮好的，说是要向老一代垦荒者学习，要继续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没有想到总书记啊还给这些孩子们回信。哎
20: 呀，你是多好啊啊。哎呀，总书记可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垦荒队员呢。
8: 是啊，
18: 阿涛奶奶说得好，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领会信中的精神。老队长爷爷，阿涛奶奶，永春爷爷，今天你们就再给我们这些垦三代的人，还有垦四代的孩子们上一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思想政治课吧。
8: 我们也是经常想起那个时候啊，60年了。哎呀，我记得当年登岛的时候最大的是我。
20: 对对对，哎，建华那年20，
8: 最小的是顾阿涛，那年他才16岁。
16: 就这么高。
8: 在座的还有陈永春，19岁，对吧，永春老爹？
16: 还有顾阿涛他哥哥顾阿红。
8: 是啊，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的春天，我们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在红旗的引导下登上了大陈岛。我记得那天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海天湛蓝一色，景色壮丽。 可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到处都是炸毁的碉堡，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景象很凄惨的。
19: 哥，从下船到现在都走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12: 阿桃，是蒋介石下来命令要把大陈岛彻底破坏掉，把岛上一万多居民都赶到军舰上运走了。
16: 这就是飞龙湾呐。没看到龙，光看到烧毁的房子了。
12: 是啊，都说台风破坏性最大，这国民党的破坏性比台风还大。
19: 对，
16: 这么多房子都给烧没了。
12: 是啊，
16: 你们看这下啊，太惨了，
19: 炸药炸的。
16: 不要啊！
0: 慢，
16: 怎么回事？
0: 大家不要乱动，我过去看看。
12: 哎，队长，那边有人朝我们走过来了，还扛着什么东西。
0: 阿红、阿春，跟我迎上去。
16: 好，来。
21: 造孽，造孽呀！我就剩下这么一只羊了。
0: 老伯伯，出什么事了？
12: 怎么了？
0: 老伯伯，
21: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
0: 老伯伯，我们是共青团的青年垦荒队，是上岛来垦荒建设的。
16: 是啊，
12: 是。
0: 看，这是我们的红旗。
21: 青年垦荒队。
0: 对呀、啊，老伯伯，您这扛着羊，这是？
21: 哎，国民党兵逃走的时候，抢的抢，炸的炸，真是片甲不留啊！把岛上的人也都运走了。我不想走，我不走，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就带着仅剩下的这只羊藏起来了，没想到这只羊它踩地雷上了。
0: 哎呀，老伯伯，您别伤心，我们垦荒队来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16: 就是啊，
0: 对，
21: 垦荒队上岛了，好啊，好，
0: 我们来了，一切都会变的。
12: 是的，
0: 老伯伯，您这只羊我们买下来吧，啊，以后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好吧，郭阿桃，
12: 阿桃，
0: 怎么了？
12: 怎么了？
19: 地雷！啊，
12: 阿桃，阿桃，哥哥来了！
0: 站住！你们都不要动！我来，我是队长，听我的。
12: 队长，
10: 郭阿桃，我在这儿，别慌，踩上没有？杨书记，我到沟里去解手，刚一站起来就看见这个大地雷了。
5: 阿桃，你千万不要动！李队长。派人去找驻岛部队，请他们马上过来排雷。
0: 是，李海生、张南京，你们两个去找驻岛部队。
16: 是，
21: 我知道解放军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
12: 好，我们走。
16: 走，跟我来。
12: 阿桃，阿桃，
0: 我得先把郭阿桃接过来。郭阿桃，不要动，当心踩雷。
16: 别动、啊，
0: 我这就过去。
12: 阿桃，你别怕，哥哥这就过去。
0: 阿红，你别动，你小心。旁边也有地雷，我一个人过去
16: 不行啊！
12: 那是我妹妹，我的亲人。你撒开！
0: 垦荒队的人都是亲人，听我的。我在部队受过训练，知道怎么对付地雷。
12: 你别拦着我！你别拦着我！
5: 郭阿桃，别怕，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阿桃，
19: 哥，李队长，阿春哥，你们千万小心呐！
0: 你们非要过来，那就跟在我后面。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埋在土里没有裸露的地雷是看不见的，一旦踩上就完了。
16: 好，
0: 郭阿桃，我们来了，
12: 你别动，
0: 你要坚强，要沉住气，要镇静。
2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5: 队长，阿桃，你要稳住，
16: 千万别乱动啊！阿桃，你别动，
0: 踩着我的脚印走。
5: 好，
16: 来。

那天的傍晚，我们全队的垦荒队员一起来到凤尾山的山顶。先。

0: 烟的红旗迎风招展，旗帜上金色的共青团团徽在晚霞中闪闪发光。脚下野草丛生，远处海浪翻滚。哎呀，我一想起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激动得不行。
1: 全体都有，亮！向右看，进！
2: 向前看，
3: 报告队长，解放军的工兵已经把地雷排掉了，说地雷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幸亏这场大暴雨把它冲出来了。他们说，部队已经对岛上地雷进行了多次排除，现在正在进行再一次的搜寻排除，希望我们在垦荒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走。
4: 地雷爆了，
5: 真响，离这么远还震耳朵。
4: 是啊，
6: 知道了，部队
4: 是。
2: 报告杨书记，青年垦荒队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好，同志们，我们头上的这面红旗是团中央书记处专程送来的。刚才我们打着这面红旗登岛，现在我们就要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经历艰苦劳动的磨练，就要面对环绕海岛的茫茫大海。 克服远离家乡的思念，就要面对蒋匪军遗留下来的地雷，承受生死的考验。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2: 怕不怕？
4: 不怕！
2: 好，现在我们在这面红旗下宣誓。李队长，
4: 有，
2: 请你领示。
4: 是。光荣的共青团员们，光荣的垦荒队员们。 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背靠祖国河山。

0: 同志们，刚才老队长林建华爷爷给我们讲了第一次登岛垦荒的经历，让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教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16个字就像一面旗帜。 凝聚着大陈岛人的思想灵魂，彰显着大陈岛的价值导向。我们要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和陈永春老前辈。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把大陈岛。
1: 建设成集文化、经济、旅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海岛。好，谢谢前辈们。夏天的大陈岛是一种梦幻般的美好，蔚蓝色的海面上白帆点点，仿佛是梦中的精灵在大海和天空之间飞舞歌唱。
2: 正闲暇，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就和爱人坐在海边上，看着那些白帆如痴如醉。有那里面就有他们最心爱的女儿驾驶的一张帆板。
3: 妈妈，妈妈，嘿，<笑>看到我的帆板了吗？
4: 怎么会看不到呢？
5: 你爸爸刚才举着望远镜，一直给你和你的队友加油呢。<笑>
3: 放心吧，老爸，我们教练说了，这次去青岛打比赛。 拿过一两个全国冠军，还是有把握的。全国冠军呢？
5: 当然，我们李教练就拿过好多次全国冠军，预判可准了呢。
6: 你拿全国冠军？
3: 对呀，
6: 有可能吗？
3: 当然了，我们教练说了，我最有可能。哎，纯属内部交流，不靠外传的哦。
6: 哦。

0: 珊珊呐，嗯，什么时候比赛啊？
1: 明天就走。
0: 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1: 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啊，提前体验那里的海浪、海风，还有赛场感觉等等吧。哦，不打无准备之仗嘛。哦，我们教练说的。哎，我们教练来了，教练。
2: 刘书记，
0: 李教练，听我女儿说，你对这次比赛胸有成竹啊。
2: 刘书记，大陈岛的翻板运动是全国挂了号的，要是不拿个好成绩回来，怎么对得起大陈岛这三个字啊。
0: 好，你们一直给大陈岛争光添彩，希望这次也能凯旋而归啊。嗯，
2: 我们一定努力。嗯，刘书记啊，关于经费的事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0: 你说。
2: 因为参赛的队伍实在太多了，青岛的训练场地供不应求，所以主办方要求报道的时候把款项同时带过去，这样更有利于争取顺利拿到训练场地。
0: 你们申报的预算确实不少啊。
2: 刘书记，那是因为
0: 不用解释，这笔钱应该花，要把大陈岛打造成一个集经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海岛，你们翻板队绝对是一个亮点，全国翻板运动的冠军摇篮嘛。放心吧，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连人带钱一起奔赴赛场。这
2: 太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明天在家收拾行装，后天我们就出发了。
3: 走，我们要出发了，去打比赛了。哎，
4: 海波，海波，你手机响了。哦，
0: 喂，你好。什么？好，我看一下。
5: 四号台风飞鸟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移动。未来三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将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九级，浪高三米。
0: 台风来了。
4: 哎，海波，海波，你去哪儿啊？啊？
0: 岛西。哎，飞龙湾。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6: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大陈岛最大的铜网深海养殖场坐落在飞龙湾，一根根坚固高大的钢柱之间，巨大的铜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微风轻拂着海面，网箱中的大黄鱼们自由自在地畅游，和野生大黄鱼一样健康快乐成长。厂长陈旭30多岁，是第一代垦荒队员陈永春的孙子，大陈岛上的垦三代。
7: 哟，刘书记您来了。
8: 陈旭啊，
7: 哎，
8: 台风要来了，你这养殖场怎么样啊？哎呀，
7: 我也接到通知了，刘书记啊，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8: 确实没有问题。
7: 哎呦，刘书记，从小我爷爷就拎着我的耳朵1天8遍的讲，这个养殖场是大陈镇集体企业的财产，一定要经营好，保护好。这几年我想尽办法，总算把旧的围网逐渐换成铜合金的网了，还有几处旧网计划年底之前全都解决。
8: 年底之前？
7: 嗯，
8: 这旧网不换能行吗？
7: 能行。2013年那个强台风菲特，大陈岛受到台风正面吹袭，风力达到了13级。台风过后，好多家的普通养殖网箱鱼排都受损了，这个网就是完好无损。书记，放心吧。
8: 那你也得盯紧了。
7: 嗯，必须盯紧。养殖场所有状况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你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8: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7: 嗯，
8: 陈厂长，
7: 哎，
8: 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7: 好。
8: 把台风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
7: 是。
9: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封面已经临近南海，未来两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将达到10级，浪高4米。
6: 台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岛地区最大的破坏者，轻则树木折断，重则房岛屋塌。大陈岛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再次召集党政领导班子，部署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
10: 同志们，我们知道大陈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海岛，它对浙江省、对全国，甚至对台湾的回归，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希望全岛各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来，渔船要按时回港避风，旅游团体要暂停接待，已经登岛的要迅速离岛，帆本队尽快做好出岛的准备。丁镇长。
11: 好， 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抗击十二号台风飞鸟的重要性。这次台风的风力十级左右，浪高四米。我们要求全岛各部门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坚决保住大陈岛的建设成果。
10: 是的，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小学生回信了。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同时还要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请老一辈的垦荒队员宣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周秘书，
7: 刘书记，
10: 我们要常去林建华老队长他们那里走一走。
7: 好的，
10: 台风要来了，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7: 哎，
10: 散会。
6: 林建华，当年大陈岛垦荒第一批登岛的队长，他的家始终是老垦荒队员们的最佳打卡地。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60年的战友情谊比什么都珍贵。这不，夫人顾阿桃烧了大黄鱼，香味飘出了厨房，立刻又变成老队员们回忆往事的话题。
12: 可说好了啊，一人就一小盅，不许多喝啊！大黄鱼马上就出锅。
13: 哎呀，老了，永春啊！
14: 哎，
13: 我总是怀念我们当年驾着那个破船出海捕鱼的时光。船上有你，有我，有阿红，还有岛上那个渔民。
14: 对了，
12: 还有我呢。
14: 有你，怎么也甩不掉你这个小尾巴。
12: 哥，
14: 哎，那时候啊，我们的生活苦啊。哎，古阿红还创作了个顺口溜啊，走路。路高低不平，夜里电灯不明，
13: 对对对，
14: 急事电话不灵，一封航船长停，
13: 对对对，
14: 生活单调苦闷，环境艰苦冷清。
15: 哎，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传神，传神的啊！
14: 哎呀，那时候啊，能出海捕大黄鱼，给大家伙改善伙食，那是多么高兴！
16: 林队长啊，你们说要用这破渔船出海捕鱼，我还信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
17: 快吧！
16: 啊，
17: 嘿，嘿，哎，不是说大黄鱼喜欢生硬吗？我敲船板，他们也不过来呀。
18: 哥，我来敲。
17: 哎，哎，哎，
18: 哎，哎，哎，来了来了，老哥！哎，队长，这可是我敲来的。我一大功。
19: 好好，记你功。
16: 来来来，往后站，下网了。
19: 渔网什么情况？怎么了？
16: 网在水下被卡住了。哎，这船太破旧了，
7: 我下去看一下。
19: 哎，哎，陈主任，当心，
16: 准备缆绳。
19: 哎哎哎哎哎哎
1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7: 哎哎哎
19: 哎哎哎哎
17: 哎哎哎哎哎
1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7: 哎哎拦住渔网，
19: 我去救阿春。
17: 好，
19: 阿春，我来了。
17: 建华，阿春，你们要小心呐！
19: 阿春，坚持住，
17: 坚持住。

0: 阿轩，僵尸猪，我来了，我来。
1: 队长，醒醒，队长。
0: 古阿桃。
1: 是我，哥哥去替你打病号饭了，我替他看护你。做噩梦了。
0: 谢谢你。头好痛。
1: 哎呀，你别乱抓，医生给你包扎了。
0: 包扎？
1: 嗯。
0: 哎，我是在船上，怎么躺在宿舍里了？
1: 你担心陈永春跳进海里护着他，结果你被风浪打到了船舷上，撞晕了。
0: 永春没事吧？
1: 嗯，阿春哥他没事，你放心好了。
0: 没事就好。
1: 建华哥，你真好。医生说，你伤得不重，关键是劳累过度，你得好好休息一下。给，桃子罐头，我给你打开啊。
0: 哪来的？
1: 我哥哥给我买。

0: 你别着急啊。
1: 我
2: 那个月老，你们
3: 队长，
4: 队长，
3: 有人看上你了。
1: 哎呀，我总是想啊，垦荒队解散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吧？
5: 对，
1: 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大陈岛的青年垦荒队光荣地完成了垦荒历史使命，正式解散。嗯，垦荒队员可以离开海岛了，由政府和个人双向择业，可以到各个部门当干部，也可以到各行各业担任生产技术骨干。嗯，那个时候啊，所有垦荒队员这个心情都很激动，也很复杂。
5: 是，
6: 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建华结婚了。婚礼是杨书记给主持的。
5: 对对对。
7: 我就那个艳阳天来哟。
8: 好了，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要尊重老祖宗的婚礼传统。我们又是新中国的共青团员，现在我们就来个新旧结合，好不好？
9: 好，
8: 好，
9: 好，好，好。
8: 林建华、郭阿桃，立正站好。哎
5: 呀，立正站好，
10: 站好。
8: 看着我，
11: 看着杨书记。
8: 人呐，要敬天敬地敬祖宗，这个礼节一定要有。
10: 对，
8: 来，一拜天地。应该是二拜高堂。
10: 对，
8: 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提议呀，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
10: 好，鞠躬。
8: 再向共青团团旗鞠躬，向我们大家鞠躬。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垦荒队，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
10: 对，
8: 你们说对不对呀？
10: 对，
8: 夫妻对拜，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9: 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12: 生贵子，多子多福。
8: 好了，好了，好了，那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了，就不劳烦你们操心了。林建华和顾阿桃的婚礼就圆满结束了。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们啊，先不要忙着入洞房，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垦荒队解散的事情。同志们，从我们把第一面红旗插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有几批垦荒队，总共是467名垦荒者来到岛上参加垦荒建设了。通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断壁残垣变成了整齐的房屋，小路修成了大路，筑了堤坝，造了水库，还有了学校、医院、文化站、广播站、加工厂、砖瓦厂、渔业机械修理厂。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我代表共青团组织感谢你们。
9: 好，
8: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我说不管留下还是离开，只要心里装着大陈岛，就永远是大陈岛的人。因为自从红旗插上了大陈岛的那一天，我们的青春就和大陈岛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陈导，青春常在。

0: 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宝子们，今天要介绍两个人，一位呢，当当是张静怡小同学，他们几个同学给总书记写了信，而且荣幸的收到了回信。现在他也是大陈岛的名人了，我们请静怡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了解去吧。啊，我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会给我们回信。还是阿桃奶奶说的好，这是因为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总书记的回信，不只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全面发展，长大以后。 把我们的大陈岛建设得更美丽，让大陈岛的人民更幸福。哇，张静怡小同学说得棒棒的，宝子们给他点个赞吧。接下来呀，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人，他是飞龙湾童网养殖场的厂长陈旭。陈厂长好。
1: 网友们你们好，我爷爷陈永春是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 他眼中的大陈是荒岛，我爸爸陈小春，他眼中的大陈是鱼岛，我叫陈旭，我眼中的大陈是美丽的休闲旅游岛，我女儿小甜甜眼中的大陈就是充满幻想的美丽世界了。我们一家四代人见证了大陈岛的变迁，大陈岛有十几家深海养殖场，我们飞龙养殖场是最大的。台风过后啊，欢迎大家再来。
2: 赏黄鱼、钓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让快乐的大黄鱼一直游进你的家。
3: 哇，快让快乐的大黄鱼游进我的家吧！<笑>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屏上的留言。跟台湾的赵先生连个麦怎么样啊？赵先生你好。
2: 小姨姑娘你好。我的祖籍就在这个大陈岛上，那一年。
3: 家里人都被迫去了台湾，只有我的祖父侥幸躲过了搜捕，留在了岛上。
2: 哦，我知道这件事，我听老队长爷爷讲过，您爷爷的羊被地雷炸死了，垦荒
3: 队买了他的羊，好像还请他做了捕鱼队的顾问。爷爷去世的时候，垦荒
2: 队还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我爷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 太感谢你们了。陈旭厂长，我去大陈岛参观过，现在想在台湾搞一个大陈岛网鱼专卖店，你能不能给我供货？价钱要商量啊。好啊，
1: 赵先生，没问题的。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人嘛，大陈岛上有个海峡两岸相亲园，那里面有我的大黄鱼专卖店，欢迎您随时过来。 大家一起合作发财嘛！
2: 就是嘛，随机沟通，随机交流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爹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经常把旅行是自己的爱好这件事儿挂在嘴边，可你究竟走过多少小镇，见过多少的异乡人，品过多少特色美食，又醉过几次当地的酒？我们用歌名的形式来串联起你的旅行日记。一个人行走，是否觉得一个人的行李才是旅行的意义？两个人一起，适时分开旅行，才会想起要一个去大理，一个走路去纽约。打包行李的时候，别忘了装上几首悦耳的旋律。一路前行时，快叫醒耳朵，给耳朵在行走中也来点颜色。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时给耳朵也带上一份叫做音乐的行李》。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美国创作型歌手 Jason Mraz 带来的 Living in the Moment， 这是一个吃素、热衷养花种草、光脚唱歌的男子。歌曲饱含正能量，就像歌词大意"活在当下"一样。他向来是我行我素、热情阳光、享受生活。听着口哨声的前奏，伴着吉他和弦，磁性的小嗓音，衬着鼓舞人心的歌词，画面就在眼前浮现。驾车行进在美国西海岸边。阳光、海浪、啤酒，还有眼前这个说走就走、无所畏惧的真我。今天的旅行歌单，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第二首美好的旋律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方文山的词写进了台湾的美，拉拉的曲也是锦上添花。这是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之歌，去台湾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这首歌，它像一份攻略，有风景，有人文，有信仰，有美食，极具成歌。如果幸运的话，你会在桃园机场亲耳听到。那歌里唱到，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事我们慢慢讲，有个热情的地方，名字叫台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一个旅人》，它来自 Eason 陈奕迅。

一个旅人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呢却始终全程地挂念着另一个人。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旋律，但是呢他唱着一个人失恋的旅行，听起来也并不违和，比那些苦情哀怨的 Temo 要讨好。A 段比 B 段更好听，只不过在衔接的时候的编曲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突兀。听 Eason 陈奕迅，在旅行的途中一定要背上几首封神的粤语歌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给耳朵也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声音，低回。

杨宗纬的这首《诋毁》真的是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我们在歌中听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亚马逊雨林、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听起来好像一张巨大的音乐旅行地图。可是你错了，这些地儿都是恋人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爱情就已经不在了。杨宗纬用低沉伤感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地图，可是那些都是两个人终无法抵达的彼岸。副歌部分将这些地点串起来，并用了特别讨好的旋律，既用心又很讽刺。杨宗纬的声音啊，真的是没得挑，苦得特别地道，煽得又特别动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这首《五月天》，夏天海边旅行必备的一首歌，沙滩、蓝天、吉他、星星、海风，元素齐全。五月之恋，浪漫清澈才完成的爱恋，看谁先吻谁的脸。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下半段继续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也为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请出李健带来这首歌，叫做远。

远这首歌是李健作曲并演唱，左右作词的歌，2003年9月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2013年呢，又以古典音乐方式重新编了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李健对清华求学时期体制化生活的一种反思。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困在笼中的鸟等等的意象，也展现了从校园民谣到古典编曲的一种风格的演变。在2008年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被评价为是具有励志特质的佳曲。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非常适合自驾去西藏啊，或者是去新疆，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悠远辽阔的感觉。当然，它也是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但是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一个人没什么两样。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有难过也有精彩，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是一首特别能共情的歌。接下来同样是来自许巍的歌，这首歌叫做《蓝莲花》。

依然是许巍的声音，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整首歌就是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

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呢？这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也是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人说旅行就像人生，这部电影呢，它讲述了几个在东极岛长大的年轻人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前路，开启一段横跨大陆的自驾旅行当中发生的故事。向前走，就这么走，人无执念，难有所成，就算只是走的平凡之路。低沉略带沙哑的民谣，伴奏简单却别有一番韵味，竭力追寻着一种放浪不羁的奔放，又似乎在用一种远足者的放浪形骸去体会着青春必经的孤独地带，又或许是对一份曾经热烈但已经失去的感情的眷恋与怀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想要逃离炎热的高温，去到凉爽惬意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九份的咖啡店会给你带来一种清凉的青草味，完全没有配乐的清唱，带来了清风一缕的舒缓开场，温柔细腻的清新女声，纯净舒服的木吉他，心情也会跟着轻松起来。在这首清新的小调调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

0: 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2: 健康生活遇难题，
3: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 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点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3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3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
7: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哪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除了身体不适外，整个世界都糟透了。你好像更容易暴躁，没有耐心，迟到了10分钟的外卖就让你一肚子气，和同事沟通不顺畅，让你想立刻拍桌子辞职。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
8: 我太难了。
7: 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及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它，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 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30%到40%，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65%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13%。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70%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支持体系，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它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

0: 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有所帮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7: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8: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8: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9: 嗯，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 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了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10: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9: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通常将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也与散发性的两类。仅5%到10%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0: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9: 肿瘤在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与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10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 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析，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0: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9: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啊，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啊，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

0: 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主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的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才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0: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1: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啊，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0: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1: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0: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1: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0: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1: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

0: 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啊，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1: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啊，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着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0: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1: 你考上了三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新的一周。那遇到问题，汽车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打进热线。那再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就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连线了。那另外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点击直播头像，也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7: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呢，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啊。那任何问题，各位打进热线055163458603，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看直播的时候点头像可以私信问题啊。那么在微信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一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页的投诉，也可以提交您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啊。我一定要不停地重复，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听到，因为每一次来投诉的朋友都会说怎么联系。那我也不厌其烦地多说几句啊，大家也不要嫌我烦。来，我们抓紧时间先来说蓝图。蓝图这个事儿呢，我们上周跟进到了，因为岳先生讲啊，厂家有个权益叫做同品牌同车型置换的时候，我之前的车主权益可以继承，可以过渡到我的新车上。那么岳先生参加了这个活动，但说自己拿不到之前的旧车权益了。那为什么拿不到呢？原因是他说厂家的规则啊，你这台车不能先过户。你就比如说他买了蓝图的梦想家，老款的，现在有新款了，想换新款了，如果他想继承之前车辆的权益，他不能够在买新款之前把旧车过户掉，需要在买车之后再办理过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那我们在投诉完之后也接收到了蓝图汽车相关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同步到的信息，他们的规则当中确实有这一条，厂家的规则明确表示不可以提前过户，你需要先买，买完之后我们核验清楚你确实之前有一台梦想家，那之前的权益是什么12345，那核实到是属于你的权益之后，他们才会把你之前的权益过户到你的新车上。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要去买蓝图享受旧车置换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过后的先前。那么现在这个问题的点是什么呢？销售在车主购买车辆的时候告诉他，你不要把你过户的权益给到别人就行，你是可以用的，你是可以继承的，给车主带来了误导，就是我现在已经过户了，但我依然买一台新车，你还能让我继承权益，是这么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了这张聊天记录。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厂家的规则和销售给消费者的承诺不一样，到底厂家来兜底，还是让销售这家门店来兜底，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如果厂家没有约束，那是不是门店的销售为了把车卖出去，可以做出一些夸张的甚至无法兑现的承诺呢？啊，那现在这个问题蓝图跟我们讲，他们会去解决，他们会去跟车主协商，他们也会对门店做出 相应的这个处理。那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啊？来，我们问问车主岳先生。岳先生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7: 有人跟您联系吗？现在？
8: 那个门店呢已经联系我了。
7: 已经联系了，怎么说？
8: 对，门店说是那个厂家处罚他们，然后那个这个，权益呢是可以继承的。
7: 哦，现在就是您可以继承权益了。
8: 对，然后但是那个他要说是等几天，然后厂家那边现在暂时我还没有那个继承成功，然后他说过几天会下发到我的 APP 上。
7: 啊，那就他们在走流程。现在这次虽然说这个销售做错了，但是蓝图给这个门店、给这个销售，也给您这一次的情况进行兜底，会把您旧车的权益下放到您的蓝图 APP 当中，是不是？
8: 啊，对的。
7: 啊，那可以啊，那蓝图做挺好的。啊，那您这个结果您是否满意？是否认可呢？
8: 啊，满意，谢谢主持人。
7: 啊，没事儿，因为是这样的啊，虽然说，这个不是蓝图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人家的规则确实你不能够先过户再去买新车的，你要买了之后，他把你的权益核实清楚，你之前旧车是这样的啊，然后你再去办理过户，这个先后顺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呢，门店的销售确确实实在你已经卖了你的旧车过户了之后，还这么跟你讲，不影响你买新车去继承相应的权益。他确实在聊天记录当中给了您相应的感受，就比如说他的措辞不严谨也好，话术有误导也好，那这个责任蓝图汽车现在也是认的，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服务来为他们的销售兜底，来为他们的错误买单。那至少在这一次问题处理当中，我觉得蓝图的服务还是不错的，您觉得呢？
8: 是不是？
7: 对，那权益愿意给您，对，问题解决了就好。因为您这权益呢也蛮重要，你看终身质保、终身免费保养，所以也不是很轻，对，也不是很轻易的能够兑现的。那他们现在意识到了，也愿意给您兑现。我觉得至少在这一次处理上，那蓝图确实没有骗人，那跟我们说的也是一致的。那行，问题解决就好。您注意观察着您的 APP， 它什么时候把权益下发到您的账户，您随时查看着，这两天好不好？
8: 行
7: 啊，就如果当然，如果后期又反水了，你再来找我啊，岳先生。
8: 行，好的，谢谢主持人。
7: 好嘞，好嘞，好，岳先生，再见啊，再见。感谢蓝图，厂家还在是吧？没事儿，您跟他说一下，问题解决了，他们已经兑现承诺了，这两天就到账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不会再反水了，跟我们和跟车主说的是一样的。有朋友说，那聊天记录也是一面之词，聊天记录没有一面之词，聊天记录是双方的，聊天记录是完整的。消费者在上面问这个权益的事儿，下面销售回答是这么一段，是这么一段，所以这个不是一面之词啊，这个是相互的，这个也是厂家和门店和销售核实完之后的结果，他们确实说的没有那么准确，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意思，但是销售告诉车主的这段话就让车主觉得，我现在去买一台新的梦想家，我之前那台旧车过户掉的权益我依然可以享受，依然可以继承。那你既然有这样的误导，那没有办法啊，你只能用你的服务来弥补。但是我觉得蓝图汽车做的对的地方是什么？他们是真的重视客户，他们愿意给用户兜底，那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值得信任的。来吧，再说另外一件事儿，乐道。那上周我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我是先说车主了，你没有做好要买车的准备，你为什么要交这个定金呢？如果对定金锁单之后不可退的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以后能不能先做做功课，咱们再去消费呀？因为现在对于定金的纠纷，其实要比售后纠纷要多得多，因为定金不可退的这个事情越来越明晰了，就是现在商家对于定金不可退这个事儿越来越明晰了，会通过很多的规则来约束消费者退定金的行为，所以能不能退一定要自己先了解。那么我们的这个杨女士就说啊，自己买了乐道 L60， 没买，只是交了定金，但为什么现在要退呢？因为她没有想好，她也知道这个有犹豫期的，但是销售是上门让她试驾的，然后她在这个街边开了一个茶铺啊，那个这个销售到她店里去，两个人坐在茶台，面对面，销售拿着她的手机点点点点点一顿操作，最后给他锁了单，他的监控也拍下来整个过程，所以现在他认为是你锁的单，不是我锁的单，那么我要退定金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也没有要锁单。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人联系杨女士来问一下？杨女士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7: 乐道联系您了吗？
9: 没有，到我们上一次到今天为止一个都没有联系的，然后我现在是在他的那个
7: 门店、
9: 但是他的那个销售和那个他的店长都不在店里，
7: 就是帮您锁单的销售和门店负责人都不在。
9: 对
7: 啊，您之前找他们他们什么态度呢？
9: 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也不接，然后那个销售我给他打电话发消息也不接，
7: 就是不愿意搭理你了呗，对吧？逃避了吗？就害怕你了呗，不理你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那你自己找乐道，他们现在态度是什么呀？上次跟我们说会记录会反馈会联系您的，
9: 没有，
7: 没联系，
9: 一个反馈的都没有。
7: 你自己找他，他也不理你。
9: 我今天有空，然后我是今天第一次过来上他们的门店来找他们。
7: 嗯，我意思是你问厂家，你问乐道，因为我们上一回啊就问了，如果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一般定金能不能退？因为是销售所的单，不是你所的单。如果他们认为不是销售所的单，那么销售为什么要拿着你的手机一顿操作？他们允不允许销售操作用户的手机？那我想知道这些问题，在您这个投诉之前，您自己有没有去找过他们，去了解一下您这种情况定金能不能退？
9: 我找过他们，然后我把那个视频已经发给他们了，发给他们之后，然后他们说销售就是在那里截屏，然后他说什么不能说是他在给我那个锁单，所以他那边就说不能退。
7: 不是啊，我们上次不是聊了这个视频当中的依据了吗？你
9: 从聊了之后，然后我店里一直忙着，然后我也没给他们打电话。
7: 不是，我想讲的是这样的啊，您上次跟我说了，监控视频所拍摄下来的锁单时间是要晚于这个，就是他把手机还给你的时间，你懂这个逻辑 对不对？您的订单生成的时间肯定是精确到几分几秒的。
9: 对。
7: 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后，您的监控拍摄下来，他依然拿着你的手机。
9: 对
7: 不对？中途没有还给你，再给他，
9: 没有
7: 这个过程，
9: 没有。
7: 所以您店里的视频监控就是他拿你手机锁单的证据啊。
9: 他们到现在为止没给我打，然后我今天我想的是上那个门店来找他们的店长和那个销售一起，
7: 他不在店里吗？
9: 我问一下他们
7: 啊，他不在吗？
9: 他们不在，然后给他打电话了，我现在还在他店门口呢。
7: 啊，你等得到吗？你问问他其他同事，他俩今天上班吗？
9: 我让他同事给他打电话，他同事在那里接待一个顾客，也还没给他打。
7: 啊，我知道了，等于就是他俩还没来上班，也不知道等会儿来不来，是不是？
9: 他的意思是，因为我现在来的时候他一直在接待这个顾客，所以我现在我也不想打扰他。
7: 等
9: 他那个结束了之后，我想问一下他在哪，要不然我就去找他店长。
7: 啊，明白，你在店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等到这俩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乐道汽车，为什么呢？如果销售都这么干，那以后这种纠纷会非常多的。你来个人你就拿着他手机去操作，你可以告诉车主他自己弄，对不对？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个说我没锁，一个说就是你锁的，你为什么说呀？你拿我手机了，你怎么办？当然评论区有朋友讲，你为什么要把手机给别人？这种情况下啊，这种场景之下，大家不要说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你就很容易陷进去。你就比如我买个什么东西，整个流程操作起来我也不是很会，然后这销售呢服务态度也非常好，说哎呀那个这个姐，我拿着你手机，我帮你操作一下啊，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操作一下，大家都会很自然的递过去，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经常告诉大家不要把手机给到对方，让对方去操作，因为操作的时候很多的规则的提醒你是看不到的。你让他操作的话，你就比如说要锁单，杨女士都不知道要锁单，然后销售就觉得你今天交着5000块钱定金，你确定是要锁单，那我就帮你锁，两个人没有聊好，这个单就锁了。那现在怎么办？你就只能把这个订单退掉，因为你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定金的规则。那现在我觉得没有扯皮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有监控视频，杨女士开店的，你在她店里锁的单，她店里拍下来，你拿她手机全程的操作记录，订单的锁定的时间要早于你把手机还给他的时间，明白了吗？你还他手机之前，这个订单的生成的记录就已经被锁单了，监控拍下来非常清楚的。那乐道汽车为什么定金不能退？你为什么？如果说你俩聊好的，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俩是聊好的呀？他指着你让你锁的单，就算现在是杨女士说，我当时跟他讲了，你拿着我的手机，你帮我锁吧，我知道了，你帮我锁吧。你们没有办法去还原这段事实的情况下，你依然还是真的要把定金退给他。为什么？因为拿用户的手机去操作下单并且锁单，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合规，可以说这个行为就不应该发生，很不专业，很危险。那会不会以后来个验证码，他说他没想交5000，你说你帮他输入验证码付掉了，就很危险啊，对双方都是极大的风险，你对你销售自身也不好啊，你就容易遇到这种情况。那万一你是无辜的呢？但是没招，你就不该拿他手机。来，乐道汽车，喂，您好。
1: 哎，您好，媒体老师。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 95039。
0: 95039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帮我查询一下我们在上周反馈的杨女士锁单的问题，要退定金的问题。
1: 有看到的，杨女士之前有反馈的这个锁单定对定金的问题
0: 啊，你们给杨女士反馈了吗？啊，您说，抱歉。
1: 对，没事，因为我们的话呢，刚有接到杨女士也是有反馈，说上一次咱们反馈之后的话呢，一直没有工作人员跟她有联系过的。
0: 然后呢？是的呀。
1: 对，问题的话呢，目前我是有记录，到时候我们也会反馈给区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进行对接的，十分抱歉了。
0: 不是，你们相关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联系用户啊？
1: 理解，因为具体的话这个情况我们暂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呢目前反馈的情况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咱们后台呢已经做好记录了，后期呢我们会反馈到对应的工作人员，由他们来进行对接的。
0: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对接呀？
1: 明白，因为具体时效的话我来催促一下吧，也希望的话呢咱们这个杨女士可以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会尽快同步给当地区域的工作人员，由他们来核实的，好吗？
0: 就
1: 是感谢媒体老师您的关注。
0: 您稍等啊。你们需要时间，对吧？你们需要时间，那你们需要多少时间？就是按照您刚才讲的这段话，就感觉好像用户没有给你们时间一样。你稍等啊，杨女士，你第一次找他们什么时候？
2: 我第一次找他们是在那个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已经给那个店长打电话。
0: 几月几号？
2: 13号，4月13号，我是4月12号的晚上，然后销售给我锁单，到第二天的时候我知道，他给我锁了，但是我第二天我还完全不知道。
0: 4月13号，您找乐道了吗？
2: 对，找了乐道的那个店长，然后到
0: 不是，您稍等，杨女士，注意听我问，4月13号您找乐道了吗？厂家？
2: 厂家没有。
0: 什么时候找的厂家？
2: 稍微一等哈，我查一下。我是在10几号的时候，应该是在18号左右吧。
0: 4月18号左右，好，了解了啊。今天几号了？95039号，今天几号了？
1: 有看到今天4月27号。
0: 对呀，很长时间了。
1: 您
0: 说希望杨女士耐心等待，你们会和门店去核实这个情况。那从4月18号他向你们反馈这个问题，到今天4月27号，你们在干嘛？说的好像车主没有给你们时间一样。这不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你们态度的问题呀。如果这段时间你们在核实，你们在处理，你们有什么消息，比如你们不认可他的监控视频，比如你们说是车主让销售帮他锁的单，你们了解到的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说出来，但为什么不理车主呢？然后现在说车主来投诉了啊，我抱歉，你需要给我们时间，我们要去处理的，这不合适吧？
1: 理解，媒体老师，感谢您的关注，您放心，本次的问题呢我们后台已经做好相关记录了，也已经同步完整了，到时候我们会反馈给相关同事，由他们来尽快对接的，十分抱歉了。
0: 你们尽快对接，麻烦就真的尽快，我现在真的听不了客服中心说尽快，因为就觉得你们的这个快和慢啊，真的跟常人的理解逻辑完全不同。那快和慢不就这两天的事儿吗？对不对？那你们一句尽快要从4月18号跑到4月27号的。然后我上一回啊就问您同事了，我说你们乐道汽车允不允许你们门店的销售拿用户的手机进行下单，这个问题您知道吗？您也可以回答我。您同事说记录去了，到现在没有回答给我，我想问问你们，
1: 是的，
0: 你们允不允许啊？
1: 不好意思，媒体老师，是这样，因为具体您说呢，关于这个销售他是不是拿着用户的这个手机呢进行去锁单？
0: 不，我不要，您稍等，我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已经反馈给你们了，你们去核实就可以了。我现在要问的是，你们的服务规则，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销售拿用户的手机去下单？咱不要管全国哪一家门店哪一个人，就你们允不允许？
1: 理解，那。 销售呢，他是否可以拿用户手机？按正常情况下来说，我们肯定是需要本人来进行去操作的。但当时那个情况呢，销售是否有跟用户确认好有没有征得用户同意？这个我们肯定也要再来去确认的。
0: 这个是
1: 希望您能理解啊，媒体老师。
0: 当然，这个是你当然要确认了，但是你们，但是你们的回答应该是不允许啊。
1: 嗯。
0: 是我三观有问题吗？还是你们是觉得哦，你们那个原则上不允许，实际私下里根据实际情况，如果这个人不太会用手机，不太识字的话，你们可以这么干的。我是这个意思吗？
1: 理解。那具体当时呢是什么情况，这个我们也需要请这个相关的区域同事由他们来核实确认的。如果确实是销售部分有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步给区域工作由他们来进行复盘的。
0: 啊，那你们得抓紧时间复盘了。就是以我的认知啊，我觉得任何一个汽车厂家的销售，包括门店的销售，包括这个你们区域的负责销售这块，你们所有的人的想法应该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你们不允许，对吧？你们应该不允许，你们也不要考虑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这个人他不太会弄，所以我帮他就不允许。如果你想帮他，你可以用你的语言告诉他，然后一步一步的指引完成操作，我觉得我都能稍微理解一下。或者你跟他讲，你不太认识字，你不太会弄，那么你去找一个你这个自己的这个家里人，你过来陪着你一起，我们告诉他你怎么弄都可以。因为如果你们没有明确的规则去培训你们所有前端的销售，告诉他不要去碰客户手机的话，你们以后这种纠纷会非常多的。
1: 明白。
0: 你谁来，对吧？谁来上门试驾一下就可以拿着用户手机帮他锁个单？那人家没想锁单呀，他还想在你这犹豫期当中犹豫个几天，确定要不要买你乐道呢，你就给人锁了。好了，锁完之后第二天他发现锁了，定金你又不退了，让你核实到底谁锁的，监控视频也发给你们了，从4月18号到4月27号，你说你们还要时间？那你们要多少时间？你说说嘛。
1: 能够理解哦，媒体老师您放心，本次的问题呢，我这边后台已经做好这个相关记录了，也会如实的话呢同步给咱们区工作人员他们来核实的。也十分抱歉哦。
0: 就是那当然但不用抱歉，那我也觉得你们没有理解，因为如果你们核实的话，你们早就核实了。你们如果核实到一些信息，就不至于杨女士现在在你们门店站着等你们销售，等你们门店负责人来上班了。杨女士现在在你们门店站着呢，门店站着呢。所以你们尽快去核实啊。首先我再说一遍，以上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用户的描述。我们在上周投诉完之后，是第一次我可没有这么说，我是需要跟你们核实的，但是你们一直没有给我们回复，我们也没有核实到，所以现在还是在听消费者说他手头上有监控啊，他手头上有监控，他说他发给过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完整的核实到整个事情的经过。如果你们不允许销售拿用户的手机去下单的话，那么就请你们把5000块钱定金退给他，因为从源头上你们销售就做错了。哪怕整个过程其实杨女士告诉这个销售，他说你帮我锁单吧，你们也只能吃这个亏，把定金退给他，因为你们源头上就是做错了，你就不应该拿他手机。所以这事儿转给你，主要还是你们乐道的规则，你们允不允许销售这么干吧，咱就把这个问题说明白好不好？
1: 哎，
0: 那谢谢您，95039号。你抓今天抓紧时间和杨女士核实，她在你们店呢，正好人到店了，那就当面坐下来核实，好不好？
1: 明白，我会同步的。
0: 哎，谢谢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通，不要挂断，您稍等，帮我们记录好，要给我们回复的、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成年人对自己的手机怎么操作都不懂吗？为什么要把手机给对方？还有朋友说啊，那这个监控也可能是假的，监控上的时间都可以改的。啊，你说这种话真的是啊，事儿没发生在你身上，随便评价一下，说出来觉得很过瘾，是不是？成年人是不该把手机给对方，但是手机给对方的这个场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你当下的环境，你可能你也会给对方，真的，可能你也会给对方。你就比如说大家去银行办个什么业务，你需要打开支付宝的，打开微信扫码的，里边填12345勾选的。啊，后面还有人排队，人特别多，有时候工作人员很着急，你都会把手伸过去说你来帮我点一下吧。所以在这个场景下，你就很容易就是把手机给对方。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问题注意一下，不要轻易的把手机给对方。然后他如果跟你讲什么什么你自己点， 还有就是像一些涉及到钱的问题，厂家你不要允许你的销售去拿用户的手机，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旦锁了很讲不清楚的，一个说我没有要锁，一个说是你要锁我才帮你锁的，那源头上你拿着我的手机不还是你锁的吗？所以你就算乐到你这个销售没做错，但你就不要拿着他的手机，源头就错了，知道吗？那杨女士问题更大是的呀，你没有想要买，你为什么要去交这个定金呢？你为什么要先付这个钱把手机给别人呢？是不是？来吧，还有一个一汽丰田，一汽丰田，大家看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了吗？一汽丰田现在这个事很有争议，争议的点是什么呢？亚洲龙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跑出去了，然后车子往右偏，轮胎掉了，车子往右偏，车主说啊，说轮胎断了，往右偏撞上右侧护栏之后呢又回弹到了左边，就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轮胎会断，右后轮会断，那个轮毂和车身连接的那个轴会断，不知道。现在厂家给出的判断呢是说，你是撞右边的护栏啊，撞断了，断了之后所以你才那个是跑出去的，不是说你先断了再撞的。那么这个判断的依据你总要有啊，两个说法完全不一样。我也看了这个轮毂，也看了行车记录仪的监控视频，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右后方那个轮眉的位置，车身的位置，就是一些车漆的刮蹭。如果这个轮毂轮胎要被撞断的话，大家要明白你需要承受多大的力量才能撞断，那是一根轴啊，那个横截面非常的不规则，硬生生的被折断的感觉。你承受了那么大的力才能把它撞断之后，为什么你的外观也没有什么变形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可思议。那么一汽丰田现在说去帮车主检查啊，上周说帮车主检查，现在检查结果是什么呀？孙先生来了吗？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
0: 哎，他们来查了对不对？查出来了没有？
3: 对，查出来没？查完了他就走了，什么话也没有讲。
0: 啊？当场没给个什么小判断啊？
3: 没有，
0: 看一眼
3: 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
0: 你也在旁边看完就走了？
3: 对，一句话都没说。
0: 那有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要给你结果？
3: 没有。
0: 也没说
3: 结果，
0: 给什么？他说给不了结果。
3: 对，他们是跟那个四 S 店密谈的，因为我没让我在现场，
0: 跟
3: 他们鉴定完了就跟四 S 店谈的。
0: 啊，你等一下啊，等于就是查的时候你在，然后查完之后呢，跟四 S 店的时候他们关起门来自己聊的，没带你。
3: 对。
0: 跟四 S 店说完他们就走了，四 S 店通知你说给不了结果。
3: 对。
0: 为什么？
3: 他说他们车辆质量没问题，不可能出这个报告啥。
0: 不是你没有问题，你不更应该非常自信大方的出一份报告吗？
3: 没有出，什么话都没，他们厂家来的什么话都没说，鉴定完了他们就走了。
0: 你确定售后就最后就跟你说我们没问题，我们不会给结果？
3: 对。
0: 那他还不如不来呢，对不对？
3: 是吧。
0: 那他来干嘛的？
3: 来的不知道他们聊的啥，反正我也不知道。
0: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一汽丰田你都来人了，你车主投诉完之后你都来人了，你不是看了吗？那你看完之后你来这一出，你啥意思啊？你几号啊？上周几号看的呀？
3: 上周我看一下是上周几号哈，我
0: 24、25，是不是？
3: 就是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天我说了，就是最后你联系我来的时候，他们那天来
0: 的。我想想，你稍等，那应该是23号吧。差不多二十二三号啊，了解了，您稍等啊。哦，好离谱哦，整个过程都好离谱。首先这个事儿也很离谱，然后你售后来检查，厂家来人来看车，看完之后也很离谱，不告诉你那不行，你得告诉我。这事儿这么夸张，你都不愿意告诉车主，你就让车主的这个说法变成，对吧，变成一个他认为的事实，然后到处去投诉你，你最后如果出现谣言了，你这对一汽丰田和亚洲龙，这不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大家觉得呢？一个亚洲龙的车主高速上开110多，不到120，开着突然往右一偏，然后轮子飞出去了，监控视频完整的拍下来，行车记录仪撞上右边的护栏，然后又回弹到了左边，下车发现整个轮胎、轮毂、刹车盘全掉下来了，里边那个轮毂这个连接车身的那根轴也是断掉的。4S店说是你撞右侧护栏。

0: 盘撞断的。但车主说，那我这个轮眉跟这个车门就是油漆的刮擦呀，没变形啊，怎么撞的呀？然后你说不知道，我们车辆没有问题。一个说是先断了再撞的，一个说是先撞了再断的。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
0: 你都来人看了呀，大家觉着呢？来吧来吧，一汽丰田。喂，你好。还转接，每一次都转接，转接这么慢。大家不要开玩笑，有朋友说这叫智能减量，减什么量？要什么减量？车太重了，先甩个轮子出去，好不好？先甩掉一只鞋，走着走着不想穿鞋了，这不搞笑吗？你也不能让车主。就你也不能让车主有这样的，如果他不是车辆的问题啊，就是撞的啊，就我就这么说，那你也不能让你的用户有这样的误解呀，出去外面乱传去，说一个亚洲龙开高速，开着开着轮毂会掉的，会断的，然后车主也说他这台车很新啊，去年刚买的，确实没有经历过任何的事故，也没有对右后轮有过什么相应的修复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为什么会断呢？大家不好奇吗？这车主很好奇呀，你自己不好奇吗？有人这么说你，这叫什么轮胎保护？轮胎感受到了我这趟的不安全，我想先走一步，是不是？还没转接好，一汽丰田，留电话是吧？好，留吧。非常好奇，但是大家呢，如果要看这个监控的视频啊，可以去那个什么来着，我的这个主页啊，说车的阿敏，抖音搜说车的阿敏，去我的主页去看这个视频，整个监控拍下来了，我有发出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来，没转接成功，还是最开始的那个客服是不是？您好，
2: 啊，您好。
0: 您好先生，问下您工号或者您贵
2: 啊，
0: 姓
2: 我
0: 啊？
2: 工号是2530，你
0: 二
2: 好。
0: 五三零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没转接给你们主管是吧？
2: 啊，主管呢？现在正在忙。
0: 哦，他在忙，没关系，
2: 嗯，
0: 那您一样可以帮我们查询到我们之前来投
2: 可以
0: 诉的
2: 的。
0: 这个问题，您看一下，
2: 你稍等。
0: 什么车啊？亚洲龙啊，您看一下。您看一下您系统当中的进展。
2: 啊，看到之前的来电记录。
0: 哎，看到之前来电记录了，有进展吗？你们记录的什么呀？
2: 你稍等。
0: 你们在评论区啊，给网友回复一下我那个账号的主页，因为有人想去看那个监控视频的，高速上那个轮子跑出去的，你们去回一下啊，我就不说了。来，您查到了吗？
2: 看到之前的先生来电，
0: 我说您看看内容啊，你当然能看到我们的来电啊。今天是我们第四次打你们电话，那你要看看内容啊，好不好？
2: 我们看到了，就
0: 啊，
2: 是，
0: 什么内容啊？投诉的什么内容
2: 要求
0: 啊？
2: 厂家回复我这个车辆的质量问题，车辆断轴的问题。
0: 我没说断轴啊，你们怎么瞎记呢？你看一下你们记了什么内容？什么叫我们要求厂家回复车辆断轴的问题？我怎么就给判了呢？我没说呀。你们记得什么
2: 很
0: 内
2: 抱
0: 容？
2: 歉给您带来不愉快的用车体验了，女士。
0: 2530号，来，接下来咱们正常交流啊。您注意听我说的话啊。我说您在系统当中看一下车主之前我们之前反馈的什么内容，你们记录的是什么？还是说您看了就记录了一句媒体要求厂家回复质量问题断轴？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记的？是不是啊？还是你记得不是的？刚刚是你自己总结的，你再好好看一看。
2: 那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帮您反馈的，女士？
0: 您看一下您之前记的，您回答我的问题。
2: 感谢您对一汽丰田车辆的关注，也非常感谢顾客购买我们的一汽丰田车辆。您刚才讲述这问题，我们会帮您实时记录下来，我
0: 我
2: 们
0: 讲
2: 会
0: 什
2: 重
0: 么问题
2: 视，
0: 了？
2: 稍后将会将客户的这个信息提供给我们的负责人，我们会尽快联系顾
0: 我说
2: 客
0: 什
2: 的。
0: 么问题了？我刚才说什么问题了，先生？
2: 您的案件情况这边是可以看到的。
0: 你看看，我什么问题？你刚才话，
2: 车
0: 您
2: 辆的，
0: 刚不是？您稍等，您稍等，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很感谢用户选择一汽丰田吗？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都记录了。你刚才已经 对于我们的谈话开始用你们的话术，感觉事情。

0: 已经进入了尾声了，那你就说说吧，我也不重复了，你说说你们记得什么问题，你说说。先生。
1: 嗯，你上帮正在帮您看案件，您稍等一下。你主要的问题就是车辆的轴的问题啊，轴的品质问题啊。
0: 这样啊，就是你念一下你们系统当中您同事之前是怎么记的，就我不要你总结，我要你念，你们是怎么记的？因为你因为您念您因为您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之前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我没有跟你们客服中心说你们轴断了，我可不敢说呀。
1: 你是这样，是顾客的电话，我们查询到了之前的来电记录。
0: 啊，你没有查询到我们上周投诉的记录吗？
1: 啊，我们只能根据您刚才提供的这个就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车主的电话，我们根据车主的电话提供的信息，然后我们会查询到投诉记录。
0: 好，你稍等。来，你稍等，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查询到我们媒体的投诉记录，上周我们投诉记录没有查询到，是不是？
1: 因为您刚才
0: 啊，我知道你重复过了，不要再说了，我听懂了，谢谢啊，谢谢。来，把我们固定电话留给他，让他查，查投诉记录，他查的是车主说他断轴了，我不要车主之前投诉的，我要上周我们投诉的这个工单，然后上周那工号给我找出来，帮我们记问题的工号给我找出来，那你就给他查，查完之后，你们查完之后是什么依据？把你们检测的工单给到他，咱也不说这是一个什么鉴定报告啊，你也出不了，你给个工单，一二三四五，你告诉他。来，先生。
1: 您稍等，女士。我们这边负责人现在正在线，我将直接给您转接，请您稍等。
0: 又来了是吧？能转了是吧？那你转吧。
1: 对的，
0: 哎，
1: 刚
0: 您
1: 才
0: 转
1: 是
0: 吧。
1: 正在在线状态，
0: 您转
1: 您
0: 吧。
1: 稍等。
0: 您转吧。您转，你转。接出去，接出去！你们等那个负责人来。负责人来了，会跟他说一样的话吗？负责人，就是我们现在不要去造谣，大家明白吗？就我也不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依据或者是不严谨的，所以每一次我一开始会站在车主的角度，咱们先聊一聊啊，先分析分析啊，大概什么个情况啊？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确实，那最后我跟厂家聊的每一次，我都是会说这样一句话：消费者单方面说的，我们也需要跟你核实，所以你给我们回电话，看看你们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咱们对一对，还原事实，你才能把事儿解决的嘛，对不对？谁的问题谁的责任谁抱走。但是现在你碰上意气风填这么个主是真难，他不跟你还原事实，他也不跟你核实，他自己客服中心寄东西寄的都奇奇怪怪的，上来说一个质量问题，轴断了，来这么两句，你说我怎么办呢？怎么了？哦，最后可能这个问题发酵出去，还说是我们说的，这太让人害怕了。然后很奇怪的是，你跟他说话，他就完全回答不了你的问题。然后只能念他稿子上重复的那段话术，你就仿佛你不是在跟这个正常的客服交流，你这也不像 AI 呀，就很机器人啊。来了是吗？客服主管是吧？来，喂，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
2: 你好，我是当门负责人，我工号是2244。
0: 224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2: 嗯。
0: 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2244号工作人员向您问好啊，您的同事2530转给您了，您能查到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吗？
2: 嗯，可以查到。
0: 哎，您查到，现在你们什么进展呀？你们处理到哪一步了？您看看，
2: 嗯，稍等。
0: 您看一下。看看进展，车主说，22、23号的时候，你们厂家技术部来人查车了，查完之后，这个会议室门一关，跟 4S 店聊起来了，聊完之后你们就撤了，然后 4S 店跟车主来一句，我们没有问题，那你们来干嘛？你们可以不来的，对吧？省一张机票，省一个高铁票的钱，你们给店里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你都不用看的，你看和不看都是一样的结果，你看干嘛呢？你结果不需要依据来告诉车主啊，不需要跟车主讲啊，什么依据啊？
2: 嗯，了解了，我们会把那个 这个信息反馈厂家相关负责人的。
0: 不是，我要您告诉我你们现在什么进展。
2: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掌握到这个最新的进展的。
0: 那咋办呀这事儿？你们觉得怎么办？
2: 这个确实我们会帮那个顾客如实反馈给厂家相关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
0: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联系？每次跟一汽丰田打交道你们都是尽快，投诉你们三次你们才来人看，那这次咱们是不是要花三天的时间你们才能给车主打一个电话？这样啊，这个我刚刚问您同事2502530号，他没有太查得出来我们之前媒体反馈的问题。那2244号主管，辛苦您在系统当中查询一下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是什么。
2: 反馈的问题是吗？
0: 对，我们之前上周的时候向你们投诉的这个内容，就我现在很害怕你们记得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这也不太利于处理问题，所以您查一下。因为他刚才说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准确，所以我希望您查一下，是他的权限和您的权限查到内容不一样，还是你们统一都是这么记录的？如果你们记录的不准确，我要重说的。
2: 之前反馈我看的话是就是反馈这个车辆断轴的问题。
0: 你们就记个断轴啊，没人说他断轴啊，你们查的是不是消费者在找媒体投诉之前来的这么一句啊？我们投诉内容你查不到吗？先生，上周我们上周周几啊？周二还是周三呢？还是周一啊？您看一下我们上周的投诉的内容，您能看到吗？
2: 稍等一下。
0: 上周三，我们导播看到记录了，上周三反馈的。
2: 上周三是
0: 上对上周三哎对的，上周三是我们上周的最后一次沟通，我们第一次接到投诉，孙向投诉是上周一，连续三天我们都有给你们一汽丰田打过电话，你看一下我们当时交流的内容，我反馈的几个问题是什么？你不能你们系统一记一个就断轴断轴，没人说你真断轴，也没人说这就是断轴。这是车主说他怀疑，那我们说也不一定，但如果说你们觉得是撞的，那为什么撞的会把它撞断吗？这块你不得拿出个依据来证明它是撞的吗？你不得站在你们专业的角度帮他车辆做个检查吗？如果这是交通事故的话，他走保险就修掉了，如果不是的话，是因为先断再撞的，那你们要理赔的，你们要给他负责到底的。那你们现在来人检查了又说没有结果，你们是好的，那跟之前不来有啥区别呢？你啥也不给。您查吧，您看看我们之前反馈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呀，你查查。
2: 稍等。
0: 如果老这样我就会很害怕。那我们天天说问题不是白说了吗？大家说哦，我们会记录好相关部门反馈，啪电话一挂，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记的是什么，记没记，还是全凭个人总结，咱也不知道。你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合适了。当然我相信一汽丰田也不会这样啊。
2: 对，我这边正在查询到之前的聊天记录，这个我们这边会如实把这个反馈信息会再次提交上去的。
0: 你看看我们上周一周二周三反馈的问题，你周一周二您甭查了，你查查周三。我现在就很害怕你知道吧，就是你们记得跟我说的不一样，那不完了吗？所以我们对一对好不好，咱看看这个问题，首先对就记录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样子，然后你们按照车主目前的疑问去推进下去，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现实发生的，就是你们查了之后没给人报告，说个正常就走了。就咱总要把事儿理清楚，你才能去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要说大家理解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们理解的就是消费者嘴里断轴两个字，然后你们说我们肯定不会断轴的呀，所以没什么好聊的，结束了。那我们理解的是车主说断轴我觉得不客观，你们说是撞的我觉得也不客观，那我觉得你们要检测，检测完之后给人报告，你们现在没给报告。所以我又说一遍，
2: 了解了。
0: 那么您回答我上周三你们记得问题是什么就行了。我不想再说了，好不好？
2: 是在这边看到聊天记录是要求第三方进行鉴定，
0: 我
2: 做出一个专业分析。
0: 我也没说第三方进行鉴定，你们就记个第三方进行鉴定是吧？ 你就记个这么问题是吗？你现在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念什么好不好？
2: 这个我们会重新如实反馈厂家相关负责人的。
0: 你回答不了，你看不着，你念不出来，是不是？主管，244号，主管，是不是？你看不到，还是你念不了，还是怎么样？主管，
2: 我们确实会帮你如实反馈厂家相关负责人，会持续跟进的。
0: 你们反馈了吗？谁呀？谁跟进的？跟进的结果是什么呢？给我们回复了吗？你不要不要反反复复念到这一句吧，我觉着你们处理客户的问题，问你们记得什么？
2: 非常抱歉。
0: 抱歉没有用啊，如果觉得抱歉就帮别人把问题解决掉，就做好服务，这才是你对待抱歉应该做出的行为和态度。说抱歉没用啊，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你们记的问题和车主现在想让你们去处理的问题就不一致。然后你看，我让您查，您作为主管，您最后来一个走第三方鉴定，这个也不是上周三我们说的问题呀。我们说的是，如果你们给了报告，车主不认，你们可以共同做第三方鉴定。那怎么着？您同事记个断轴，你们做个第三方鉴定，合着你们一汽丰田啥事也不干？你们太会总结了，真的。
2: 抱歉了，我们这边会如实反馈厂家向我们负责人的。
0: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跟您继续聊了。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节目每一天非常的少的可怜，就时间非常的少，只有一个小时。咱们再耗下去，就像评论区朋友说的一样，时间都没了，热线已经打进来了，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呢，我会很就是很公平的，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分10分钟给你们一汽丰田，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知道一辆一汽丰田的亚洲龙在高速行驶110多迈的时候，为什么轮胎轮毂刹车盘会跑出去撞上右侧的护栏，之后你们说是撞断的，而外观没有任何的变形和明显的损伤，只有漆掉了，好吧，咱们这么聊。那你们如果看了这个车的话，现在说没有问题吗？车主说你们 4S 店讲不愿意给他出检测报告，那你们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好吧，你们为什么说没有问题？检测报告也不出就说没有问题，那你们来看的是什么？啊，你们这个22号到23号这两天，车主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啊，那等会儿回去看看，你们来看一下，你们来的技术部看的这个车看的是什么？怎么判断你们看完之后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是撞断的？好吧，那个2244号主管帮我们记录好我刚才描述的问题，不会明天咱们连线的时候你们又查不到吧？不会吧？
2: 好的，我们会尽快让厂家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的。
0: 那尽快吧，尽快吧，谢谢啊，谢谢。我觉得没有必要转接主管啊，这个2530号咱们普通客服和主管，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一致的，大家觉得呢？转主管效果好很多吗？没有吧。走第三方鉴定当然可以啊，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不得判断吗？你不能说消费者车辆觉得有问题，咱们动不动都走第三方鉴定。第三方鉴定的流程，第三方鉴定的时间，第三方鉴定的费用，大家有想过吗？所以不是这么嘴一张一闭就很轻易的说出来的。我要先看 4S 店的判断，再看厂家的判断，如果他们说的还挺合理的，有点可能的，那我就不鉴定了。如果他们说的我觉得完全接受不了，那我可以去鉴定的，是这么个流程。还有一位是吧，最后6分钟，来，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林。
0: 姓什么？姓林啊？
3: 是
0: 林。林先生您好，什么车？
3: 凯迪拉克XT5。
0: 凯迪拉克的XT5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23年11月份提的车，然后现在32,000。
0: 好，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前一段时间在 4S 店查询到武汉那边之前帮我找厂家索赔过一个右前大灯。
0: 啊，什么意思啊？你车辆帮你索赔过右前大灯，你实际换了吗？这个右前大灯
3: 没有啊。
0: 4S 店拿着您的车辆信息上啥索赔零部件去了？
3: 是的。
0: 啊？你怎么知道？收到短信了？
3: 我是后面在 APP 也查询到了。
0: 这个还上到你自己这个系统的记录里边去了？
3: 维修记录已经可以查询到了。

0: 是我失误，是不是？
1: 然后我现在要求他们帮我删除掉这个记录，
0: 删不掉。那如果删不掉怎么办？
1: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就直接一句话删不掉，我赔你两次保养，就这样子。
0: 不是，你换了一个大灯嘛，那以后你卖车的话，这个记录不是会有价格的影响吗？这不就这个问题吗？对不对？
1: 是的。
0: 啊，那这个影响，那个两次保养弥补得了吗？你觉得？ 主要是现在两次保养，我觉得是弥补不了，而且我现在车子也长期不在武汉。嗯，你也用不了这两次保养。别的店也用不了这两次保养，对不对？嗯。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啊？
1: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我就是说还是想删掉。
0: 你问凯迪拉克，他能删，因为一般啊，这个维修记录啊，保养记录很难删的，这需要非常多很麻烦的手续，甚至最后还是删不掉。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很好删，那就非常的危险，所以一般来说不给删，错了就是错了。是的，我这个东西我打400电话，400电话也是在推脱，也是说找4S店沟通。不是 4S店弄错的，我跟他沟通什么呢？他只愿意给我两次保养，他要给点别的我认了不也就拉倒了吗？我不是不认吗？是啊，我的意思是他们就是现在双方就在推。
1: 能不能删？我再帮您问问啊。那删掉肯定是最好，因为他们自己弄的嘛，错了就删掉嘛。但是如果不能删的话，你有没有其他诉求啊？这两次保养你不同意吗？
0: 如果删不了的话，我的要求就是说，补这个，因为这个大灯更换后，我这边的差价，折旧差价，
1: 多少钱？你自己了解的多少钱？
0: 我这个了解的话，大概在5-6千块钱左右。啊，5-6千块钱，了解。那他们有去了解了解吗？比如他了解一个价格，你了解一个价格，你们俩折中一下，赔你不就完了吗？<笑>我如果有这么简单，我不用上节目了。
1: 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啊。他有没有去了解？你这个诉求跟他讲，他怎么，他什么反应？
0: 他们的反应，我这个。
1: 价格是我，因为我之前有跟他们说过，我说你如果删除不了的话，你这边的差价你要补偿给我。但是他们 4S店的意思就是说，
0: 两次保养，
1: 不是，两次保养是可以，后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现在卖车，你有这个差价，我不给，我们再谈。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卖车，那你我这个价格他们谈不了，就这个意思。了解。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啊，因为站在他的角度呢，这个东西也是不可控的。你现在没有卖，你只是一个询价。那如果真的到了卖车的这一步，可能也不一致。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办法很细致的把每一块钱都算得很明白。所以还是我刚才讲的，它是一个笼统的。你为你的错误买单嘛？那我报的价格你觉得你认不了？那你给个价嘛？大家折中一下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点事儿。那谁让你上传错了呢？是不是？ 来，我了解了，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上次用凯迪拉克。
2: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我的工号是9904131。哎，9904131号，
0: 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3，总，车帝帮帮汽车3153，总，你好，我姓周。哦，我先问一下，如果门店上传错误了维修记录，厂家可以删除吗？因为这个上传到你们厂家系统当中了，你们能删吗？
2: 零件是反馈的问题，我也有查看到记录，目前也是由我们专员在持续跟进。关于能否删除以及怎么删除的话，目前确实暂时没有看到进展。
0: 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厂家呢，那确实不能删；有的厂家能删，但是手续呢极其复杂，周期很长。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们能删，删掉最好。 删掉也不存在说赔车主钱或者是怎么样，就没有后期的纠纷了。但是如果不能删，那用户的诉求现在是需要你们这个更换一个大灯，二手车的折旧费用要你们掏了。那虽然5-6千价格挺高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你们一点责任不承担。为什么？那你们上传错误了，上传的时候你们要反复核对的，你别人换的灯怎么安到他头上去了？如果你们门店可以随意这样干，那以后都可以用我工作失误为理由随意添加或者是修改别人的 维修记录啊，这个很危险，所以两次保养它不认，那你们协商一下。那我的建议是你们最好能删，女士，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
2: 啊，感谢您对我们公司以及顾客的关注，我们会积极配合妥善处理这边的问题的。
0: 啊，你们这个下午啊给车主去个电话啊，看一看能不能删，确定不能删，你们 在中间协调一下他和门店，把这个方案重新聊一下，因为车主也不在本地，你两次保养赔给他确实用不上啊，他心里也一直是个事儿。这记录呢他后台一直能看到，那确实不是他的记录，所以这个事儿呢辛苦您记录好。我只想关心的就是你们能不能删能不能改的问题啊。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0: 是回复您还是回复车主这边呢？
1: 回复我们和车主都要回复，我们的联系方式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跟我们导播记录好，好吗？
0: 了解，我会帮您做好相关记录的。
1: 哎，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有的可以删，有的不行。那凯迪拉克问到之后，我会告诉大家的。但是这点事儿真的，你如果真的是弄错了，你就跟他聊一下，对吧？你永远觉得你只能给到保养，一两次的保养，那用不到，那这事儿就永远聊不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03，0516345803。
3: 安徽体彩超级大乐透赠票活动来了！4月7日起，凡在安徽省内体彩门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套餐票，有机会获赠一定金额超级大乐透彩票。活动详询省内各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怎样才能让学习越学越爽呢？为什么自己一学习就像脑子里被灌了泥浆，看到书就觉得烦呢？为什么学霸去学习就可以像打游戏一样爽，成绩像火箭一样进步呢？其实吧，学习不爽是因为你连游戏都打得不够好，你连游戏为啥上瘾都不知道。你可以回想一下，游戏是怎么让我们爽的。首先，你去打游戏，一开始肯定是打人机和简单本虐菜，绝对不会是很难的副本。当然了，老头环这种坑爹游戏是例外。其次，你随便做个任务，他就会送你个打卸大礼包，让你坚持住别卸载。最后，游戏的每日任务都特别清晰明了，一打开游戏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更何况你还能随时随地看到自己的战斗值在增长，从头到尾都充满即时反馈。这些机制其实就是在一步步提高你的爽感，让你玩到上瘾。而学习之所以不爽，就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机制，甚至是你的学习方法和上瘾机制是完全相反的，那当然会成绩稀烂，学得不爽了。这期视频学长会把学习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通过完善每个阶段的机制，让你不用逼自己也能自主学习，脑子像炫薄荷糖一样爽。这套方法论也不算特别强，但是他帮我考上了985，全奖去 UCLA 练了个硕士，每天轻松工作个13小时，还是绰绰有余的。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我们马上开始。想要学习变得爽，我们要在学习前做充足的准备，而且这种准备是要提早半天就去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马上要学习的时候往往是最不爽、最苦大仇深的。本来想好8点钟整点开始的，等到7点55分耗尽全身力气，好不容易坐到书桌前，就觉得如上考比了，像是憋龟派气功似的。我终于把手机放下了，结果抬头看到时钟，哎，已经8点01分了，那就再玩4分钟再说吧。结果就在书桌前玩了一整晚，陷入到了无限自责之中。最后我就发誓，明天一定要准时开始，一定要用意志力战胜手机。其实吧，按照人类的尿性，不管我们发多少毒誓，都是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想要变爽，学习前的科学准备要比学习中的意志力重要个100倍。孙子兵法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在打仗之前，我就要充分算计好了。如果我毫无准备，那一旦开始学习，就只能靠意志力硬撑，不仅不爽，还很容易当逃兵。那我们要怎么提前准备呢？我直接告诉你实操指南。第一步，增加学习的沉没成本，让自己先动起来。第二步，将学习目标粉末化，让自己不害怕。第三步，把学习过程转化为无脑指令，让自己无痛学习。接下来学长会告诉你每一步的要点。第一步，增加学习的沉没成本，这是为了让自己觉得不学就会巨亏，让身体先动起来。只有动起来了，你才可能体会到学习的爽感。有一种现象叫做损失规避心理。假设你在上学路上捡到了无人认领的100块，碰到这种天降横财，你肯定会很开心。但这时候突然刮来一阵风，把你手上的100块吹到旁边的河里去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被水冲走。讲道理，这种情况下，你的快乐和悲伤应该是能互相抵消掉的，毕竟你也没损失，是吧？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两者根本抵消不了，你还是会伤心一阵子的。这是因为人类会刻意的避免损失，我们失去一个东西的痛苦要比获得的快乐感受得更深，这种心理就叫做损失规避。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特性让自己产生做事情的原始动力。举个例子，女生精心化了个妆准备出门玩，但突然被放了鸽子，这时候你肯定不会选择马上卸妆，而是选择一个人去溜达一下，不然你就会觉得花了那么多心思卸妆了好亏啊。又或者是你准备下楼跑步，已经穿好了衣服，打好了水，这时候你即使内心再不情愿，但看着身上的装备就会觉得什么都准备好了也不跑一下，显得自己好蠢。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学习前做点准备工作，增加不学习的沉没成本，当你想放弃了就会觉得巨亏。

对比起学习的不爽，这种损失感会让你更难受，所以权衡之下，你还是会去学习的。而且万事开头难，只要你动手去做了，你的抗拒感就会变弱，学习才会变得爽起来。那如何增加沉没成本呢？学长教你三种实操方法。第一种，通过前几天的学习增加成本。你可以像游戏一样，给学习设置个连续打卡获得奖品的机制。比如说，今天学了一个小时的数学，就去笔记本上打卡。只要连续打满十天，就能奖励自己一次十连抽。如果中途断了，就得从头再来。那有些同学可能就会问了，有时候我中断了一天，就想彻底摆烂了，这种该怎么破呢？很简单，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补打卡的机会，比如你可以看五条你讨厌的明星视频，就算是补上了。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如果你预感到明天大概率不想学，你就在今晚拿出打卡记录，问问自己是想中断拿不到奖励，还是想去看五条肖某。通过对成本的感知，让自己的大脑明白，明天不学真的会巨亏。第二种，通过金钱增加成本。每次到了周末，你就要花自己的钱，提前一晚预定个付费自习室，然后把你的化妆品、明天要穿的衣服都放在床头，最好是明天穿什么袜子也提前选好。第二天一起床，牙都别刷，先把衣服穿上，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哪怕你平时在周末颓废如懒狗，经过了这一套流程，你也会觉得钱也花了，妆也化了，这时候还不出门，岂不是花钱当小丑了？第三种，通过热身运动增加成本。你在做事情前要提前想好三个步骤的热身运动，但是要注意，这三步要非常简单，甚至可以是和你要做的事情没啥关系。例如，我想在冬天逼自己去健身房，我就会做这么三步：第一步，穿健身的衣服；第二步，打水；第三步，拉伸一下。这三步都是特别简单，不需要思考的。而且做的时候，我总是会跟自己说，我只是热身而已，不是要去健身。每次做完之后，我就不会像条懒狗一样瘫在床上了。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这么来热身：第一步，拿出红笔；第二步，拿出黑笔；第三步，把作业翻开到要写的那一页，一边做就一边跟自己说，我就只搞五分钟，五分钟后不想学了，可以随时停止。这种仪式感其实也是成本的一种，你做完了前三步，就会觉得不做下去就是浪费前面的付出。实操方法不仅仅只有这些，只要能加大学习成本的事情都可以做。当成本叠加到一定程度，你就能像喝水一样轻松开始学习了。增加了沉没成本之后，我们还要把目标粉末化，破除心中恐惧，让自己学得更轻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学习不爽，并不是事情有多难，而是因为任务太庞大了，让人看到就觉得害怕。而且庞大的目标往往意味着我们要等很久才能获得正反馈，这就跟走夜路似的，本来心里就很怂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头，而且中间还没有任何反馈，不知道走了多远，方向对不对，那你学起来肯定是不爽的。比如我的表弟就是典型的反例，他做的学习计划简直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恨不得一个月学完高中三年。

想吃什么菜，打算闭上眼睛，圈到哪个就吃哪个。如果你有类似体验的，可以扣波中枪哈。所以我们在学习前，还要提前半天把复杂的大任务拆分成多个可以轻松完成的小任务。比如我今天要去背一篇语文课文，那我就会把背三句话当做一个任务。我也不要求自己一次背完，记忆的核心是重复频率。我分开 N 次，每次就只背三句话，翻来覆去搞个好几遍，一篇文章就背下来了，既轻松又牢固。又比如，当我去学一个章节的数学，会这样来提前安排：花10分钟看教辅，搞懂3个知识点，算是一个任务；花15分钟对着答案模仿3个例题，也是一个任务；花5分钟做完3道题，都算是一个任务；做完题目花10分钟，找同类题目总结一下套路，更是一个任务。我大概花2个小时，就至少能完成8个了。有些同学可能会质疑，把任务切得这么碎，会不会影响学习效果呀？其实不仅没有影响，反而会提升效率。因为人类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实践和理论之间的不断循环。像我去学数学，看书模仿是理论的输入，做题总结是实践的输出。只要你每个15分钟都保持专注，循环的变数越多，同学就越会被你碾压成渣渣。而且每过10来分钟，都会有完成任务的快感，这能让你快速上瘾，越学越爽。将目标粉末化后，我们还要把学习过程化身为具体的指令，让自己变成学习机器。有个同学曾经私信过我，学长，我每天计划的学习任务也不难呀，为啥我还是觉得不爽，不想开始了呢？结果我一看他的计划，就只有5个字：今晚学数学。其实吧，他的计划太粗糙了，在什么时候看，要在哪里看，看哪些具体内容，他都是不知道的。等到了晚上，他的大脑就会一直纠结这些问题，挤占掉思维的带宽。越是纠结，就越是不爽，越不想碰。拖到快12点了，他就假装不用学数学了，直接躺平睡觉。和学习不一样，我们在游戏里做任务是很爽的，因为游戏的任务都会提前告诉我，在什么具体场景下，用什么具体方式，做什么具体内容。一旦进入场景，我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嗷嗷叫地去执行。所以我们在学习前，要把学习的过程转化为具体的指令。你可以尝试把任务改成这样：10点回到宿舍，我就立刻打开三角函数的教辅，看个2页，时间就是晚上10点，地点就是宿舍，事件就是看2页三角函数的教辅。这3个因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命令。我们的大脑是很蠢的，你必须具体的告诉他应该在何时何地干什么事情。有了明确的执行方向，你才能减少损耗，体会到完成指令的爽感。当你熟练了，还可以加更多的指令，例如你要达到的产出是什么，要提前准备什么东西。一旦进入到对应场景，就能下意识地行动起来。长期用这种机械指令来执行学习计划，能帮你形成稳固的学习习惯，就像吃饭、上厕所一样，到点了就自然想去做。我当年在 UCLA， 每天至少工作个15小时，我的同学都以为我是一台毫无痛苦、只想着学习的提分机器。其实我也并非意志力超强，只是形成了习惯而已。这种习惯让我的 GPA 和发的 paper 都吊打那些伪学霸，这又进一步地加深了我的习惯。学习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这个阶段，也需要一些方法让自己的学习变爽。首先，你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咸鱼心态。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什么时候你最容易做错事、说错话呢？通常都是在激动的时候，一上头冲去表白，结果怒收好人卡，把事情搞砸了。学习也是一样，越是上头，就越容易误判局势，误判形势就会事倍功半，学起来很不爽。比如我的大学室友，他看见我每年都拿国奖，就心里很酸，于是他每次都是打满鸡血，心情澎湃地去学习。但遇到一道难题，明明是因为基础不扎实，所以才不会做，结果他上头了，要玩命死磕，浪费不少时间，还是做不出来。这种强烈的落差感会让他觉得学习太不爽了。他每次都是过了2天，就变成一条完美的咸鱼了。其实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对学习是很有害的。
我们追求的是缓慢而稳定的胜利，所以真正的学神会拉黑所有的积雪视频。如果我的室友能保持心态平静，他才能看见真正的问题。与其死磕，还不如把简单题好好写写，难题就自然解决掉了，这样才不容易躺平。所以心态上越像一条咸鱼。

0: 反而越不容易变成真正的咸鱼。学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我只是条咸鱼，能学多少是多少，按照认知规律一次学不会是很正常的，以后多来几遍就好了，等你学完了就会感觉其实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嘛，这种意外的收获就能产生爽感。而且这种咸鱼心态对考试有很大的帮助，我当年在奥物竞赛就是咸鱼心态的人，那年审赛题目特别难，好多同学在考场上直接哭了出来，而我当时想的是今天考完了要去哪个网吧，去哪里吃海鲜自助餐，虽然题目看不懂，我就像条咸鱼一样盯着他看了几遍，没想到看着看着就会做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晋级到了下一轮。不只是竞赛，我大考的成绩总会比我平时好，那些平时容易上头成绩好的同学大考就总是不如我。有一样经历的可以扣一波一哈，看看大家是不是都一样。除了保持咸鱼心态，你还要建立起学习的防沉迷系统，不仅游戏要防沉迷，学习也是需要防沉迷的。学习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讲点武德，点到为止哈。就像打游戏，如果我一直逼着你每天玩20个小时，估计一周后你就爆炸了。反而是当你被父母时不时盯着，只能偷偷玩一会停一会，你就会更加想玩。这其实就是代偿心态，越禁止自己做一件事就越想要补回来。所以游戏的防沉迷系统反而会增加游戏的上瘾程度。学习也是同理的，你想要学到上瘾就得建立起学习的反沉迷系统，控制住自己不要学那么多。有些同学可能会以为学得越多越好，他们到了晚上12点了，明明已经很累，但还想多学个10来分钟，完全不让自己去娱乐。其实吧，这10来分钟也学不了多少东西，但它就像跟弹簧一样，周中的时候被压到最扁，一到周末就报复性反弹，彻底不学了。他平时是多学了10来分钟，但却失去了周末的10几个小时。所以学习不是越多越好的，急功近利只会让你因小失大。那我们要如何建立起学习的防沉迷系统呢？首先你要设置一个时长天花板，比如你平时只能学4个小时的话，就把天花板定在4个半小时，等时间到了就算作业没写完也不要学了，把你的书本作业试卷全部收拾好放进书包，最好能贴上封条封印住，防止自己学下去。不管你是去睡觉发呆玩手机什么都好，总之就是不能学了。只要每天都能休息娱乐，你对学习就不容易反感，而且这种学不够的感觉还会触发你的完美主义。等到了第二天，你想到昨天的学习时间有点少，那为了弥补，你在今天学习的时候就会更加专注，更加努力。这就是反沉迷反变沉迷，越学越入迷。等你学完了以后，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个阶段的重点就是要学会正确的奖励自己。奖励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奖励，一种是长期奖励。短期奖励其实很简单，就是学完之后要用东西奖励自己，让自己觉得刚才的付出是有回报的。通过把学习和奖品关联在一起，让自己觉得学习很爽。看到这里肯定会有同学提问，学长，我也看了很多 UP 主说过这个方法，但是哪怕我往死里奖励自己，我还是不觉得爽啊。其实吧，你的感觉是对的，短期奖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奖励的多了就会开始变麻木了。就好比学长去玩欢乐斗地主，以前每天做完任务系统都会送些欢乐豆，我一开始还是觉得挺爽啊，白嫖一点就可以多打几把，但越到后面我就麻了，就算送我几千欢乐豆也是洒洒水了，没什么用啊，连游戏都懒得打开了。所以哪怕是在游戏里面单纯用短期奖励也是留不住玩家的。我们要明白，幸福的本质其实是进步，长期上瘾的核心是赢的感觉。游戏真正让你沉迷的原因并不在于那些虚幻的欢乐豆，而是你打游戏的时候能马上看到自己的战斗力在飙升，全区排名在暴涨，你沉迷的不是游戏，而是这种进步的过程。所以想要长期坚持学习，我们就需要在学习后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进步，来获得持续的爽感。然而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分数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进步的感觉总是稀缺的。所以你在实操的时候要注意这3个要点。第一点，只有和自己对比才能获得稳定的进步爽感。有些同学的动力是建立在击败同学上，其实这种动力是很不稳定的，因为考试的排名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控制的，还跟同学的发挥有关。 所以想要有稳定的爽感，你只能和昨天的自己去做对比。当年我因为谈恋爱数学掉了20分，我就跟自己说，刚开始谈恋爱的学长已经死了，现在是柳咕噜学长，我不和同学比，只和自己比，我只需要比昨天多掌握一个解题套路就够了。最后不到半个学期，我就心平气和地回到150了。第二点，在平时的学习中，哪怕是屁大点事都要记录下来进行量化，因为考试提分的感觉总是稀缺的，所以我们要主动创造进步的爽感。你每天可以记录这些数据，做了多少题，看了多少知识点，背了多少单词，或者是题目的正确率，自己的偷懒时间等，反正能用数字记录的都记下来。对于分数一般的学生，我是不建议你太关注分数的，你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每天的这些数据上，因为分数是学霸的成就感标准，你想要超越他们，就得学会掀桌子，建立起自己的爽感标准。不管成绩是否进步，你总能从这些小数据上发现自己变强的地方。例如偷懒时间在持续变少了，那就说明你越来越专注，每天都能感知到进步，学习才能爽起来，让你坚持到逆袭的那一天。第三点，哪怕考试退步了，也要去找进步的爽感。对于普通学生，他们的分数就是个玄学，复习好的地方就做得好，老师出题偏了就考得稀巴烂。如果你只看总分，就会觉得都这么努力还是没进步啊，就想摆烂了。但实际上你是有进步的，只不过是体现在那些复习好的模块里。所以拿到试卷后，要把卷子拆分成 N 个小模块，比如导数里面的若干个小知识点就能组成一块。如果你每次考试都按这个标准去记录，你就能看到有投入努力的模块数值在持续上涨，这就能带给你努力有回报的爽感。至于那些下降的模块，就是你要补强的短板了，你对下一步的方向也能一目了然。用进步的爽感激发出补短板的勇气，把一个了不起放大成 N 个了不起，这就是学渣逆袭的核心心法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快结束了。学长最后再给你们一个加餐，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学习是反人性的事情，鼓吹那种悲情壮烈的精神，觉得越不爽就越好，其实这是很愚蠢的，迟早会把自己给磕死。无脑死磕其实是一种廉价的信念，因为只要死磕就能逃避反思自己，就能掩盖住无法反求诸己的胆怯。在人生中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从来不是靠心血来潮的发狠，而是靠科学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刮骨疗伤，超越昨日自己。提分只是在正确实践方法论下的必然结果，仅此而已。以上就是7000字让学习越来越爽的实操方法，我们从三个阶段分别给出具体的操作指南，全文的思维导图可以看这里哈。强烈建议点赞、收藏、投币，看到就是赚到。
1: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个著名的学习网友硬核学长2077啊，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样能够越学越爽，学习甚至比打游戏还要爽到100倍的方法是什么啊？这是他自己总结的学习经验，但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的同学包括家长啊，甚至家长自己想要终生的学习和进步的话，其实也可以尝试着按照他说的这个方式去练一练啊，也许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2: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5年、10年、20年，按10000小时理论，你早该成为赛车手了，但你并没有，你可能和10年前开的差不多，甚至更差。再问你，你说中文说了多少年？20年、30年。按理说你应该是语言大师了，但你写一篇文章可能还是词不达意，逻辑混乱。为什么？这跟努力没关系，问题在于你一直在练习，但你从来没有刻意练习。2016年，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出版了一本书叫《刻意练习》，这本书彻底颠覆了10000小时定律。埃里克森说那个定律是被误解的，他才是最初研究的作者，他从没说过练10000小时就能成为专家，他说的是顶尖高手确实需要大量练习，但重点不是时长，是练习的方式。错误的方式练一辈子也没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大幅度缩短成为高手的时间。今天这条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10000小时是个谎言，天才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刻意练习和普通练习有什么本质区别，以及高手的大脑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有超能力，10000小时定律是怎么活起来的。2008年，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出版了《异类》这本书，他在书里说，任何领域的世界级专家都需要经过大约10000小时的练习。 他举了披头士乐队的例子，比尔盖茨的例子，说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练够了时间。这个说法太诱人了，他给了所有人希望，只要我练够10000小时，我也能成为大师。于是这个概念病毒式传播成了成功学的金科玉律。

0: 但埃里克森看到这些很崩溃，因为格拉德威尔引用的研究正是埃里克森自己做的，而格拉德威尔把他的结论简化到了失真的地步。埃里克森的原始研究是什么？他研究了柏林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学生，他把学生分成三组：未来的独奏家、优秀演奏者、普通音乐老师。他发现到20岁时，最顶尖的那组平均练习了1万小时，第二组是8000小时，第三组是4000小时。这个数据是真的，但埃里克森的结论不是练1万小时就能成为大师，他的结论是在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教导下，最终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练习量的差异。注意，这个前提是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这意味着他们的练习方式是相似的，都是正规的、有指导的、有目的的练习。问题来了，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方式，练再多也没用。埃里克森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他让一个普通大学生练习记忆随机数字，刚开始这个学生只能记住七八个，按照普通的练习方式，可能练一辈子也就能记十来个。但埃里克森用特殊的训练方法，让这个学生最终能记住80多个随机数字，不是1万小时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埃里克森在书里做了一件很颠覆的事，他解构了所有天才。他说，你以为的天才几乎都是练出来的，不是天赋，是训练。最著名的例子是莫扎特，莫扎特是公认的音乐神童，4岁作曲，6岁巡回演出，被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但埃里克森扒了莫扎特的底，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而且是一位痴迷于音乐教育的父亲。莫扎特从3岁开始就接受父亲的密集训练，每天练习数小时，他6岁已经积累了3000多小时的刻意练习。所谓4岁作曲，其实是父亲手把手帮着写的。莫扎特早期的作品被后来的音乐家分析，发现大量借鉴了其他作曲家的片段，真正展现出原创天才的作品是他10几岁以后的，那时候他已经练了超过1万小时。再看老虎伍兹，伍兹被认为是高尔夫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他2岁就上电视表演高尔夫，被称为神童。但没人提到的是，伍兹的父亲是一个高尔夫狂热者，从伍兹7个月大就开始让他看挥杆，18个月就给他一根球杆。伍兹2岁表演的时候已经练了超过1年。还有国际象棋神童波尔加三姐妹，3个女孩全部成为国际象棋大师，其中一个成为史上最强女棋手。天才家庭，基因突变？不是，是他们的父亲拉斯洛波尔加做了一个疯狂的实验。拉斯洛本人不是棋手，但他相信天才是可以培养的。他在女儿出生前就开始准备，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3个女儿从4岁开始每天训练国际象棋，每天数小时，持续10几年。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件事，即使父母没有天赋，通过正确的训练方法也可以把孩子培养成世界级高手。天赋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没有正确的训练，天赋什么都不是。而有了正确的训练，即使没有顶级天赋，也能达到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正确的训练？埃里克森把它叫做刻意练习，并总结了4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明确的目标。普通练习是漫无目的的重复，刻意练习是每次练习都有清晰的、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不是我要练好钢琴，而是这一小时我要把这4个小节的速度从每分钟80拍提到100拍，并且不出错。目标越具体，进步越明确。第二个要素，走出舒适区。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如果你一直做已经会的事情，大脑就不需要改变。只有当你做那些刚好超出能力边界的事情时，大脑才会被迫适应和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开了10年车还是老样子，因为你一直在舒适区里。真正的练习应该让你不舒服，应该让你觉得困难，应该让你经常失败。那个刚好做不到的边缘才是成长发生的地方。第三个要素，及时反馈。这可能是最被忽略的要素，很多人以为埋头苦练就行了，不需要反馈。大错特错，没有反馈，你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进，你会一遍一遍地重复错误，直到错误变成习惯。反馈可以来自老师、教练，也可以来自录像回放、数据分析。关键是练完之后，你能清楚地知道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下次应该怎么调整。第四个要素，专注。刻意练习需要高度的注意力，不是边听音乐边练习，不是边聊天边练习，是全神贯注的练习。埃里克森发现顶尖高手的刻意练习时间其实不长，通常每天3到5小时，因为大脑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高强度的专注。但这3到5小时每一分钟都是有效的，普通人可能练8小时，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假装练习。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刻意练习这么有效，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埃里克森给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心理表征。这是整本书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什么是心理表征？简单说，就是你大脑里关于某个领域的内部模型。当一个国际象棋大师看到棋盘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32个棋子的位置，而是一种模式，他能一眼看出局势是攻还是守。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

不是因为他记忆力比你好，而是因为他大脑里有丰富的心理表征，可以把复杂的信息压缩成简洁的模式。埃里克森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国际象棋大师和普通人同时看一个棋盘五秒钟，然后让他们复原棋子位置。大师的正确率远远高于普通人，但关键来了，如果棋子是随机摆放的，不符合真实对局的逻辑，大师的记忆力就和普通人差不多了。这说明什么？大师不是记忆力超群，而是他们能把符合逻辑的棋局压缩成几个有意义的模式，随机摆放的棋局无法被压缩，所以他们也记不住。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所有领域，顶级程序员看代码看到的不是一行行字幕，而是架构、模式、逻辑流。顶级医生看病人看到的不是一堆症状，而是疾病的故事。顶级运动员比赛时看到的不是混乱的场面，而是清晰的战术意图。他们和普通人看的是同一个东西，但他们看见的完全不同。刻意练习的本质就是在建立和完善心理表征，每一次有目的的练习都在让你的内部模型更精细、更准确、更高效。当你的心理表征足够强大，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高手的超能力，它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让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第一，一万小时是谎言，错误的方式练一辈子也没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大幅度缩短时间。第二，天才是练出来的，莫扎特、老虎伍兹、波尔加三姐妹，所有你以为的天才都是在童年接受了密集的刻意练习。第三，刻意练习有四个要素：明确的目标、走出舒适区、及时反馈、高度专注，缺一不可。第四，刻意练习的本质是建立心理表征。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他们大脑里有普通人没有的内部模型。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一个观点是，人类的潜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的天花板其实只是练习方式的天花板，不是能力的天花板。埃里克森

0: 始于足下。刻意练习的可怕之处，不是它能让你立刻变成天才，而是它告诉你，只要方法正确，时间足够，普通人也能达到曾经被认为只有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但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如果方法不对，你花再多时间也只是在原地踏步。就像那个开了20年车还是老样子的司机，那个说了30年中文还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普通人。从今天开始，审视一下你正在练习的东西，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有没有明确的具体的目标？我是不是一直在舒适区里？我有没有得到有效的反馈？我练习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专注？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那你可能需要改变的不是练习的时长，而是练习的方式。刻意练习不是更努力，是更聪明的努力。
1: 之前看马斯克传的时候，就知道马斯克从小不合群，没什么朋友啊，兴趣爱好也比较小众。想起拥有相似经历的我，如今如愿从律所辞职，变成了全职博主，终于独立自由啊！这也让我不断反思，为什么总有人说你必须得合群？不知道大家平时是否是一个合群且受欢迎的人啊？不是可以扣一，是呢可以扣二。从小到大，父母老是喜欢说你一定要合群，不然会被欺负的啊！上学之后，老师又会说你要有集体荣誉感啊，不能格格不入。工作之后，老板又会说你一定要有团队精神，时不时还得搞个团建啊，强行增进大家的感情。总有人告诉你，人是离不开群体的。在这样的观念下呢，许多人选择了被迫融入，害怕不合群被他人另眼相看，渴望独立却又有一种落单的羞耻感，或者明知自己不喜欢合群却又害怕独立，不敢走自己的路。说中的朋友呢，可以再扣一个一。本期视频呢，我们主要以《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为参考，结合社会学的热维尔原则，和大家一同探索为何过度追随群体往往导致个体平庸，除了强迫自己合群，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以及如何在不合群的同时实现自我目标。同样，我也会向大家分享我的干货笔记，记得关注加三连。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你的个人感受呢？我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啊，记得在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学院的领导就煞有介事地把我们叫到了会议室进行一次公开的演讲。一开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各位同学啊，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如果想要考研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往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地方考，因为这些地方的学校啊更容易考得上。我呢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转身就走了。为什么没有给领导面子呢？学法的人应该都明白，法律行业是一个吃资源、人脉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行业，不带任何地域歧视啊。如果你想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法律资源，你就应该尽量往大

只有指标上去了，他人才能上得去。因此一个系统其实他并不关心某一个人的幸福或者未来的发展，他唯一在意的其实是维持自身的运转。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压抑自我将是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有自己的个性啊，有自己的态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越来越麻木，被社会呢所驯服。前段时间呢，我翻看了一下曾经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啊，总体的感受就是大家的班味都变重了，啊，曾经的那种灵气啊完全没有了。因为群体对于个体啊具有天然的否定倾向，你不需要有灵气，你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只需要服务于群体就行。这也是为什么加缪提到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违反人性的。因此如果你感到不合群的话，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反问了，虽然群体不在意个体，可个体能离开群体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啊，群体比个体的力量更强大，在群体中人才能生存。但我想反问的是，真的是这样吗？在工作的时候呢，我发现办公室里有这么一种现象，大家特别喜欢交流讨论，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啊，一遇到问题就喜欢开会或者问身边的人，卧龙凤雏，集思广益。得出什么有建设性的结论了吗？并没有。你会发现很多重要的东西啊，根本就不是讨论得来的，而是深度思考得来的。你需要有足够多的时间与自己相处，与群体保持距离，你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认为合群非常重要啊，是因为在工业文明之前呢，人类需要抱团生存，共同去应对自然威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智慧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待在群体里才是最安全的。特别是中国啊，由于有着很深的农耕文明背景，那很多人特别是老一辈人的群体意识啊就非常强，因此在许多长辈眼里啊，独来独往呢就是一件坏事。这种集体文化的惯性呢也遗留到了现代年轻人身上。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和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人的独立性已经大幅增强了，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合群的方式才能生存。社会呢开始着重奖励独立思考和创新。你可以想象一个天天和同事打成一片，一遇到问题随时都要讨论，平时没事就和一伙人喝酒唱歌的人，他能有时间思考有价值的东西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社会呢，不合群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我们只是需要一套能够正确指导我们的方法论，让我们的独特性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仅此而已。因此作为一个不合群或者想要让自己拥有独立性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社会学家文卡特·什拉奥的观察里面，一个公司或者组织按照层级呢，大概存在着以下几种人：反社会者、追随者和失败者。这种层级分布也被称为热维尔原则。反社会者呢，位于层级的顶端，属于规则的制定和运用者，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会坚持不懈地去实现目标啊，比如公司的创始人、老板、成功的高管和政客。而追随者呢，则是对组织特别忠诚的人啊，他们努力工作，但缺乏战略眼光和影响力，无条件地追随反社会者。你可以理解成是公司里勤勤恳恳、坚决拥护老板的员工。而失败者呢，则更像是公司里的划水员工，对工作没有太多的热情啊，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工作只为了支付账单。这里所谓的失败者呢，仅仅是从组织层面来讲的，只是在公司眼里啊，就工作这个层面，他们是失败的。那么现在想要问大家的两个问题是呢，第一啊，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类呢？第二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大概率属于哪一类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不合群的人大概率只能是一个组织当中的失败者。但实际上呢，不合群的人可能位于两个极端啊，他们可能是失败者，也可能是反社会者。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啊，一个不合群的人怎么可能处在一个组织的顶端呢？文卡特是在文章当中也提到，反社会者往往一开始是以失败者的姿态出现的。比如像马斯克、乔布斯啊这样的人，他们在最开始都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啊，要么被霸凌啊，要么辍学。因此很多反社会者就会想，反正在这套规则当中呢，我是不会被接纳的，那还不如大胆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思考一下怎么做一台个人电脑啊，怎么把人类送上火星，怎么开发一个很酷的 APP。 于是他们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这样一来呢，许多同样无法融入现有规则的其他失败者就会争相的加入这个新组织，于是呢，他们便形成了一个新的团队啊，一个新的文化群体。
随着影响力和规模越来越大，过去的小众爱好

就变成了真正的潮流文化。过去的初创企业变成了大公司，这个组织有影响力了，有钱了，于是开始划分明确的层级，组织里产生了中间层次，也就是追随者，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组织当中的中间力量啊，开始为反社会者效劳。这样一来呢，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新组织、新规则就这样诞生了。因此呢，不合群者在组织当中极大概率有两种结果。第一，就是成为意见领袖、创始人和领导者。第二呢，是处于整个组织的最底层，属于失败者。因为他们不喜欢这套规则，无法融入其中，但是又担心啊，离了这套规则无法生存，于是就强迫自己合群。最后的结果呢，注定也不会太好。这时可能有人就会问啊，如果一个不合群的人无法成为反社会者，那么他是否只能是失败者呢？但其实啊，在这三者之外呢，还游离着另外一种人，叫做自我表达者。比如作家、艺术家、某个领域的研究者、手艺人等等，他们通过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和领域当中来获得快乐还有成就感。他们并没有像反社会者那样啊去建立规则和组织，而是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你会发现啊，一个难以合群的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既没有建立自己的规则和圈子，又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事儿啊，没有表达自我的途径。那这时候呢，人就会产生一种存在性的焦虑。因此啊，如果你是一个不想合群的人，那么你有两个选择来找到自己的价值。第一呢，就是拥有你自己的自我表达途径。第二呢，就是建立你自己的规则和圈子。听起来两个好像都很难啊，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呢？与其强行合群，不如找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把时间投资在自己的身上。知识和认知一旦养成，就会伴随我们的一生。最近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决定去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教育能够让我改变世界，而是因为我知道它能让我改变自己。这本书是我在薄荷阅读，一个专门阅读英语原著的 APP 上看的。除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之外，这里的书籍种类丰富多样，包括文学、百科和经典小说等等，还可以根据词汇量测试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单。我看的这本书原名为 Educated， 直译为受过教育的，翻译虽然准确，但似乎缺少了某种力量，无法传达原文的深意。但在阅读英文原文时，我感受到了与汉字不同的逻辑表达。在阅读中，如果遇到不会的生词，可以双击查询并加入单词本定期复习。每天阅读完之后，还可以查看详细讲义，包括背景知识、句子解析等等。课后讲义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出发，介绍当时社会中的普通人的教育现状和社会特征，以及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帮助我对文章整体脉络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最近薄荷阅读正好推出了100天的领读计划，每天坚持10分钟，100天后就可以回顾自己看完的一本本英语原著了，并且还有专业老师24小时陪伴式答疑，有疑问立马就能得到解答。快快加入薄荷阅读，开启属于你的英文原著阅读之旅吧。社会总是喜欢说什么阶段就应该干什么事儿，这句话的本质其实是大多数人到了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你呢就应该做同样的事儿。我是非常不赞同这样的论断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线性展开的。有的人可能大器晚成啊，比如任正非在创立华为的时候已经43岁了。有的人可能早熟一点啊，比如雷军用2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大学课程，毕业就加入了金山。他们并没有在什么阶段就只干什么事儿啊，学生就好好学习，只读圣贤书啊，别想着赚钱，或者人都已经40多岁了，还创什么业呢？对吧？人生就这样了。因此，很多和群体发展步调不一致的人，在早期呢，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大局观啊，我行我素的人。特别是在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社会当中啊，这样的人受到的排挤会更严重。而正是这种非线性的成长路径啊，往往蕴含着突破和创新的因素。这种特质呢，被政治评论家 David Brooks 称为大后期人格。大后期人格呢，具有3个特点，分别是反叛精神、好奇心和自驱力。你会发现这三种特质都是群体所不待见的啊。你有反叛精神，那群体觉得你不守规矩；你有好奇心，那群体觉得你不务正业；你有自驱力，不盲目跟随，群体会觉得你清高，你格格不入。因此群体呢，往往会将这些不合群的人啊视作麻烦，试图强行的改造，要求他们放弃这三种特质。而面对这样的矛盾呢，许多人啊要么选择妥协啊，强迫自己合群，要么呢与群体发生激烈的冲突。然而这两种做法最终都难以带来理想的结果。因此我们能否还有第三种选择，可以让我们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融入社会，并找到自己的价值呢？想要找到解决方法呢，我们就需要从这3个特点入手去寻找答案。首先呢，提到反叛精神，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就提到，选择别人的认可，还是选择得不到认可的自由之路，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很多人是既不合群又不自由，这样的现象呢，极大来源于我们所接受的赏罚教育。做好了一件事儿啊，我们会得到表扬；没做好一件事呢，我们会得到批评。这样的奖励机制，让我们逐渐从做对的事情，变成了做能够获得表扬的事情。只有能够获得表扬啊，我们才会去做。而如果一件事情啊，即便再有意义，我们也喜欢做，但因为没有人赞赏，我们也便不想做，不敢做。你会发现赏罚教育啊，它完全符合心理学当中的奖励循环，触发行为，奖励重复。只要家庭、学校和公司巧妙地运用赏罚机制，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个人啊，使人不知不觉中放弃自己的目标，甚至错误地认为啊，问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因此很多年轻人在赏罚教育下呢，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呢是变成了听话的绵羊啊，要么变成了叛逆青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呢，反叛精神和叛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的叛逆呢，其实仍然是受困于赏罚教育的，因为叛逆青年呢，无法通过获得赞赏来赢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可，因此他们才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用一种完全负面的方式来赢得他人的注意力啊，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呢显得很酷。这本质上仍然没有跳脱出赏罚教育，仍然是对他人的关注与认可的追求。而真正的反叛精神是不再刻意寻求认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不追求他人的认可，那岂不是就让我变成了一个讨厌的人了？这怎么行呢？这和叛逆有什么区别呢？那么首先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一个过于在意他人感受和看法的人，是否也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啊，一个在意他人看法和感受的人，应该是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怎么可能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呢？但其实在阿德勒看来啊，拼命寻求认可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因为我们之所以在意他人的看法，是因为我们希望世界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运行啊。如果别人认为我不合群啊，或者不喜欢我，这对我来说啊，可能就是不利的，因此啊，我就要改变他人对我的看法，我不能接受啊他人不喜欢我的事实。这就是很多人既不合群但又不自由的原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阿德勒提出了解决方法，叫做客体分离。之前大兵老师在直播连麦的时候呢，遇到了黑粉啊，这位黑粉一上来就说，我发现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换作一般人啊，可能会非常生气啊，急于反驳。而大兵老师呢，却缓慢地说，你说的对。这位黑粉愣了一下说，啊，我说的对是吧？大兵呢就解释道，只要加上你感觉三个字啊，你说的一切就都成立，没有什么比个体的主观认知更大的东西了，别人没有必要和义务去改变你，只要你加上你感觉三个字就都对嘛。大兵老师在这个地方回应得很好，因为不管对方觉得自己是好还是不好，其实都是对方的真实感觉，自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强行改变对方的感受。如果非要就这个问题争论下去，那结果一定是对方赢，因为对方的感受呢，对他自己而言就是真实的。黑粉听了这句话也愣了一下，接着呢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啊，什么你写的书毫无价值啊，感觉你在阴阳怪气啊等等。大兵老师呢依旧是那个意思，你说的对啊，这是你的主观感受，对你而言啊都对。黑粉的每一拳啊都打到了棉花上，那一时呢也非常的尴尬，于是就退出了直播间。大兵老师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啊，我不太了解啊，也不评判，但单从这件事来看呢，他很好的做到了课题分离。所谓的客体就是别人的主观感受和选择。我们总习惯于对他人的客体妄加干涉，当别人不喜欢我们时啊，我们要么愤怒地想要反驳，要么呢就试图去讨好他人。同样，当我们认为他人的想法有误时，我们也常常急于纠正啊，企图去改变他人。而人际关系的主要烦恼就来源于第一，我们心甘情愿地让别人干涉我们的客体，让我们身边的人啊替我们做出了决策，按照他们的想法和意愿来改造我们自己。第二呢，就是企图强行干涉他人的课题啊，他人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改变这一点，因此呢我们才既不合群又不自由。而想要走出这个困境，我们就需要课题分离，我们既不去干涉他人的课题，也不让自己的课题被他人干涉。而判断到底是谁的课题，只需要看是谁在为选择承担后果。比如这位黑粉认为大兵老师高高在上啊，作品毫无价值，那么这是他的选择啊，与大兵老师无关。大兵老师选择不干涉这位黑粉的客体啊，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的与众不同啊，周围的人对你另眼相看，

交给我们自己。很多人也习惯打着这是为你好的态度去干涉我们，那实际上呢，只是想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而已。而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识别出眼前的这件事啊，是我们自己的课题。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这样一来呢，我们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此，想要让自己独立且自由，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认为那些自由自在的啊不合群的人都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实际上呢，不合群的人往往是非常尊重多样性的人。他们既不强行融入啊，也不强行干涉啊，要求他人一定要喜欢自己。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呢，就是很有边界感啊，他们反而很开放和宽容。因此呢，你可以尝试两个方法。第一，就是你可以列一个清单啊，看看有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是虽然得不到他人的赞扬，但是你仍然热爱去做的，尝试呢不带功利性的去做这些事情。第二呢，就是当他人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那种想要改变他人的看法和冲动呢？这是不合群的人需要做到的第一步。然而呢，单是做好课题分离是不够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二步，好奇心。我的老粉都知道我曾在法律行业工作，很多人都会问 Harry 你是不是五院四系的校友啊？在此呢，我就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啊，大家想多了，我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那个时候我预测自己的未来呢，不过是找份工作能有稳定的收入就满足了。要是让当时的我来猜啊，我一万次也猜不到自己会成为全职 UP 主。后来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一直都喜欢读书啊，我便在业余时间办了一个读书会。没想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成员就发展到了上百人。读书会里面还有很多毕业于名校的成员。仅按照学历来看呢，在我的读书会里，我才是那个最需要被教育的人。没想到现在居然开始教育起了别人。后来觉得读书会太受地域限制，我便将内容放到了 B 站上。没想到第一个视频播放量就破万，为我带来了1500多的关注。于是我便开始在业余时间做 B 站，直到成为全职 UP 主。有很多粉丝经常后台私信我，问我要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热爱和自己的事业。我说你直接去做。他说可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你要直接去做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要拥有理想的生活，关键在于要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实现。但实际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根本无法预测什么会让你幸福。就像一开始的我，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能够成为博主啊，靠自己的爱好来赚钱。在我读书的时候啊，博主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职业，几乎没有人是靠当博主来赚钱的。就连办读书会呢，也是我自己突发奇想的。但正是因为我一步一步沿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我才发现啊，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种可能性。正如著名作家 Brian West 在他的著作《改变你想法的101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你的大脑只能理解他已知的信息。所以当你选择你想要的未来时，你实际上只是基于过去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方案。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发展，你就会认为自己失败了，因为你没有创造出你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你创造了更好的东西，但它对你的大脑而言是陌生的，所以大脑将其错误地理解为不好的。群体给予我们的目标都是统一的啊，只有考一个好学校，找一份好工作，我们才能有出路。很多人的生活不过是两点一线，公司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学校，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其实呢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当然可能上班是有人在付你钱，而上学呢可能是反过来的。因此很多人见不到任何一种另外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的大脑就基于这样的预设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未来，觉得自己只能沿着既定的路线行进，只有合群，只有眼前的这个选择。我们之前提到啊，一个不合群的人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没有自我表达的途径。你没有一件自己发自内心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在自己

0: 不要用你的大脑提供给你的预设，因为你的大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先跟随你的好奇心行动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许多之前从未注意到的事物，这些新发现将帮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当然，我们也必须得承认，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阿德勒也提到，人际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建立共同体意识。即便是不合群的人啊，或者想要拥有独立性的人，也需要拥有一定的归属感。这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第三个特质，自驱力。曾经一位多年不见的同学，有一天突然联系上了我，提到自己也很想做自媒体，希望我能带他一下，但因为我自己实在很忙，只好婉拒了。于是他向我抱怨自己身边没有这样的圈子啊，没有人能够帮助和理解他，觉得现在很孤独。于是我问他，假如你真的身处这样的一个圈子，那么你能够为这个圈子贡献点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还是小白，目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我说那你进入不了这个圈子就太正常了。不合群通常源于我们在生活中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从统计学的角度上来看，身边缺乏与你兴趣价值观相似的人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许多人在找不到归属感时，会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如果在公司或学校里无法被接纳，他们就会退回到宿舍和家庭中，只与室友家人来往。如果连室友和家人也无法理解自己，他们便会完全封闭自我，变成一个几乎独来独往的人。但阿德勒认为，我们永远应该寻求更大的圈子。除了当前的生活环境，世界上还有无数的圈子，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你几乎可以触达到任何人，拓展自己的群体。总有人和你一样喜欢阅读、手工、音乐、科技、哲学等等。除了拥有反叛精神和好奇心，我们最后应该拥有的一项能力便是自驱力。我们不应该被动地应对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遇到挫折就缩回到更小的圈子里。我们应该永远寻求融入更大的共同体，而融入的方法在阿德勒看来便是贡献。很多人在童年和学生时期都养成了索取心态，曾经我们想要什么，总会有人为我们提供帮助，有什么问题，总会有人为我们解答，于是我们总是想着索取。我们站在原地不停地抱怨，为什么没有人能懂我呢？为什么身边就没有这样的资源呢？世界并不是以你为中心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帮助你。在做 UP 主期间，我也结识了许多其他的 UP 主，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圈子。而我们建立联系的方法就是靠彼此的作品，我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彼此提供了帮助，于是我们建立了联系。重要的是在路上找人，而非找人上路。在还没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帮助时，我们应该继续投资自己，让自己变成能够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不要指望有一个人能够从天而降拉你一把，你就能摆脱现状。只有当你能够创造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聚拢属于你的圈子，你也能够在贡献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三种特质。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在这三个方面就一定做得非常好，但是相比于过去那个强迫自己融入群体的我，现在的我要更自由独立得多。希望你能够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通过创造价值找到属于你的归属感。
1: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连结，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张国荣。我还记得看过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在有一年的四月份做了一期张国荣的主题。这篇文章里面采访了陈凯歌，他说第一次见到张国荣是在香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他想很仔细地观察他，但是又担心让对方觉得好像用意有点明显，有失礼貌。其实之前陈凯歌也特别看了一些张国荣的电影，虽然不是那么完全认同他的荧幕形象，但是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切的顾虑便打消了。陈凯歌讲，这个人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感觉，一点都不谄媚，很自然，很真实，和这行里的绝大多数人完全区别开来。何况那个时候陈凯歌感觉香港是花花世界，那么喧闹热闹里可以保持干净，那一定是比单纯环境下的干净可贵得多。陈凯歌在里面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在拍《霸王别姬》的时候，有一幕他喊停，可是张国荣已经哭成泪人，久劝也不止。陈凯歌说，当年张国荣在北京拍《霸王别姬》，完全没有耍大牌，也没有动辄多少助理，是一个人来的北京学戏，一住就是半年。到后来，张国荣每一次去北京，都还要去见一见当年教他的师傅，这也算是很有人情味的细节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张国荣《风再起时》。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从小时候到现在，无论是自己喜欢还是后来进入到电台这个行业当中，我算是听过太多流行歌的人。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一度非常迷恋接下来我要带你听到的这一首张三的歌，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是有强烈的代入感的。我要带你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忘掉烦恼，看到世界的光亮，这简直是很多小人物心里的梦想。这首歌的首唱是李寿全，后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他们未必了解这首歌最初的故事。李寿全告诉记者，其实这首歌最早是一首讲述父子关系的歌。他的朋友移民美国去遭遇婚变，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异国他乡，很辛苦，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所以他在最早演唱的时候是觉得挺悲伤的，当然歌曲的最后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光亮。这首歌歌词算是非常的简单，连小孩子都看得懂，但是听过的人都感慨，像张三李四一样的小人物就是身边的你和我，生命的悲叹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能发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齐秦。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经常把旅行是自己的爱好这件事儿挂在嘴边，可你究竟走过多少小镇，见过多少的异乡人，品过多少特色美食，又醉过几次当地的酒？我们用歌名的形式来串联起你的旅行日记。一个人行走，是否觉得一个人的行李才是旅行的意义？两个人一起，适时分开旅行，才会想起要一个去大理，一个走路去纽约。打包行李的时候，别忘了装上几首悦耳的旋律。一路前行时，快叫醒耳朵，给耳朵在行走中也来点颜色。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时给耳朵也带上一份叫做音乐的行李》。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美国创作型歌手 Jason Mraz 带来的 Living in the Moment， 这是一个吃素、热衷养花种草、光脚唱歌的男子。歌曲饱含正能量，就像歌词大意活在当下一样。他向来是我行我素、热情阳光、享受生活。听着口哨声的前奏，伴着吉他和弦，磁性的小嗓音，衬着鼓舞人心的歌词，画面就在眼前浮现。驾车行进在美国西海岸边。阳光、海浪、啤酒，还有眼前这个说走就走、无所畏惧的真我。今天的旅行歌单，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第二首美好的旋律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方文山的词写进了台湾的美，拉拉的曲也是锦上添花。这是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之歌，去台湾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这首歌，它像一份攻略，有风景，有人文，有信仰，有美食，集聚成歌。如果幸运的话，你会在桃园机场亲耳听到。那歌里唱到，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事我们慢慢讲，有个热情的地方，名字叫台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一个旅人》，它来自 Eason 陈奕迅。

一个旅人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呢却始终全程地挂念着另一个人。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旋律，但是呢他唱着一个人失恋的旅行，听起来也并不违和，比那些苦情哀怨的 tempo 要讨好。A 段比 B 段更好听，只不过在衔接的时候的编曲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突兀。听 Eason 陈奕迅，在旅行的途中一定要背上几首封神的粤语歌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给耳朵也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声音，低回。

杨宗纬的这首《低回》真的是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我们在歌中听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亚马逊雨林、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听起来好像一张巨大的音乐旅行地图，可是你错了，这些地儿都是恋人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爱情就已经不在了。杨宗纬用低沉伤感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地图，可是那些都是两个人终无法抵达的彼岸。副歌部分将这些地点串起来，并用了特别讨好的旋律，既用心又很讽刺。杨宗纬的声音啊，真的是没得挑，苦得特别地道，煽得又特别动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这首《五月天》，夏天海边旅行必备的一首歌。沙滩、蓝天、吉他、星星、海风，元素齐全。五月之恋，浪漫清澈才完成的爱恋，看谁先吻谁的脸。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下半段继续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也为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请出李健带来这首歌，叫做远。

远这首歌是李健作曲并演唱，左右作词的歌，2003年9月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2013年呢，又以古典音乐方式重新编了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李健对清华求学时期体制化生活的一种反思。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困在笼中的鸟等等的意象，也展现了从校园民谣到古典编曲的一种风格的演变。在2008年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被评价为是具有励志特质的佳曲。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非常适合自驾去西藏啊，或者是去新疆，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悠远辽阔的感觉。当然，它也是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但是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一个人没什么两样。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有难过也有精彩。

依然是许巍的声音，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这首歌就是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

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呢？这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也是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人说旅行就像人生，这部电影呢，它讲述了几个在东极岛长大的年轻人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前路，开启一段横跨大陆的自驾旅行当中发生的故事。向前走，就这么走，人无执念，难有所成，就算只是走的平凡之路。低沉略带沙哑的民谣，伴奏简单却别有一番韵味，竭力追寻着一种放浪不羁的奔放，又似乎在用一种远足者的放浪形骸去体会着青春必经的孤独地带，又或许是对一份曾经热烈但已经失去的感情的眷恋与怀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想要逃离炎热的高温，去到凉爽惬意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九份的咖啡店会给你带来一种清凉的青草味，完全没有配乐的清唱带来了清风一缕的舒缓开场，温柔细腻的清新女声，纯净舒服的木吉他，心情也会跟着轻松起来。在这首清新的小调调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
4: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发。
5: 这次台风来得古怪啊！
6: 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
7: 丹丹，爸妈，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6: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
7: 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这，
8: 小点声，我接个电话。
6: 哦，
9: 丁镇长，
10: 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铜网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9: 好，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那就这样，再见。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顾阿红爷爷，
11: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12: 哦，可以的，你让车过来吧。
13: 哎，建华呀，
12: 啊，
13: 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啃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12: 哎呀，知道知道。哎，阿桃啊，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13: 是，
12: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啊。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13: 哎呀，好好好。
8: 这个台风情
14: 况是吧？
12: 啊，实际很严重。
9: 同志们，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这个飞龙湾的铜网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8: 对呀，我就早就说。确实那是个危险隐患。
9: 如果说要是确保。

0: 哦，安全的话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有点多啊。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1: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做养殖场是搞经济，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10级风3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2: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损失太大了。
1: 就是啊，
3: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呢。
4: 那可不是呗，
5: 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不好做。哎呀，这
2: 不好做也要做，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
1: 对，
0: 老队长啊，您有什么建议啊？
1: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3: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还是用羊先趟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来回要2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3只，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2: 哎呦，我的真是！
3: 哎，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
2: 哎，这选的太关键了。
3: 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2年再换。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精光。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1年，养殖场的大黄鱼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啊，
0: 老队长，您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呀，
2: 就是喝口
3: 水。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给我们回信。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2: 是啊，
3: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我和阿桃商量了。
6: 对，
3: 捐出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
2: 哎呀，这
6: 对，
2: 这，
6: 我现在就可以把款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
2: 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啊，加上
7: 也
2: 算我一个。
7: 对对对对，
2: 别看我古阿红的公司小，添个蛤蟆四两粒。
7: 对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
1: 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
0: 你们都是老垦荒队员，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还要出钱出力，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一万步说，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垦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8: 对
9: 对
8: 对。
0: 1000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2: 是啊，都想一想。
0: 那个翻版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
7: 哎，不妥吧，刘书记？哎，要是不交费用，他们翻版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哎，
5: 这不是
2: 红军商品赛
0: 啊？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旧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这是个原则，大家同意吧？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未来两天，台湾、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11级，浪高4米。
0: 这台风又涨到11级了。
6: 是啊，这次是有点奇怪。海波，你不是说岛上的防台风设施都齐备了吗？
0: 应该说是齐备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15: 爸爸，爸爸，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书记呢。
6: 我这怎么了？
15: 你问我爸。哼。
6: 哎，你去哪儿啊？
15: 我还能去哪儿啊？翻版队训练场。
6: 怎么回事？
0: 我挪用了他们的比赛经费啊，给了陈旭的铜网养殖场，翻版队在青岛的赛前训练场地没有了。啊！
16: 杠铃平举，注意平衡，下蹲。
17: 大陈岛翻版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
16: 下蹲。
17: 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鲜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2: 刘书记，
0: 嘘，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2: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
0: 哎，这个对，翻板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
2: 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
16: 全体都有暂停训练。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18: 刘书记好。
15: 刘书记好。哎呦，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我们挪用了你们翻板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板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板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板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感谢你们。
16: 鼓掌。
0: 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

0: 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她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个搞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1: 顾总，
2: 摔都没有。顾总，
3: 没事，幸亏车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2: 顾总，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
1: 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
3: 哎，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1: 顾总，我回去要被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您。
3: 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
1: 哎，可是，
3: 哎，大陈岛的垦荒精神，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
1: 知道啊！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
3: 哎呀，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那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哪16个字啊？
4: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1: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4: 对，
3: 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措桑科长啊，
2: 哎，
3: 我们走
2: 啊！
3: 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0: 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翻板运动的运动员，都有着不惧风浪、不怕吃苦的性格特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承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把赛场当成战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5: 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4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6: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铜黄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穿梭在网箱和码头，
7: 镇
6: 党委副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亲自指挥，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老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红旗好鲜艳啊，把小鱼儿也感染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
7: 小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
1: 哎，刘书记，你看，老队长爷爷还有顾奶奶。
7: 啊，
8: 刘书记啊，我们来了。
1: 老队长爷爷，
8: 哎，刘书记，
1: 你们怎么来了？
8: 哎，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1: 哎呀，我的老祖宗们，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

0: 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1: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2: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啊！你们别管我们。
3: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0: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哎
3: 呀，谁领谁呀、啊？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0: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啊！坚决不能上船啊！哎
3: 呀，那我们……
2: 哎，建华，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
4: 这做什么呀？
5: 就是，
4: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呀，啊，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6: 对，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
1: 那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7: 刘书记，我们来了。哎，
6: 张静怡。哎，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7: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贡献力量。对。哎呀，
4: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6: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7: 老队长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哎呀，
4: 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
1: 哎呀，对了，你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小同学们呢、啊、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北，好呢。哎，同志们，孩子们。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你们说。
4: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我们有光荣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我们有当年发下的钢铁誓言。
8: 对，放心吧，
9: 背誓言，
10: 背炮夫。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8: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
9: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10: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同盟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穿梭在网箱子码头，镇上的副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亲自指挥，领导给方队员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老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渴望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红旗好鲜艳啊，把小鱼儿也感染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
11: 小船，小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
12: 哎，刘书记，你看，老队长爷爷还有姑奶奶。
11: 啊，
13: 刘书记啊，我们来了，
14: 我们来了。
12: 老队长爷爷，
13: 哎，刘书记，
12: 你们怎么来了？
13: 哎，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12: 哎呀，我的老祖宗们，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15: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16: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啊！你们别管我们。
17: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12: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哎
17: 呀，谁领谁呀、啊？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12: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 啊！坚决不能上船啊！
17: 哎呀，那我们，
16: 哎，建华。啊，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
13: 这做什么呀？
18: 就是
13: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啊，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17: 对，
12: 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
15: 你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17: 不是吧，
19: 刘书记，我们来了。
12: 哎，张静怡，
19: 哎，
12: 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19: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奉献力量。对、哎、呀，
13: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12: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19: 老队长爷爷，你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13: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
15: 哎呀，对了，你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小同学们呢、啊、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喂，好呢。哎，同志们，孩子们，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 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你来说。
13: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我们有光。

0: 刘书记，快！刘书记，危险了！你个小鸡，少
1: 废话！哎，这条船上还缺人，谁来？
2: 妈妈，我们来了！
3: 你们怎么来了？
0: 珊珊，你们来干什么呀？
4: 大陈岛分满队前来支援养殖场。
0: 刘书记，李教练，刘书记，让他们上吧。
1: 这些孩子常年在海上训练，见过风浪，也懂水性，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比一般人强多了。
2: 刘书记，让我们上吧！上吧！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
1: 对。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知道了，分满队，跟我上小船。
5: 是。
2: 陈旭，
1: 一条船让上两个分满队员，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
1: 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
0: 第一观察组戒班观测，抢险组待命。
2: 好，
0: 那接班了，接班了。
2: 哎，
0: 去吧。哎，我们再休息。哎，第二观察组休息吃饭。刘书记，您也去休息一下吧。
3: 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啊。是七级，
0: 已经38个小时了。老队长爷爷，
3: 哎，
0: 您老几位别在床前看了，去休息室休息吧。
3: 是啊，
0: 你们太累了，观察组都举着望远镜看，你们放心吧。
4: 放心，就是想看。
5: 我是，等开封一过，第一件事就是送各位老前辈回家。哎呀，
6: 忙你们的吧，我们几位好着呢。
4: 好着呢。
0: 各部位报告一下情况：
7: 一区希望设施安全，
0: 二区希望设施安全，
4: 重点是救网，救网啊！
0: 注意多角度观察，北区，
8: 救网钢柱稳固，设施安全，
4: 网箱也都安全。
8: 大黄鱼还在网箱里游呢。
9: 我们加固的锚链锚箱起作用了。
8: 是啊，是啊。
4: 好啊，
8: 太好了。
4: 哎，
9: 太好了。
4: 速去，继续观察。
9: 好。
10: 风小了，
4: 浪也小了，
11: 小了。
8: 是啊，
0: 太
2: 台风，
0: 台风过去了。
2: 哎呀，
8: 太好了，过去了，
3: 过去了。
0: 17级台风，7米高的浪啊，扛住了，扛住了，
5: 扛住了，哎呀，
8: 厂长，你哭了。
0: 刘书记，养殖场的网箱一个都没有损坏。
2: 好，
0: 大家辛苦了。老队长爷爷，哎，阿桃奶奶，永春爷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谢谢你们啊！
9: 太好了，太好了！

Hello， 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又开始啦，我是小鱼儿，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台风过去了，我们关心的飞龙湾铜网养殖场安然无恙，网箱里的大黄鱼一条没跑。现在，你们看，养殖场上空出彩虹了，还是两道彩虹。宝子们，现在轮渡已经开航了。小鱼儿欢迎你们来岛上观光旅游，吃大黄鱼。早上吃鱼迎朝阳，中午吃鱼暖洋洋，晚上吃鱼亲朋欢聚更欢畅。

0: 陈岛的凤尾山山顶矗立着一座16米高的纪念碑。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上记录着467名年轻垦荒队员用心血和汗水谱写的垦荒史，也见证着几十年来大陈岛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天，几位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老少四代来到这里，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欢聚一堂。
1: 哎呦，哎呀！真是大聚会呀、啊！哎呀，
2: 刘书记来了！
3: 刘书记
1: 来了来了！刚开完抗击台风的总结会啊，马上就往这边赶。哎呦，杨老，您也到了！
2: 杨老好啊！
4: 我听说，养殖场的大黄鱼一下子都卖出去了，我特别高兴啊！建华队长说，老垦荒队员们要聚会，我坐上船就往岛上赶呢。老远我就看到这面红旗呀、啊！哎，
3: 是刘书记啊，让我们带过来的。
2: 对，
1: 这面红旗代表着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我是想让这面红旗告诉所有的人，当年老一辈垦荒队员能把红旗插上大陈岛，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陈岛人也一定能让他在大陈岛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5: 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永远飘扬。
3: 说得好啊。
1: 喂，珊珊，怎么样？
6: 爸爸，我们得奖了。
1: 得奖了？
6: 金牌2块。
1: 2块？
6: 爸爸，我们没能提前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可是我们教练员、运动员都说，我们是大陈岛的人，有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不怕任何困难，努力为大陈岛争光添彩。嗯，
1: 说得好。
7: 刘书记你好，我是李强。
1: 哎呀，李教练呐，还有帆板队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不愧是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后代，谢谢你们。
3: 我说老杨书记啊，小刘书记，我建议啊，请张静怡小同学在这个垦荒纪念碑前面，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下面，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再读一遍，让大陈岛、让大海、让所有的垦荒队员们都听一听。
2: 哎，好，
1: 好，
2: 好，好主意，好。
8: 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
5: 远
8: 方
5: 创业，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有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有10个困难就解决10个困难。我们同边防战士一起，要把大陈岛建设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呢。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
6: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在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7: 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为我们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11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
8: 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成的认知，为月球形成、演化、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复杂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5: 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7: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30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到30分之1啊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镁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就在这个位置上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说美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 R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美嫦娥石的空间群是 R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 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经贸参与它的 C 轴，它是嫦娥十的一个是二分之一。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的人类对这个该炉矿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我们美丽的镁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十，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5: 据了解，美嫦娥十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7: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那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月球星矿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勇于挑战权威吧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5: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7: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谱谱图。那么通过这个能谱谱图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谱谱图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谱图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辉石这个谱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5: 葛祥坤介绍说，美嫦娥十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7: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美嫦娥十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的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粒素扫描电镜。一个是它有扫描电镜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这个聚焦粒素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十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种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切飞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的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然后在显微镜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戴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喘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5: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美嫦娥石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美嫦娥石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灵盖纳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7: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美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平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吧，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美嫦娥石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5: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石到美嫦娥石，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7: 这是我们中科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院，我们继嫦娥石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

0: 进一步巩固了啊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啊，为深空探测事业啊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从嫦娥十到美嫦娥十，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我们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矽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氏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矽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2: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石，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石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矽元素石，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石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都是在月球的正面，虽然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重稀土的嫦娥石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嫦娥石啊，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3: 美国的阿波罗的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边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边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中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这月球在这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1: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视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谦院士对此表示，
3: 那我们研究的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以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陨磷钙钠石。我们

0: 想，这种孕龄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首先含磷，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1: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 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0: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1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情况，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是潜在的情况，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新矿物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1: 赤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陨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坚介绍说，
0: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一共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1: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0: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新矿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也都是2个月的时间，得益于3个重要的因素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一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析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未来可期。
1: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增坚表示，
0: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的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

0: 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物啊，新的矿物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和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
1: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在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2: 我们中国科学家有坚守、有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
3: 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成的认知，为月球形成岩膜、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复存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0: 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2: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30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到30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镁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上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说镁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磷钙钠石族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 R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镁嫦娥石的空间群是 R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磷钙钠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晶光参数它的 C 轴，它是嫦娥石的一个是1/2。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的人类对这个该族矿物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我们美丽的美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石，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0: 据了解，美嫦娥石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2: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这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 月球星缝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勇于挑战权威吧，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0: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2: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否补足。那么通过这个能否补足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否补足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补足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普峰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监测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0: 葛祥坤介绍说，美嫦娥十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2: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美嫦娥十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是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粒素扫描电镜。一个是它有扫描电镜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这个聚焦粒素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十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种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了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它切飞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的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然后在显微镜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戴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喘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0: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美嫦娥十属于陨磷钙钠氏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美嫦娥十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磷钙钠氏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2: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美嫦娥十和嫦娥十都属于陨磷钙钠氏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路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 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平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吧，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啊，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啊，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镁常识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啊，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0: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十到美嫦娥十，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2: 这是我们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院，我们继嫦娥十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从嫦娥十到美嫦娥十，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我们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视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氏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十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视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1: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十，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十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视元素是，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十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十都是在月球的正面，虽然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重稀土的嫦娥十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嫦娥十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些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十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十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4: 美国的阿波罗的这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边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边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中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在月球在这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0: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视嫦娥十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 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坚院士对此表示，
4: 那我们研究的氰化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一圆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氰化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氰化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蕴磷钙钠石。我们得想，这种蕴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首先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0: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 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4: 这个氰化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氰化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1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物，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氰化物，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潜在的氰化物，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氰化物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氰化物。
0: 赤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蕴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坚介绍说，
4: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用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啊，或者说对氰化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也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0: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4: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氰化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啊，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得益于3个重要的因素啊。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 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析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啊，未来可期。
0: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

0: 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啊，新的矿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这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个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的一天。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爱吃的红烧肉，
3: 真香。
5: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靠近，风带来岁月的回忆。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新的一周，那遇到问题，汽车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打进热线，那再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就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连线了。那另外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点击直播头像，也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呢，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啊。那任何问题，各位打进热线0551-63458603，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看直播的时候点头像可以私信问题啊。那么在微信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一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页的投诉，也可以提交您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啊。我一定要不停地重复，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听到，因为每一次来投诉的朋友都会说怎么联系。那我也不厌其烦地多说几句啊，大家也不要嫌我烦。来，我们抓紧时间先来说蓝图。蓝图这个事儿呢，我们上周跟进到了，因为岳先生讲啊，厂家有个权益叫做同品牌同车型置换的时候，我之前的车主权益可以继承，可以过渡到我的新车上。那么岳先生参加了这个活动，但说自己拿不到之前的旧车权益了。那为什么拿不到呢？原因是他说厂家的规则啊，你这台车不能先过户。你就比如说他买了蓝图的梦想家，老款的，现在有新款了，想换新款了，如果他想继承之前车辆的权益，他不能够在买新款之前把旧车过户掉，需要在买车之后再办理过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那我们在投诉完之后也接收到了蓝图汽车相关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同步到的信息，他们的规则当中确实有这一条，厂家的规则明确表示不可以提前过户，你需要先买，买完之后我们核验清楚你确实之前有一台梦想家，那之前的权益是什么12345，那核实到是属于你的权益之后，他们才会把你之前的权益过户到你的新车上。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要去买蓝图享受旧车置换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过后的先前。那么现在这个问题的点是什么呢？销售在车主购买车辆的时候告诉他，你不要把你过户的权益给到别人就行，你是可以用的，你是可以继承的，给车主带来了误导，就是我现在已经过户了，但我依然买一台新车，你还能让我继承权益，是这么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张聊天记录。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如果厂家的规则和销售给消费者的承诺不一样，到底厂家来兜底，还是让销售这家门店来兜底，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如果厂家没有约束，那是不是门店的销售为了把车卖出去，可以做出一些夸张的甚至无法兑现的承诺呢？啊，那现在这个问题，蓝图跟我们讲，他们会去解决，他们会去跟车主协商，他们也会对门店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那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啊？来，我们问问车主岳先生。岳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9: 有人跟您联系吗？现在？
10: 那个门店呢已经联系我了。
9: 已经联系了，怎么说？
10: 对，门店说是那个厂家处罚他们，然后那个这个，权益呢是可以继承的。
9: 哦，现在就是您可以继承权益了。
10: 对，然后但是那个他要说是等几天，然后厂家那边现在暂时我还没有那个继承成功，然后他说过几天会下发到我的 APP 上。
9: 啊，那就他们在走流程。现在这次虽然说这个销售做错了，但是蓝图给这个门店给这个销售也给您这一次的情况进行兜底，会把您旧车的权益下放到您的蓝图 APP 当中，是不是？
10: 啊，对的。
9: 啊，那可以啊，那蓝图做挺好的。啊，那您这个结果您是否满意，是否认可呢？
10: 啊，满意，谢谢主持人。
9: 啊，没事儿，因为是这样的啊，虽然说，这个不是蓝图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人家的规则确实你不能够先过户再去买新车的，你要买了之后，他把你的权益核实清楚，你之前旧车是这样的啊，然后你再去办理过户，这个先后顺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呢，门店的销售确确实实在你已经卖了你的旧车过户了之后，还这么跟你讲，不影响你买新车去继承相应的权益。他确实在聊天记录当中给了您相应的感受，就比如说他的措辞不严谨也好，话术有误导也好，那这个责任蓝图汽车现在也是认的，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服务来为他们的销售兜底，来为他们的错误买单。那至少在这一次问题处理当中，我觉得蓝图的服务还是不错的，您觉得呢？
10: 我觉得行，
9: 是不是？对，权益愿意给您，对，问题解决了就好。因为您这权益呢也蛮重要，你看终身质保、终身免费保养，所以也不是很轻，对，也不是很轻易的能够兑现的。那他们现在意识到了，也愿意给您兑现。我觉得至少在这一次处理上，那蓝图确实没有骗人，那跟我们说的也是一致的。那行，问题解决就好。您注意观察着您的 APP， 他什么时候把权益下发到您的账户，您随时查看着，这两天好不好？
10: 行
9: 啊，就如果当然，如果后期又反水了，你再来找我啊，岳先生。
10: 行行，好嘞，谢谢主持人。
9: 好嘞，好嘞，好，岳先生，再见啊，再见。感谢蓝图，厂家还在是吧？没事，你跟他说一下，问题解决了，他们已经兑现承诺了，这两天就到账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不会再反水了，跟我们和跟车主说的是一样的。有朋友说，那聊天记录也是一面之词，聊天记录没有一面之词，聊天记录是双方的，聊天记录是完整的。消费者在上面问这个权益的事儿，下面销售回答是这么一段，是这么一段，所以这个不是一面之词啊，这个是相互的，这个也是厂家和门店和销售核实完之后的结果，他们确实说的没有那么准确，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意思，但是销售告诉车主的这段话就让车主觉得，我现在去买一台新的梦想家，我之前那台旧车过户掉的权益我依然可以享受，依然可以继承。那你既然有这样的误导，那没有办法啊，你只能用你的服务来弥补。但是我觉得蓝图汽车做的对的地方是什么，他们是真的重视客户，他们愿意给用户兜底，那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值得信任的。来吧，再说另外一件事儿，乐道。那上周我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我是先说车主了，你没有做好要买车的准备，你为什么要交这个定金呢？如果对定金锁单之后不可退的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以后能不能先做做功课，咱们再去消费呀？因为现在对于定金的纠纷，其实要比售后纠纷要多得多，因为定金不可退的这个事情越来越明晰了，就是现在商家对于定金不可退这个事儿越来越明晰了，会通过很多的规则来约束消费者退定金的行为，所以能不能退一定要自己先了解。那么我们的这个杨女士就说啊，自己买了乐道 L60， 没买，只是交了定金，但为什么现在要退呢？因为她没有想好，她也知道这个有犹豫期的，但是销售是上门让她试驾的，然后她在这个街边开了一个茶铺啊，那个这个销售到她店里去，两个人坐在茶台面对面，销售拿着她的手机点点点点点一顿操作，最后给他锁了单，他的监控也拍下来整个过程， 所以现在他认为是你锁的单，不是我锁的单，那么我要退定金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也没有要锁单。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人联系杨女士来问一下？杨女士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
9: 乐道联系您了吗？
11: 没有，到我们上一次到今天为止一个都没有联系的。然后我现在是在他的那个
9: 门店、嗯、
11: 但是他的那个销售和那个他的店长都不在店里。
9: 就是帮您锁单的销售和门店负责人都不在。
11: 对
9: 啊，您之前找他们什么态度呢？
11: 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也不接，然后那个销售我给他打电话发消息也不接，
9: 就是不愿意搭理你了呗，对吧？逃避了吗？就害怕你了呗，不理你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那你自己找乐道，他们现在态度是什么呀？上次跟我们说会记录会反馈会联系您的。
11: 没有，
9: 没联系，
11: 一个反馈的都没有。
9: 你自己找他，他也不理你。
11: 我今天有空，然后我是今天第一次过来上他们的门店来找他们。
9: 嗯，我意思是你问厂家，你问乐道，因为我们上一回啊就问了，如果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一般定金能不能退？因为是销售锁的单，不是你锁的单。如果他们认为不是销售锁的单，那么销售为什么要拿着你的手机一顿操作？他们允不允许销售操作用户的手机？那我想知道这些问题，在您这个投诉之前，您自己有没有去找过他们，去了解一下您这种情况定金能不能退？
11: 我找过他们，然后我把那个视频已经发给他们了。发给他们之后，然后他们说，销售就是在那里截屏，然后他说，什么不能说是他在给我那个锁单，所以他那边就说不能退。
9: 不是啊，我们上次不是聊了这个视频当中的依据了吗？你
11: 聊了之后，然后我店里一直忙着，然后我也没给他们打电话。
9: 不是，我想讲的是这样的啊，您上次跟我说了，监控视频所拍摄下来的锁单时间是要晚于这个，就是他把手机还给你的时间，你懂这个逻辑 对不对？您的订单生成的时间肯定是精确到几分几秒的。
11: 对。
9: 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后，您的监控拍摄下来，他依然拿着你的手机。对不对？中途没有还给你，再给他，
11: 没有
9: 这个过程，
11: 没有。
9: 所以您店里的视频监控就是他拿你手机锁单的证据啊。
11: 他们到现在为止没给我打，然后我今天我想的是上那个门店来找他们的店长和那个销售一起，
9: 他不在店里吗？
11: 我问一下他们
9: 啊，他不在吗？
11: 他们不在，然后给他打电话了，我现在还在他店门口呢。
9: 啊，你等得到吗？你问问他其他同事，他俩今天上班吗？
11: 我让他同事给他打电话，他同事在那里接待一个顾客，也还没给他打。
9: 啊，我知道了，等于就是他俩还没来上班，也不知道等会儿来不来，是不是？
11: 嗯，他的意思是，因为我现在来的时候他一直在接待这个顾客，所以我现在我也不想打扰他。
9: 等
11: 他那个结束了之后，我想问一下他在哪，要不然我就去找他店长。
9: 啊，明白，你在店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等到这俩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乐道汽车，为什么呢？如果销售都这么干，那以后这种纠纷会非常多的。你来个人你就拿着他手机去操作，你可以告诉车主他自己弄，对不对？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个说我没锁，一个说就是你锁的，你为什么说呀？你拿我手机了，你怎么办？当然评论区有朋友讲，你为什么要把手机给别人？这种情况下啊，这种场景之下，大家不要说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你就很容易陷进去。你就比如我买个什么东西，整个流程操作起来我也不是很会，然后这销售呢服务态度也非常好，说哎呀那个这个姐，我拿着你手机，我帮你操作一下啊，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操作一下，大家都会很自然的递过去，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经常告诉大家不要把手机给到对方，让对方去操作，因为操作的时候很多的规则的提醒你是看不到的。你让他操作的话，你就比如说要锁单，杨女士都不知道要锁单，然后销售就觉得你今天交着5000块钱定金，你确定是要锁单，那我就帮你锁。两个人没有聊好，这个单就锁了。那现在怎么办？你就只能把这个订单退掉，因为你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定金的规则。那现在我觉得没有扯皮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有监控视频，杨女士开店的，你在他店里锁的单，他店里拍下来，你拿他手机全程的操作记录，订单的锁定的时间要晚于要早于你把手机还给他的时间，明白了吗？你还他手机之前，这个订单的生成的记录就已经被锁单了。 监控拍下来非常清楚的。那乐道汽车为什么定金不能退？你为什么？如果说你俩聊好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俩是聊好的呀？他指着你让你锁的单，就算现在是杨女士说，我当时跟他讲了，你拿着我的手机，你帮我锁吧，我知道了，你帮我锁吧。你们没有办法去还原这段事实的情况下，你依然还是真的要把定金退给他。为什么？因为拿用户的手机去操作下单并且锁单，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合规，可以说这个行为就不应该发生，很不专业，很危险。那会不会以后来个验证码，他说他没想交五千，你说你帮他输入验证码付掉了，就很危险啊，对双方都是极大的风险，你对你销售自身也不好啊，你就容易遇到这种情况。那万一你是无辜的呢？但是没招，你就不该拿他手机。来，乐道汽车，喂，您好。
12: 哎，您好，媒体老师。
9: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2: 95039。
9: 95039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帮我查询一下我们在上周反馈的杨女士锁单的问题，要退定金的问题。
12: 嗯，有看到的，杨女士之前有反馈的这个锁单定对定金的问题
9: 啊。你们给杨
12: 女士
9: 反馈了吗？啊，您说，您说，抱歉。
12: 对啊，没事，因为我们的话呢，刚有接到杨女士也是有反馈，说上一次咱们反馈之后的话呢，一直没有工作人员跟她有联系过的。
9: 然后呢？是的呀。
12: 对问题的话呢，目前我是有记录，到时候我们也会反馈给去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进行对接的，十分抱歉了。
9: 不是，你们相关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联系用户啊？
12: 嗯，理解，因为具体的话这个情况我们暂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呢目前反馈的情况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咱们后台呢已经做好记录了，后期呢我们会反馈到对应的工作人员，由他们来进行对接的。
9: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对接呀？
12: 明白，因为具体时效的话我来催促一下吧，也希望的话呢咱们这个杨女士可以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会尽快同步给当地区域的工作人员，由他们来核实的，好吗？
9: 就
12: 是感谢媒体老师您的关注。
9: 您稍等啊。你们需要时间，对吧？你们需要时间，那你们需要多少时间？就是按照您刚才讲的这段话，就感觉好像用户没有给你们时间一样。你稍等啊，杨女士，你第一次找他们什么时候？
13: 我第一次找他们是在那个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已经给那个店长打电话。
9: 几月几号？
13: 13号，4月13号。我是4月12号的晚上，然后销售给我锁了单。到第二天的时候，我知道，他给我锁了，但是我第二天我还完全不知道。
9: 4月13号，您找乐道了吗？
13: 对，找了乐道的那个店长。然后到
9: 您稍等，杨女士，注意听我问：4月13号，您找乐道了吗？厂家？
13: 厂家没有。
9: 什么时候找
13: 到
9: 厂家？
13: 稍微一等哈，我查一下。我是在十几号的时候，应该是在18号左右吧。
9: 4月18号左右，好，了解了啊。今天几号了？95039号，今天几号了？
12: 有看到今天4月27号。
9: 对呀，很长时间了。
12: 您
9: 说希望杨女士耐心等待，你们会和门店去核实这个情况。那从4月18号他向你们反馈这个问题，到今天4月27号，你们在干嘛？说的好像车主没有给你们时间一样，这不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你们态度的问题呀。如果这段时间你们在核实，你们在处理，你们有什么消息，比如你们不认可他的监控视频，比如你们说是车主让销售帮他锁的单，你们了解到的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说出来，但为什么不理车主呢？然后现在说车主来投诉了啊，我抱歉，你需要给我们时间，我们要去处理的，这不合适吧？
12: 理解，媒体老师，感谢您的关注，您放心，本次的问题呢我们后台已经做好相关记录了，也已经同步完整了。到时候我们会反馈给相关同事，由他们来尽快对接的，十分抱歉了。
9: 你们尽快对接，麻烦就真的尽快。我现在真的听不了客服中心说尽快，因为就觉得你们的这个快和慢啊，真的跟常人的理解逻辑完全不同。那快和慢不就这两天的事儿吗？对不对？那你们一句尽快要从4月18号跑到4月27号的。然后我上一回啊就问您同事了，我说你们乐道汽车允不允许你们门店的销售拿用户的手机进行下单，这个问题您知道吗？您也可以回答我。您同事说记录去了，到现在没有回答给我。我想问问你们，
12: 是的，
9: 你们允不允许啊？
12: 不好意思，媒体老师，是这样，因为具体您说呢，关于这个销售他是不是拿着用户的这个手机呢进行去锁单？
9: 哦，不，我不要，您稍等，我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已经反馈给你们了，你们去核实就可以了。我现在要问的是，我现在要问的是你们的服务规则，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销售拿用户的手机去下单？咱不要管全国哪一家门店哪一个人，就你们允不允许？
12: 嗯，理解。那销售呢，他是否可以拿用户手机？按正常情况下来说，我们肯定是需要本人来进行去操作的。但当时那个情况呢，销售是否有跟用户确认好有没有征得用户同意，这个我们肯定也要再来去确认的。
9: 这个是
12: 希望您能理解啊，媒体老师。
9: 当然，这个是你当然要确认了，但是你们但是你们的回答应该是不允许啊。
12: 嗯，
9: 是我三观有问题吗？还是你们是觉得哦，你们那个原则上不允许？实际私下里根据实际情况，如果这个人不太会用手机，不太识字的话，你们可以这么干的。你我是这个意思吗？
12: 理解。那具体当时呢是什么情况，这个我们也需要请这个相关的区域同事由他们来核实确认的。如果确实是销售部分有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步给区域工作由他们来进行复盘的。
9: 啊，那你们得抓紧时间复盘了。就是以我的认知啊，我觉得任何一个汽车厂家的销售，包括门店的销售，包括这个你们区域的负责销售这块，你们所有的人的想法应该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你们不允许，对吧？你们应该不允许，你们也不要考虑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这个人他不太会弄，所以我帮他就不允许。如果你想帮他，你可以用你的语言告诉他，然后一步一步的指引完成操作，我觉得我都能稍微理解一下。或者你跟他讲，你不太认识字，你不太会弄，那么你去找一个你这个自己的这个家里人，你过来陪着你一起，我们告诉他你怎么弄都可以。因为如果你们没有明确的规则去培训你们所有前端的销售，告诉他不要去碰客户手机的话，你们以后这种纠纷会非常多的。
12: 明白。
9: 你谁来，对吧？谁来上门试驾一下就可以拿着用户手机帮他锁个单？那人家没想锁单呀，他还想在你这犹豫期当中犹豫个几天，确定要不要买你乐道呢，你就给人锁了。好了，锁完之后第二天他发现锁了，定金你又不退了，让你核实到底谁锁的，监控视频也发给你们了，从4月18号到4月27号，你说你们还要时间？那你们要多少时间？你说说嘛。
12: 能够理解哦，媒体老师，您放心，本次的问题呢，我这边后台已经做好这个相关记录了，也会如实的话呢，同步给咱们区工作人员他们来核实的。也十分抱歉哦。
9: 就是那当然，但不用抱歉。那我也觉得你们没有理解，因为如果你们核实的话，你们早就核实了。你们如果核实到一些信息，就不至于杨女士现在在你们门店站着等你们销售，等你们门店负责人来上班了。杨女士现在在你们门店站着呢，门店站着呢。所以你们尽快去核实啊。首先我再说一遍，以上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用户的描述。我们在上周投诉完之后，是第一次我可没有这么说，我是需要跟你们核实的，但是你们一直没有给我们回复，我们也没有核实到，所以现在还是在听消费者说他手头上有监控啊，他手头上有监控，他说他发给过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完整的核实到整个事情的经过。如果你们不允许销售拿用户的手机去下单的话，那么就请你们把5000块钱定金退给他，因为从源头上你们销售就做错了。哪怕整个过程其实杨女士告诉这个销售，他说你帮我锁单吧，你们也只能吃这个亏，把定金退给他，因为你们源头上就是做错了，你就不应该拿他手机。所以这事儿转给你，主要还是你们乐道的规则，你们允不允许销售这么干吧，咱就把这个问题说明白好不好？那谢谢您，95039号。今天抓紧时间和杨女士核实，她在你们店呢，正好人到店了，那就当面坐下来核实，好不好？
12: 明白，我会同步的。
9: 谢谢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通不要挂断，您稍等，帮我们记录好，要给我们回复的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成年人对自己的手机怎么操作都不懂吗？为什么要把手机给对方？还有朋友说啊，那这个监控也可能是假的，监控上的时间都可以改的。你说这种话真的是啊，事儿没发生在你身上，随便评价一下，说出来觉得很过瘾，是不是？成年人是不该把手机给对方，但是手机给对方的这个场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你当下的环境，你可能你也会给对方，真的，可能你也会给对方。 你就比如说大家去银行办个什么业务，你是要打开支付宝的，打开微信扫码的，里边填一二三四五勾选的啊，后面还有人排队，人特别多，有时候工作人员很着急，你都会把手伸过去说你来帮我点一下吧。所以在这个场景下你就很容易就是把手机给对方。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问题注意一下，不要轻易的把手机给对方。然后他如果跟你讲什么什么你自己点。还有就是像一些涉及到钱的问题，厂家你不要允许你的销售去拿用户的手机，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旦锁了很讲不清楚的，一个说我没有要锁，一个说是你要锁我才帮你锁的，那源头上你拿着我的手机不还是你锁的吗？所以你就算乐到你这个销售没做错，但你就不要拿着他的手机，源头就错了，知道吗？那杨女士问题更大，是的呀，你没有想要买，你为什么要去交这个定金呢？你为什么要先付这个钱把手机给别人呢？是不是？来吧，还有一个一汽丰田，一汽丰田，大家看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了吗？一汽丰田现在这个事很有争议，争议的点是什么呢？亚洲龙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跑出去了，然后车子往右偏，轮胎掉了，车子往右偏，车主说啊，说轮胎断了，往右偏撞上右侧护栏之后呢又回弹到了左边。就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轮胎会断，右后轮会断，那个轮毂和车身连接的那个轴会断，不知道。现在厂家给出的判断呢是说你是撞右边的护栏啊，撞断了，断了之后所以你才那个是跑出去的，不是说你先断了再撞的。那么这个判断的依据你总要有啊，两个说法完全不一样。我也看了这个轮毂，也看了行车记录仪的监控视频。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右后方那个轮眉的位置，车身的位置，就是一些车漆的刮蹭。如果这个轮毂轮胎要被撞断的话，大家要明白你需要承受多大的力量才能撞断，那是一根轴啊，那个横截面非常的不规则，硬生生的被折断的感觉。你承受了那么大的力才能把它撞断之后，为什么你的外观也没有什么变形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可思议。那么一汽丰田现在说去帮车主检查啊，上周说帮车主检查，现在检查结果是什么呀？孙先生来了吗？孙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主任你好。
9: 哎，他们来查了对不对？查出来了没有？
14: 对，查出来没？查完了他就走了，什么话也没有讲。
9: 啊？当场没给个什么小判断啊？
14: 没有，
9: 看一眼走了，
14: 说就走了。
9: 你也在旁边，看完就走了。
14: 对，一句话都没说。
9: 那有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要给你结果？
14: 没有，他
9: 也没说
14: 给不了结果。
9: 给什么？他说给不了结果。
14: 对，他们是跟那个四 S 店密谈的，因为我没让我在现场，
9: 跟
14: 鉴定完了就跟四 S 店谈的。
9: 啊，你等一下啊。等于就是查的时候你在，然后查完之后呢跟 4S 店的时候他们关起门来自己聊的，没带你。
14: 对，
9: 跟 4S 店说完他们就走了， 4S 店通知你说给不了结果。
14: 对，
9: 为什么？
14: 他说他们车辆质量没问题，不可能出这个报告啥。
9: 不是，你没有问题你不更应该非常自信大方的出一份报告吗？
14: 没有出，什么话都没，他们厂家来的什么话都没说，鉴定完了他们就走了。
9: 你确定售后就最后就跟你说我们没问题，我们不会给结果？
14: 对。
9: 那他还不如不来呢，对不对？
14: 是吧。
9: 那他来干嘛的？
14: 来的不知道他们聊的啥，反正我也不知道。
9: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一汽丰田你都来人了，你车主投诉完之后你都来人了，你不是看了吗？那你看完之后你来这一出，你啥意思啊？你几号啊？上周几号看的呀？
14: 上周我看一下上周几号哈，我
9: 24、25，是不是？
14: 就是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天我说了，就是最后你联系我来之后，他们那天来。
9: 我想想，你稍等，那应该是23号吧，差不多二十二三号啊，了解了，你稍等啊。哦，好离谱，整个过程都好离谱。首先这个事儿也很离谱，然后你售后来检查，厂家来人来看车，看完之后也很离谱。不告诉你那不行，你得告诉我。这事儿这么夸张你都不愿意告诉车主，你就让车主的这个说法变成，对吧，变成一个他认为的事实，然后到处去投诉你， 你最后如果出现谣言了，你这对一汽丰田和亚洲龙，这不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大家觉得呢？一个亚洲龙的车主高速上开110多，不到120，开着开着突然往右一偏，然后轮子飞出去了，监控视频完整的拍下来，行车记录仪撞上右边的护栏，然后又回弹到了左边，下车发现整个轮胎、轮毂、刹车盘全掉下来了，里边那个轮毂这个连接车身的那根轴也是断掉的。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9: 三 C 店说是你撞右侧护栏撞断的，但车主说那我这个轮眉跟这个车门就是油漆的刮擦呀，没变形啊，怎么撞的呀？然后你说不知道，我们车辆没有问题。一个说是先断了再撞的，一个说是先撞了再断的。
1: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230厘米，飞鹤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生活广播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9: 你都来人看了呀，大家觉着呢？来吧来吧，一汽丰田。喂，你好。还转接？每一次都转接，转接这么慢。
15: 哦，
9: 大家不要开玩笑，有朋友说这叫智能减量，减什么量？要什么减量？车太重了，先甩个轮子出去好不好？先甩掉一只鞋，走着走着不想穿鞋了，这不搞笑吗？你也不能让车主，就你也不能让车主有这样的，如果他不是车辆的问题啊，就是撞的啊，就我就这么说，那你也不能让你的用户有这样的误解啊，出去外面乱传去，说一个亚洲龙开高速，开着开着轮毂会掉的，会断的。然后车主也说他这台车很新啊，去年刚买的，确实没有经历过任何的事故，也没有对右后轮有过什么相应的修复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为什么会断呢？大家不好奇吗？这车主很好奇呀，你自己不好奇吗？有人这么说你，这叫什么轮胎保护？轮胎感受到了我这趟的不安全，我想先走一步，是不是？还没转接好，一汽丰田。留电话是吧？好，留吧。啊，非常好奇。但是大家呢，如果要看这个监控的视频啊，可以去那个什么来着，我的这个主页啊，说车的阿敏，抖音搜说车的阿敏，去我的主页去看这个视频，整个监控拍下来了，我有发出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来，没转接成功，还是最开始的那个客服，是不是？您好。
16: 啊，您好。
9: 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您贵姓啊？
16: 工号是2530。
9: 253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没转接给你们主管是吧？
16: 主管的线路正在忙。
9: 他在忙，没关系。那您一样可以帮我们查询到我们之前来投诉
16: 的
9: 这个问题，您看一下。
16: 您稍等。
9: 什么车啊？亚洲龙啊。您看一下。您看一下您系统当中的进展。
16: 看到之前的来电记录。
9: 哎，看到之前来电记录了，有进展吗？你们记录的什么呀？
16: 您稍等。
9: 你们在评论区啊，给网友回复一下我那个账号的主页，因为有人想去看那个监控视频的，高速上那个轮子跑出去的，你们去回一下啊。我就不说了，来，您查到了吗？
16: 看到之前的先生来电。
9: 您看看内容啊， 你当然能看到我们的来电啊，今天是我们第四次打你们电话，那你要看看内容啊，好不好？
16: 嗯，我们看到了。
9: 啊，什么内容啊？投诉的什么内容、啊？
16: 要求厂家回复我这个车辆的质量问题，车辆断轴的问题。
9: 我没说断轴啊，你们怎么瞎记呢？你看一下你们记了什么内容？什么叫我们要求厂家回复车辆断轴的问题？我怎么就给判了呢？我没说呀。你们记得什么？
16: 很抱歉给您带来不愉快的用车体验了，女士。
9: 2530号，来，接下来咱们正常交流啊，您注意听我说的话啊。我说您在系统当中看一下车主之前我们之前反馈的什么内容，你们记录的是什么？还是说您看了就记录了一句媒体要求厂家回复质量问题断轴，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记的？是不是？还是你记得不是的？刚刚是你自己总结的，你再好好看一看。
16: 嗯，那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帮您反馈的，女士？
9: 您看一下您之前记的，您回答我的问题。
16: 嗯，感谢您对一汽丰田车辆的关注，也非常感谢顾客购买我们的一汽丰田车辆。您刚才讲述这问题，我们会帮您实时记录下来。
9: 我讲什么问题了？
16: 稍后将会将客户的这个信息提供给我们的负责人，我们会尽快联系顾客。
9: 我说什么问题了？我刚才说什么问题了，先生？
16: 那您的案件情况这边是可以看到的，
9: 你看看我什么问题。
16: 嗯，
9: 你刚才话，您稍等，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很感谢用户选择一汽丰田吗？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都记录了。你刚才已经对于我们的谈话开始用你们的话术，感觉事情已经进入了尾声了，那你就说说吧，我也不重复了，你说说你们记得什么问题，你说说。先生，
16: 您稍等，正在帮您看案件，您稍等一下。您主要的问题就是车辆的轴的问题啊，轴的品质问题啊。
9: 这样啊，就是你念一下你们系统当中您同事之前是怎么记的，就我不要你总结，我要你念，你们是怎么记的。因为您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之前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我没有跟你们客服中心说你们轴断了，我可不敢说呀。
16: 对，是这样，是顾客的电话，我们查询到了之前的来电记录。
9: 啊，你没有查询到我们上周投诉的记录吗？
16: 我们只能根据您刚才提供的这个就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车主的电话，我们根据车主的电话提供的信息，然后我们会查询到投诉记录。
9: 好，你稍等。来，你稍等，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查询到我们媒体的投诉记录，上周我们投诉记录没有查询到，是不是？
16: 因为您刚才
9: 我知道你重复过了，不要再说了，我听懂了，谢谢啊，谢谢。来，把我们固定电话留给他，让他查投诉记录，他查的是车主说他断轴了，我不要车主之前投诉的，我要上周我们投诉的这个工单，然后上周那工号给我找出来，帮我们记问题的工号给我找出来，那你就给他查，查完之后，你们查完之后是什么依据把你们检测的工单给到他，咱也不说这是一个什么鉴定报告啊，你也出不了，你给个工单，12345，你告诉他。来，先生。
16: 您稍等，女士，我们这边负责人现在正在线，我将直接给您转接，请您稍等。
9: 又来了是吧？能转了是吧？那你转吧。
16: 对的，
9: 哎、
16: 刚才是正在在线状态。
9: 您转吧，
16: 稍等。
9: 您转吧，您转，你转。接出去，你们等那个负责人来。负责人来了会跟他说一样的话吗？负责人，就是我们现在不要去造谣，大家明白吗？就我也不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依据或者是不严谨的，所以每一次我一开始会站在车主的角度，咱们先聊一聊啊，先分析分析啊，大概什么个情况啊，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确实，那最后我跟厂家聊的每一次我都会说这样一句话，消费者单方面说的我们也需要跟你核实，所以你给我们回电话，看看你们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咱们对一对，还原事实，你才能把事儿解决的嘛，对不对？谁的问题谁的责任谁抱走。但是现在你碰上一汽丰田这么个主是真难，他不跟你还原事实，他也不跟你核实，他自己客服中心寄东西寄的都奇奇怪怪的，上来说一个质量问题轴断了，来这么两句，你说我怎么办呢？怎么聊？哦， 哦，最后可能这个问题发酵出去，还说是我们说的，这太让人害怕了。然后很奇怪的是，你跟他说话，他就完全回答不了你的问题，然后只能念他稿子上重复的那段话术，你就仿佛你不是在跟这个正常的客服交流，你这也不像 AI 呀，就很机器人啊。来了是吗？客服主管是吧？来，喂，您好。
15: 哎，你好。
9: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
15: 啊，你好，我是当门负责人，我工号是2244。
9: 224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2244号工作人员向您问好啊，您的同事2530转给您了，您能查到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吗？
15: 嗯，可以查到。
9: 哎，您查到。嗯，现在你们什么进展呀？你们处理到哪一步了？您看看。
15: 嗯，稍等。
9: 您看一下。看看进展，车主说22、23号的时候你们厂家技术部来人查车了，查完之后这个会议室门一关，跟 4S 店聊起来了，聊完之后你们就撤了，然后 4S 店跟车主来一句我们没有问题，那你们来干嘛？你们可以不来的，对吧？省一张机票，省一个高铁票的钱，你们给店里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你都不用看的，你看和不看都是一样的结果，你看干嘛呢？你结果不需要依据来告诉车主啊，不需要跟车主讲啊，什么依据啊？
15: 嗯，了解了，我们会把那个这个信息反馈厂家相关负责人的。
9: 不是，您告诉我你们现在什么进展？
15: 嗯，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掌握到这个最新的进展的。
9: 那咋办呀？这事儿，你们觉得怎么办？
15: 嗯，这个确实我们会帮那个顾客如实反馈给厂家相关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
9: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联系？每次跟一汽丰田打交道你们都是尽快，投诉你们3次你们才来人看，那这次咱们是不是要花3天的时间你们才能给车主打一个电话？这样啊，这个我刚刚问您同事2530号，他没有太查得出来我们之前媒体反馈的问题。那2244号主管，辛苦您在系统当中查询一下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是什么。
15: 嗯，反馈的问题是吗？
9: 对，我们之前上周的时候向你们投诉的这个内容，就我现在很害怕你们记得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这也不太利于处理问题，所以您查一下。因为他刚才说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准确，所以我希望您查一下，是他的权限和您的权限查到内容不一样，还是你们统一都是这么记录的？如果你们记录的不准确，我要重说的。
15: 嗯，之前反馈我看的话是就是反馈这个车辆断轴的问题。
9: 你们就记个断轴啊？没人说他断轴啊，你们查的是不是消费者在找媒体投诉之前来的这么一句啊？我们投诉内容你查不到吗？先生，上周我们上周周几啊？周二还是周三呢？还是周一啊？您看一下我们上周的投诉的内容，您能看到吗？
15: 嗯，稍等一下。
9: 哎，上周三，啊，我们导播看到记录了，上周三反馈的。
15: 上周三是22号。
9: 哎，对的，上周三是我们上周的最后一次沟通。我们第一次接到投诉，孙向投诉是上周一，连续3天我们都有给你们一汽丰田打过电话。你看一下我们当时交流的内容，我反馈的几个问题是什么？你不能你们系统一记一个就断轴，没人说你真断轴，也没人说这就是断轴。这是车主说他怀疑，那我们说也不一定，但如果说你们觉得是撞的，那为什么撞的会把它撞断吗？这块你不得拿出个依据来证明它是撞的吗？你不得站在你们专业的角度帮他车辆做个检查吗？如果真是交通事故的话，他走保险就修掉了，如果不是的话，是因为先断再撞的，那你们要理赔的，你们要给他负责到底的。那你们现在来人检查了又说没有结果，你们是好的，那跟之前不来有啥区别呢？你啥也不给，您查吧，您看看我们之前反馈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呀？你查查。
15: 嗯，稍等。
9: 如果老这样，我就会很害怕。那我们天天说问题不是白说了吗？大家说哦，我们会记录好相关部门反馈， 啪电话一挂，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记的是什么，记没记，还是全凭个人总结，咱也不知道。你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合适了。当然我相信一汽丰田也不会这样啊。
15: 嗯，对，我这边正在查询到之前的聊天记录，这个我们这边会，如实把这个反馈信息会再次提交上去的。
9: 你看看我们上周一、周二、周三反馈的问题，你周一、周二您甭查了，你查查周三。我现在就很害怕，你知道吧？就是你们记得跟我说的不一样，那不完了吗？所以我们对一对好不好？咱看看这个问题，首先对，就记录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样子，然后你们按照车主目前的疑问去推进下去，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现实发生的，就是你们查了之后没给人报告，说个正常就走了。就咱总要把事儿理清楚，你才能去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要说大家理解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们理解的就是消费者嘴里断轴两个字，然后你们说我们肯定不会断轴的呀，所以没什么好聊的，结束了。那我们理解的是车主说断轴我觉得不客观，你们说是撞的我觉得也不客观，那我觉得你们要检测，检测完之后给人报告，你们现在没给报告，所以我又说一遍，
15: 了解了。
9: 那么您回答我上周三你们记得问题是什么就行了，我不想再说了好不好？
15: 是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要求第三方进行鉴定，
9: 我
15: 做出一个专业分析。
9: 我也没说第三方进行鉴定，你们就记个第三方进行鉴定是吧，你就记个这么问题是吗？你现在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念什么好不好？
15: 这个我们会重新如实反馈厂家相关负责人的。
9: 你回答不了，你看不着，你念不出来是不是啊？主管2244号主管是不是你看不到，还是你念不了，还是怎么样？主管，
15: 我们确实会帮你如实反馈厂家相关负责人，会持续跟进的。
9: 你们反馈了吗？谁呀？谁跟进的？跟进的结果是什么呢？给我们回复了吗？你不要必要反反复复念到这一句吧，我觉着你们处理客户的问题，问你们记得什么？
15: 非常抱歉。
9: 抱歉没有用啊，如果觉得抱歉就帮别人把问题解决掉，就做好服务，这才是你对待抱歉应该做出的行为和态度。说抱歉没用啊，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你们记的问题和车主现在想让你们去处理的问题就不一致。然后你看，我让您查，您作为主管，您最后来一个走第三方鉴定，这个也不是上周三我们说的问题呀，我们说的是如果你们给了报告车主不认，你们可以共同做第三方鉴定。那怎么着，您同事记个断轴，你们做个第三方鉴定，合着你们一汽丰田啥事也不干，你们太会总结了，真的。
15: 抱歉了，我们这边会如实反馈厂家相关负责人的。
9: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跟您继续聊了。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节目每一天非常的少的可怜，就时间非常的少，只有一个小时。咱们再耗下去，就像评论区朋友说的一样，时间都没了，热线已经打进来了，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呢，我会很就是很公平的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分十分钟给你们一汽丰田，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知道一辆一汽丰田的亚洲龙在高速行驶110多迈的时候，为什么轮胎轮毂刹车盘会跑出去撞上右侧的护栏，之后你们说是撞断的，而外观没有任何的变形和明显的损伤，只有漆掉了，好吧，咱们这么聊。那你们如果看了这个车的话，现在说没有问题吗？车主说你们 4S 店讲不愿意给他出检测报告，那你们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好吧，你们为什么说没有问题？检测报告也不出就说没有问题，那你们来看的是什么？啊，你们这个22号到23号这两天，车主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啊，那等会儿回去看看，你们来看一下，你们来的技术部看的这个车看的是什么？怎么判断你们看完之后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是撞断的？

0: 那个2244号主管帮我们记录好，我刚才描述的问题不会明天咱们连线的时候你们又查不到吧？不会吧？
1: 嗯，好的，我们会尽快让厂家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的。
0: 那尽快吧，尽快吧，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我觉得没有必要转接主管啊，这个2530号，咱们普通客服和主管，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一致的，大家觉得呢？转主管效果好很多吗？没有吧？走第三方鉴定当然可以啊，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不得判断嘛，你不能说消费者车辆觉得有问题，咱们动不动都走第三方鉴定，第三方鉴定的流程、第三方鉴定的时间、第三方鉴定的费用，大家有想过吗？所以不是这么嘴一张一闭就很轻易的说出来的。我要先看 4S 店的判断，再看厂家的判断。如果他们说的还挺合理的，有点可能的，那我就不鉴定了。如果他们说的我觉得完全接受不了，那我可以去鉴定的，是这么个流程。还有一位是吧？最后6分钟，来来来，喂，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林，
0: 姓什么？姓林啊？
2: 是双
0: 哎，
2: 林，
0: 林先生您好，什么车？
2: 凯迪拉克 XT5，
0: 凯迪拉克的 XT5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3年11月份提的车，
0: 二
2: 然
0: 零
2: 后
0: 二
2: 现
0: 三
2: 在三
0: 十一
2: 万
0: 月
2: 二。
0: 三万二，好，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前一段时间在 4S 店查询到武汉那边之前帮我找厂家索赔过一个右前大灯。
0: 什么意思啊？你
2: 就
0: 车
2: 是
0: 辆帮你索赔过右前大灯，你实际换了吗？这个右前大灯？
2: 没有啊，
0: 4S 店拿着您的车辆信息，上啥索赔零部件去了？
2: 是的，
0: 啊？你怎么知道？收到短信了？
2: 我是后面在 APP 也查询到了，
0: 这个还上到你自己这个系统的记录里边去了？
2: 维修记录已经可以查询到
0: 那你找他呀，你找武汉新凯呀，怎么啦？弄错了？
2: 他态度太强硬了，直接跟我说是删除不了。
0: 不是，你要先问他为什么。是他上传的时候输错车架号了，把别人的车不小心输成你的了，还是什么原因？
2: 他现在解释就是说，当时有一部车子也是换了大灯，然后上到我的车子上。
0: 就弄错了嘛，工作失
2: 是
0: 误
2: 的，
0: 是不是？
2: 然后我现在要求他们帮我删除掉这个记录，
0: 删不
2: 然
0: 掉。
2: 后
0: 那如果删
2: 删
0: 不
2: 不
0: 掉
2: 了。
0: 怎么办？
2: 我现在也不知道啊，他们就直接一句话删不掉，我赔你两次保养，就这样子。
0: 不是，你换了一个大灯嘛？那以后你卖车的话，这个记录不是会有价格的影响吗？对，不就这个问题吗？对不对？
2: 是的，
0: 那这个影响，那个两次保养弥补得了吗？你觉得？
2: 主要是现在。

0: 他要给点别的，我认了不也就拉倒了吗？我不是不认吗？
1: 是啊，我意思他们就是现在
0: 您这样能不能删？我再帮您问问啊。那删掉肯定是最好，因为他们自己弄的嘛，错了就删掉嘛。但是如果不能删的话，你有没有其他诉求啊？先两次保养你不同意吗？
1: 我如果删不了的话，我的要求就是说，补这个，因为这个大灯更换后，我这边的差价，二手差价
0: 多少钱？你自己了解的多少钱？
1: 我这个了解的话，大概在5-6千块钱左右
0: 啊，5-6千块钱了解。那他们有去了解了解吗？比如他了解一个价格，你了解一个价格，你们俩折中一下，赔你不就完了吗？
1: 我如果有这么简单，我不用上节目了。
0: 我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啊。他有没有去了解？你这个诉求跟他讲，他什么反应？
1: 他们的反应，我这个价格是我，因为我之前有跟他们说过，我说你如果删除不了的话，你这边的差价你要补偿给我。但是他们 4S 店的意思就是说，
0: 两次保养。
1: 不是，两次保养是可以。后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现在卖车，你有这个差价，我不给，我们再谈。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卖车，那你我这个价格他们谈不了。

0: 折中一下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点事儿，那谁让你上传错了呢？是不是？来，我了解了，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上次用凯迪拉克。
1: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 我的工号是990413。
0: 哎，990413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哦，我先问一下，如果门店上传错误了维修记录，厂家可以删除吗？因为这个上传到你们厂家系统当中了，你们能删吗？
1: 林先生反馈的问题我也有查看到记录，目前也是由我们专员在持续跟进，关于能否删除以及怎么删除的话，目前确实暂时没有看到进展。
0: 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厂家呢那确实不能删，有的厂家能删，但是手续呢极其复杂，周期很长。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们能删，删掉最好，删掉也不存在说赔车主钱或者是怎么样，就没有后期的纠纷了。但是如果不能删，那用户的诉求现在是需要你们这个更换一个大灯，二手车的折旧费用要你们掏了。那虽然5-6千价格挺高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你们一点责任不承担。为什么？那你们上传错误了，上传的时候你们要反复核对的，你别人换的灯怎么安到他头上去了？如果你们门店可以随意这样干，那以后都可以用我工作失误为理由随意添加或者是修改别人的维修记录啊，这个很危险。所以两次保养他不认，那你们协商一下。那我的建议是你们最好能删，女士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
1: 啊，感谢您对我们公司以及顾客的关注，我们会积极配合妥善处理这边的问题的。
0: 啊，你们这个下午啊给车主去个电话啊，看一看能不能删，确定不能删，你们在中间协调一下他和门店，把这个方案重新聊一下。因为车主也不在本地，你两次保养赔给他确实用不上啊，他心里也一直是个事儿。这记录呢他后台一直能看到，那确实不是他的记录。所以这个事儿呢辛苦您记录好。我只想关心的就是你们能不能删能不能改的问题啊。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1: 是回复您还是回复车主这边？
0: 回复我们和车主都要回复，我们的联系方式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跟我们导播记录好好吗？
1: 了解，我会帮您做好相关记录的。
0: 哎，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有的可以删，有的不行。那凯迪拉克问到之后，我会告诉大家的。但是这点事儿真的，你如果真的是弄错了，你就跟他聊一下，对吧？你永远觉得你只能给到保养一两次的保养，那用不到，那这事儿就永远聊不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
3: 安徽体彩超级大乐透赠票活动来了！4月7日起，凡在安徽省内体彩门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套餐票，有机会获赠一定金额超级大乐透彩票。活动详询省内各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为春风，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这句话如果是遇到喜欢的人在你心情不佳的时候说，应该是女生都无法驾驭住的吧。而这首歌也是93年庾澄庆那张比较早期的专辑《老师情歌》当中的作品，当时他的专辑封面设计就已经用到了现在还比较流行的粉紫色调，搭配了90年代的潮服大花衬衫四六开发型，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庾澄庆就不太走常规的传统路线，开始大玩他的改编和摇滚了。大牌朱大哥继续下一首分享到的是梁静茹《偶阵雨》，这首歌讲述的关键词是一见钟情。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

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对于孙燕姿的回忆，大概会想到几个关键词：青春、校园、爱情。她的歌也是融合了80年代的台湾校园民谣和90年代美国初期的另类摇滚，最后经过了商业包装之后，一个让大众很喜欢的产物。她出道之后，大部分的歌迷也都是来自于高校的学生，而她早期的音乐演说主题也都是关于校园。这首《爱情证书》就是典型在那个时期的作品，没有大起大落的和声编排，一发声就让你回到了年少青涩的时代。来听到《爱情证书》。

下一位歌手呢是曹格。曹格常常表示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风格的歌手，他说音乐本身呢就不需要太多的条条框框，而在生活里面吸取那些灵感来引领他不断的创作。年少的时候就在加拿大新西兰求学，自幼就热爱音乐的他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来吸取不同的养分，于是他的音乐创作上也不太同于华语乐坛的一些歌手。一路走来，从歌坛的无名小辈加入滚石之后走到现在，不被归类的他也是一路的肆意驰骋，用他很有辨识度的嗓子诠释了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来听到这首《背叛》。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方炯斌的《遗憾》。方炯斌呢，其实1997年他就步入了乐坛，但当时是以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二人组合形式出道。2000年的时候才正式的进军台湾市场。不过，二人组合在那个时期好像都没有走得特别长远。无论是无印良品，还是尤克里里，还是方炯斌的年少制导组合，他们也是从2004年的时候解散，直到2008年他才以个人身份出道，才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就是他的代表作。后来还作为2010年的电视剧《佳期如梦》的片尾曲。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及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这段时间甲流横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呢，为了避免中招，除了戴口罩之外呢，也都纷纷搞起了冬季养生大法。比如姨子呢，疯狂地给儿子煮萝卜汤。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这场对谈。跟我聊天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也是省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的护士长杨明明。今天呢，我们既要听他和中医的缘起，也要请他来分享一些中医养生的干货，比如什么样的养生方式才适合咱们安徽这片土地上宝宝们的体质，比如我们如何能够养出生命的高能量。这次访谈呢，一共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会分成上下两期。今天我们来听访谈的上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这就开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明明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主持人好，也很开心也很荣幸啊，你邀请我来到我们咱电视台来做节目。
0: 我今天看到你的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女人好有光彩啊，眼神特别的灵动。
2: 这怎么讲呢，这个女同志的这个气色也好，包括她的神采也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跟她目前的一个状态很有关系，对吧？那她目前的状态呢，也受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她的职业，比如说她的家庭，比如说她的生活。平时呢也在看书啊，也在跟家里的，比如说我现在也是跟我家公公婆婆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组合在一起，我家里六口成员，我有两个宝，然后呢还有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公公婆婆，甚至我的大姑子小姑子都在我们小区啊，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然后呢我本人呢既在学校里面医院里面就是上班，然后呢也在学校里面去上课。其实按整个的工作的时长来分配，其实我的时间是非常的不足的，是很拥挤的。但是很多人就问我，哎呀，那个护长或者说问我，明老师怎么你的这个感觉，你整个人状态这么足呀？如果

0: 如果把你的这个工作量平摊到给我们，我们会觉得干几天都很累。以前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的，以前甚至觉得去学校一次上四节课也好，两节课也好，然后那个嘴，就因为老师讲课嘛，我们知道讲话是非常是耗气血的，讲完以后就觉得气血不足，就会整个人很晕啊。就包括我昨天看到我们课里的一个王老师，他跟我一起同回来，还讲明明真不行了，四节课上完真上不动了，我感觉到他的那种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我说王老师，我觉得我目前还好哎。我说如果但凡放在以前，我也会觉得这样。现在我反而觉得我的就感觉精力就永远在用不完，在用不完那个状态。后来我想了一下，为什么会用不完呢？那他这个动力源泉在哪里呢？首先可能是个人的体质，对吧？气血还可以。那除去个人体质以外，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里面呢？后来我找到了，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他提出了人类的一个五种的这个生心理的需要，其中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安，就是怎么讲，满足饮食需要，就是你要吃好，能温饱，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将来你就有安全的需要，安全就是不受战乱之祸，对吧？将来呢，你就有被人家干什么，你就有被爱的需要，就是你希望人家有爱护你。第三层，第四层呢，就是你除了人家爱你，你还要人家尊重你。然后第五层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讲白了就被人家认可。那后来我想，好像有一种动力源泉就是被人家认可。比如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在临床当中去做工作啊，真的没有涉及到，哎呀，人家会邀请你去讲课，邀请你去讲课以后哦，然后你讲的课给人家的鼓舞这么的大，然后通过你一节课，然后很多人在你的这个引领之下回去呢，去开展中医，去做中医，然后呢让身边很多的患者去解决痛苦，然后他讲的时候他为之动容，其实我的心里更为之动容。我觉得可能我要去做的东西就更多。有时候甚至晚上很疲劳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我要放弃了，不想去看书啊，去努力干什么？因为家里有孩子嘛，很纷繁复杂，真的很累。但是后来想想，因为你的一些小小的举动，你就能改变身边的人，甚至也能改变身边的人和事，那太伟大了，那真的太伟大。可能我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状态，和平安宁，但是我能改变身边人周遭的一种状态，甚至可以影响周边的人，跟我一样去改变他周边的人。那这个就是干什么？量变的一个过程，真的是太量变了。那是二，一开始是加法，一开现在到乘法，真到次方的一个改变，那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子的去把。我把我的事情，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中医嘛，那把我的中医的这个方寸之地给它做好，影响身边的人，于我来讲就是小我到大我啊，可能对国家的这个和平安宁做不到，但是我可以保护一方水土百姓的平安和健康，我觉得就很好。
1: 嗯，所以我理解你说一个人的能量来源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使命感。
0: 对，哎，对，主持人你总结得很好。
1: 今天合肥虽然是2025年的第一次比较大的降温，最低气温0度，但是我觉得你来到录音间就像带来了春天。我想到了朱自清他在文章里说的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
0: 啊，
1: 你描述的一切都觉得带着特别好奇的、特别欣喜的眼光在看周遭的一切。
0: 对，
1: 而且你想你的语速这么快，就证明你的思维流它是源源不断的，证明你身体的这种思维的动能像火山喷涌一样的不断在
0: 去爆发。因为来之前主持人不瞒你讲啊，虽然说您今天给我安排是9:30嘛，然后我想我先去科里去上个门诊啊，其实我不在乎，其实在你来之前我还收获了一波正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正能量呢？我们门诊有很多外地来的进修老师，这些进修老师来到我们门诊以后会跟诊患者，也会跟诊我，然后呢我会把我一些中医的一些知识传递给他们。然后今天这个老师呢来完以后，我们很多人早上我先去打了八段锦，我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啊，如果不开晨会的话，我会带我科里的整体老师去我们的整个的一号楼的这个4号楼大厅里面去打八段锦。以前我是在诊室打，发现诊室太小了打不开，后来我就到了我们的大厅里面去打。一开始打的时候呢，很多老师就是拖拖拉拉干什么的，然后呢有些患者呢也很不可思议。现在慢慢的我觉得打成了一种习惯以后啊，有些患者甚至我们有些诊室的医生也会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中医范围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去渲染，不是说去作秀拍照片，而是我觉得我需要。然后后来讲，有的老师问我说，护长你为什么要去打八段锦？我说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因为当你自己正气很足的时候，你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对吧？你的正能量是不一样的，能影响，因为你的情绪磁场嘛，是得影响身边的人的。
1: 我们俩见面才30分钟啊，我觉得你完全颠覆了我心目当中对于中医的印象。因为平时如果你对中医接触不多的话，我们在影视剧当中或者是在路边的那些中医诊所当中看到的都是慢条斯理的，我们都说老中医嘛。但是你看啊，你说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
0: 对，这就是我的缺点，我语速太快了。以前老师就说过，杨明明你要把语速降下来，降下来，降下来，每次都跟我讲3遍，但是我降不下来。后来以至我比赛的时候， 腾腾腾腾讲完，然后老师，你讲不行，评委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我说，哦，好，老师，我尽量来调整我的语速啊，然后让我自己慢下来。其实真的，主持人应该慢下来。
1: 让我们回到你和中医的缘起啊。
0: 其实我跟中医的缘起其实很奇妙，我不是自小学中医的人，而且我家里自小也不是说对于中医有什么渊源文化，不像人家几世几世为中医的。
1: 有家学的。
0: 哎，家学的我没有，我甚至以前从来没接过中医，但是自小的跟着妈妈他们呢，就是初一十五进香。去庙堂里面上香，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有点朴素的中医，还不叫中医，叫易经里面的，叫稍微有点一点带点巫蛊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小时候被惊吓嘛，他们会带到我那个地方啊，然后瓜子什么在水里筷子立起来你就好了。哎，那个时候就觉得中医是有玄学成分存在的。
1: 那个最早医和巫他们是一体的，
0: 对，医巫一体。然后当时呢只有这个概念啊，但是对中医没有什么其他的概念。哎，当时觉得经常小时候呢家人会给你们讲什么神奇的这种鬼怪的小说听得会比较多，而且那时候我们林正英的鬼电影或者僵尸嘛，哎呀看了很多，那跟中医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那到后来慢慢的，然后小时候特别看武打片，哎呀，中国那个时候拍的七港台的那个武打片特别吸引我，我当时就想着仗剑走天涯，真想着我虽然是女孩子啊，还是有颗侠客心肠。慢慢的也没有中医有缘，后来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呢？2016年。我在安徽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就医找工作就找到了我们医院啊，当时留下来。
1: 你学的不是中医专业吗？
0: 没有，我们虽然是中药大学，但是当时的主流不是西医嘛，包括16年以前的主流都是西医。
1: 在中医药大学还是学西医的？
0: 还是西医为主的。
1: 这不是
0: 哎，其实我
1: 很奇怪，
0: 其实老师我是学了中医内外妇儿肾虚急救都是西医为主，包括我们现在的教材都是以西医为主，因为西医是主流呀。你必须要学完了以后你才能去。当时我们唯一一个接触中医是什么呢？叫中医护理学基础，有一本这个书，这个书里面呢就把我们引进了中医的大门。当时呢教我们的一个老师叫陈维克老师，哎呀他特别风趣幽默啊。当时因为他呢我对这门课还蛮喜欢的，但是呢学完以后因为是类似于选修都不算必修课啊，就不了了之了。后来16年进了医院也不了了之，虽然是中医院，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如火如荼。当时呢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院有一个老师叫刘凤玄老师，在耳学方面特别有名啊，包括现在在的门诊就是他以前的门诊。因为他我原来知道啊，他现在被全国护理界甚至是医疗界的人所认识，就是因为他把耳穴带出去了，就把我们耳穴疗法带出去了。然后呢他在耳穴疗法上面也深耕了很多，除了我们的基础疾病，对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说像帕金森啊、小儿的自闭症啊，还有一些小脑萎缩，像一些脑膜炎、一些重症呢，他在上面的效果就是造诣都比较高。然后当时呢也是给了我一个振奋啊，原来我说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用开药物处方，一粒小小的耳朵就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哎，我觉得是很神奇的。然后呢进了医院以后去实习呢，有些老师也把我领进门啊，在科里也开展这个耳穴，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在后面看，哎，我觉得他也很神奇，患者叫他的时候都不叫老师，叫主任。为什么他很厉害吗？喊他主任，当时我也想人家喊我喊主任呀，对吧？我说老师你是怎么学的？我也想学。当时他就推荐了我一本书，叫《黄绿春本的耳穴治疗学》，那本书就是我中医的入门的一本书啊。除了我们中医护理学基础以外，这本书就是我进入中医外治法的领域里面了。这本书我2016年2017年大概2017年2018年我不记得了，买了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还在我的桌子上，包括现在还在我的书桌上，昨天晚上我还在看，每次都看，每次都画不同的笔记，每次笔记讲孔子讲了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而且每次读每次的感想都不一样。
1: 也就是说你中医的起源是从你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的？
0: 哎，对对对，这还不是在研究生，但凡如果我研究生能从中医起源里面，我觉得我现在的造诣应该会更高，我现在后悔。
1: 那是从哪一年？你多大？
0: 准确的说正式接触中医是2020年10月份从广东省中医院进修回来学习，2020年12月1号正式开展，不对，11月28号正式开展中医，27号回到了合肥，28号就在上班。上班的时候呢，领导说了，培养了你，你就要在这方面，对吧？要为医院做些贡献。那而我呢，也就是不负众望，就在上面去做贡献，就是摸爬滚打，汗流浃背，加班加点，不辞劳苦，孜孜不倦，就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就一直在上面干。
1: 我以为正式成为中医之前，你要阅读成堆的古史经卷，学大量的基础知识。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这野生的中医爱好者，这两年就是各种中医的书都特别多。我觉得这里面的知识领域太浩瀚了。
0: 哎，是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捉摸到你的那个点，因为它太大了，所以我只能选一个点。
1: 所以你是有天赋吗？
0: 也没有天赋。昨天我在课堂上讲一句话，我说我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人。在高中以前，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失败者，特别失败，干啥啥不行。真的，我觉得我干啥啥不行，我很努力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好。
1: 成绩不好吗？
0: 对，我就觉得我的成绩不好。 然后我觉得我比别人努力了，可能自认为啊，我自认为啊，我觉得我比别人努力了，为什么就没别人优秀？怎么别人就那么优秀，他就那么聪明，我怎么这么笨？我每天都在批判自己，每个放学的特别我们就高中的时候，周六周日是要放课下课的嘛。我每次在想，周一到周五跟别人同时在努力，为什么别人就那么优秀？为什么我自己就这么笨，就这么的蠢，就这么的不行？为什么别人那么优秀？我每天都在问，每天月亮升到这个当空，就皓月当空的时候，我在问。然后潺潺流水，我们那是江南水乡嘛，很多的水。我每次都会走到家门口，我每次回家都是我给灵魂去发问的时候。我每次都跟我自己两个对话，我是有点精神分裂症的那种感觉哈。我自己就给自己对话，每次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就在骂自己，让自己清醒，然后呢又让自己不断努力，不断的鼓励自己。然后我有时候向天自问，我说怎么你让我生得这么笨呢？我也不也长一个脑子，人家也长一个脑子吗？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点，就是苦难真的是可以磨练人，它让我的内心变得强大。那个时候自我的反击自己嘛，讲自己骂自己嘛，反思。然后呢，因为让我自己产生了反思，对吧？我经常跟自己自问自答呀，因为人是要跟自己去对话的。那个时候我经常跟自己对话，虽然讲的是负面的，但也在对话。而后以前的这段经历对我现在学中医非常好，因为我在读中医的时候，我也在自问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能这样子？为什么我做不到？啊，为什么他要选穴选这个穴？为什么我想不到选这个穴？那选这个穴到底有什么的效果？凭什么我选这个穴，不能选其他的穴位呢？哎，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历，发现到现在滋养着我了。所以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就是学习啊，要学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但是也要学一些自己无用的东西。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到后来真的会变成有用的东西。你说你跟自己对话有用吗？对吧，算你学习的部分嘛。你在你高中时刻，那么就像你讲的，那么时间如金钱的时刻，你怎么能跟自己对话浪费呢？但是我就在对话，那个时候我就是成长了，成长的就是对自己不自信嘛，就觉得自己啥都不行。等到我考上大学来合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啥啥也不行。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嘛，就觉得大城市偶尔跑到你们这边来，我觉得我什么也格格不入，不行。后来我都甚至不敢在人群当中讲话，而后但是上大学以后整个人不一样。尤其我整个人的蜕变是在哪里开始蜕变的啊？2020年我考上了我们安徽省的，就是应该是中华护理学会的第一届的专科护士以后，南下的那列列车，我坐上那颗列车开始，我整个人的命运的齿轮在转动，我觉得我整个人不一样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什么也没学，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好像人是要开悟的，哎，那我觉得我就在那个时候开悟了，可能开悟的比较迟。觉得我自己很强大很自信，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等到我南下四周从广东省中医院回来，再回到我们诊室去开展操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在闪闪发光。不是人家觉得我在闪闪发光，是我自己觉得我在闪闪发光。然后我就在不断的去用中医技法去锤炼自己的技法，首先是技法要操作要熟练。然后在我闲暇的时间，我去跟踪一些患者的疗效。今天他是我做的，明天我再反馈一下，我说效果怎么样，我就会不断的去问。包括我每次在做治疗的时候，我都会问患者的感受。其实这个时候没有人教你，这个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其实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医院没有人强制你要求干这个。但是出于人的本能，我还是会去问他，你怎么样？患者每次跟我讲，我挺好的，哎呀，那个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就很开心啊。然后因为他们这样不断的打鸡血，我就不断的学，不断的打鸡血，不断的学，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正向的循环。现在是不论患者给不给我打鸡血我都要学了，因为使命感更不一样了。以前是守护我的患者，现在我要守护我的学生。那我要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我才能让我的学生感受到我是这样一个人，他才能向我而看着我的方向去迈进，对吧？那他在我的肩膀上一定比我更加成功。哎，我是这样想的。包括外院来我这边的老师来学习，只要你是潜心来学习的，我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其实有个老师不是我组的，因为他老师带教老师出去学习了，就跟在我后面。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说吴老师，你想学什么你跟我讲，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会跟你说，但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就讲完这里都有点热泪盈眶。我说你这么认真的去学，如果我把一切东西交给你，我觉得我不好意思。然后我一直在问，因为有时候我要管行政，要管管理，要管带教，要管科研，然后要管病人，完了以后要管教学，要管家庭。你说我觉得我有点照抢不住，但是呢他这么爱好学习，我说你是抛夫弃子而来，我必须要让你有些东西回去。然后他说护长马上要结束了，很舍不得，但是呢他想在你这边真的学了很多的东西。哎呀，不行不行，我是个泪点很低的人。跟你讲了好几次，这个徐老师，我已经想哭的冲动有好几次了，一次忍住了，这次又哭来了。不要嫌弃啊，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1: 我真觉得被中医一直浸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是身上有一种纯然之气的，他很真实。
2: 一个知识，还有个我觉得患者来了，你把性命相交托于你，你就应该有义务和你的责任去把它弄好，弄不好没有办法，但是你要不遗余力，对吧？何况你还收了人家的费用，虽然这个费用没有收到你的账户上，收到了医院的公家账户上，那医院也要养人呀，对吧？那如果没有收费的话，就没有人去学医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怎么讲呢，你既然收了人家的费用，那你就应该给人家搞好。比如说我哪怕哪一天我希望我自己，为什么我想让我身边的老师去把这些东西学好，是因为哪一天有一天我自己生病了，我想让他们帮我治，那我不能自己给人家治，等到我生病了没人给我治呀。所以医学是要去干什么，床帮带的。很想找一名老师，我很想找一名老师，那他带着我，目前呢没有找到，很遗憾啊。其实如果有一名很好的中医的老师能带着我的话，我觉得我能走得更加远。人家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但是名师指路的话还要自己去开悟。
1: 对，
2: 其实我现在具备了自己开悟的点，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名师指路。
1: 我知道所有的医学生啊，进入学校的时候都要念一个希波克拉底誓言嘛，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是的，
1: 但是作为中医生的话，还要再另外记一篇叫做《大医精诚》。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让我感觉到是《大医精诚》里面对于一个中医他的要求。
2: 要求，对。我现在觉得我做到了《大医精诚》，虽然可能我没有真的传统的从《大医精诚》是1200多字哦，我没有去把它去背完，但是我觉得我最起码是他的践行者。啊，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就是他的践行者。每个患者来到我的诊室，我要说人家说中医你或者是西医不会给人家患者讲保证的话，这是肯定的话，怕有医疗纠纷嘛。但是我是这样说的，我说你来到我的诊室来治疗，你复杂的也好，你简单的也好，简单的维系来讲让你看到效果。如果你比较复杂，请你至少来4到5次。一般来讲4到5次我就会让你看到你身体的变化和效果。如果5次以后你没有一点的改变或者没有一点的效果，我说你可以不要来找我治疗了，可能你的缘分不在我这里。你们可能身边有人去求医有过一个例子，他找了很多的名师去看，没有把病看好，但是呢他找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医生就把他看好了，他也不是什么大主任，怎么就看好了？有可能第一个你经过前期的治疗啊，对吧，打下来基础到他这边，哎，刚好是看好了，这是一种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缘分，
1: 一缘，
2: 哎，一缘。我觉得缘分也很重要，有时候可能我是上中医，你护长你又讲的神神叨叨的啊，怎么这边又不讲科学了？缘分也是科学的一种，怎么就不是科学呢？
1: 对事业的情感浓度这么高啊。我们刚才聊到大医精诚，其中有一句话叫做普通一等，
2: 对，
1: 皆如至亲之想，
2: 皆如至亲之想。对，
1: 无论你是高官还是你是平民，
2: 对，
1: 在我的面前你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中医他的道德要求太高了，我觉得他是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的。
2: 是要求的，因为古人的话他就是圣人写的呀。我是有点相信人本善的啊，只要你是个底子天生善良的人，你在读大医精诚以后，你一定会有被里面的词所感动。然后平时当中如果说你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你在读大医精诚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灵魂的自责的。就是你在午夜时分，午夜峰回梦转，你在睡觉的时候，灵魂在问你今天你做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可以仰天我问心无愧，那你就这样去做去吧。如果有，那你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你做的今后是不是要可以改正一点。我觉得就是人底色的善良，我是有的。我每次去收了人家的费用后，我在想，你收了人家这么多钱，没人家把效果搞出来，杨明明你愧不愧疚啊？哎，我是有愧疚的。那因为这个愧疚，就告知我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技术。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没钱。但是呢。

0: 湖省的招牌呀，你得去把带领大家学学。我说他不了解嘛，就在他的课室转一下嘛，你就脑子里很懵懵懂懂。
1: 嗯，
0: 后来呢，去了病房以后，就看到老师们通过耳穴把患者的很多的，就是一些病苦啊，给他解决掉了。嗯、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神奇。当时我就想刺激我的去学，但当时学呢是学技法，没有学道。中央有句话讲，有术无道，止于术也。
1: 对，
0: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当时这个耳穴在中医里面就算一个术，对吧、
1: 嗯、
0: 包括我本来去把血解决疾病也是个术呀。浩瀚宇宙疾病太多了，你不能解决两个疾病，就是说那我能不能解决更多的，这第一个问题。还第二问题，为什么耳穴能解决更多的呢？你是不是要管它的起源？就像一开始我们人类解决了温饱，需要问为什么我而来，胃要到哪里去，
1: 总是从局部到整体。
0: 哎，局部到整体以后、嗯、哎，局部到整体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得想到整体，你不能光局部了，对吧、
1: 嗯、
0: 你得整体到局部，局部到整体、
1: 嗯、
0: 哎，反反的让自己错位，
1: 对，
0: 要近近看看远看看嘛，这样自己才能进去了再跳脱出来、
1: 嗯、
0: 进去了再跳脱出来、
1: 嗯、
0: 然后你才能多学识的上升、
1: 嗯、
0: 那同样中医也是的。后来我在想，哎，耳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原因在哪里呢？一开始呢是学人家的穴位，记穴位，对吧？然后穴位哦，这个肝，我们要知道肝有什么样的作用啊？肝藏血，是吧、
1: 嗯、
0: 肝主生发，然后二本肝主生发主我们的这个疏泄功能，然后呢肝呢还调理我们的这个春润，就女同志的月经啊，男同志的生殖，对吧？哦，我大致知道了，这其实这还是术。
1: 嗯，
0: 学了这个以后跟我们的中医的基础理论啊联系起来了，但还是术。后来我在想，哎，为什么这个肝的穴位就在耳朵上的这个部位呢？我是不是再要去溯源，对吧、
1: 嗯、
0: 我要溯到哪里去啊？为什么肝就在这？哇，肝为什么要在你的耳甲腔里面啊？耳甲亭里面，我不能在耳甲腔或者是三角窝里面啊再去溯。这个时候溯源你就没办法了，你就去看先人的书了。那我自己肯定不行啊，对吧？就看先人的书，站在人家的肩膀上。后来就去找我们的耳穴的一些起源，先把我们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脏腑先给他学完。每个脏的组织功能是干什么的，每个腑的组织功能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把它学完以后，你才能把耳穴用好呀。用好以后发现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呢又不能治，又开始对耳穴产生怀疑了。怎么这个效果不好呢？
1: 我感觉你那段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在疯狂的吸吃，
0: 哎，在吸东西，
1: 但是信息太无杂了、
0: 嗯、
1: 你如何能够让它
0: 无杂了？所以而且很多的书本它的内容
1: 是交错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相悖的，
0: 就是背的。因为我看了很多版本的书、
1: 嗯、
0: 现在就让我很迷茫了。以前我觉得我对耳穴还能治好几个病、
1: 嗯、
0: 现在我觉得对耳穴我不会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医家有他医家自己的这个讲法，
1: 嗯，
0: 而每个人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薛定明版耳穴，我们有王震的耳穴，包括我们刘老师的耳穴，包括我们的青山佳琪耳穴，好，我们的李平教授的耳穴，有很多版本的耳穴。那我到底是看哪个呢？每个人都是大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对不对？
1: 对。
0: 后来我觉得我要琢磨出自己的理论，
1: 嗯，
0: 不然的话我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1: 嗯，
0: 我看完以后我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后来我发现我还要记住一些现代的器具。比如说很多人有腹胀便秘，主持人你说你有腹胀便秘、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你的腹胀是在胃这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们贴胃穴，按强力讲相应的部位取穴是可以治疗你的胃胀的。
1: 嗯，
0: 那到底是不是行不行呢？我是不是要去反思？那我怎么去验证它、
1: 嗯、
0: 我是不是在 B 超下引导下可以看到你的胃肠的蠕动？
1: 嗯，
0: 后来我就找了我们的超声科的李宝奇主任，我正在找他，我说主任，我想探究耳穴的机理，最起码我要探究到客观下指标我能探究到的，非客观的我先暂且不论，对吧？我先暂且客观的，如果说贴了胃以后就能增强我们胃部的蠕动，我就可以明确的说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腹胀、恶心、呕吐、泛酸等等的，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说我贴了耳穴以后我们的胃肠蠕动没有任何的波澜，
1: 那就证明它是无效的，
0: 或者说现在的国标耳穴定位是错的，我就要去

0: 这样我就可以发行我们的东西，这样大家就能看上跟着我们的书去保健。
1: 以前我们老觉得中医，总觉得它是一个很违心的事情，它跟一个人的感受、气息，包括你这个人身上的事，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医很玄妙。这可能是现代人对于中医有所质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说你的工作是未来是希望把你的中医的实践和这些客观的检查指标结合在一块儿。
0: 是的，
1: 徐文兵说其实中医是唯物主义的，
0: 是唯物的，
1: 它不是唯心的。
0: 既然是唯物的就是可以量化的。
1: 你在刚开始临床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比较挫败的时刻？
0: 以前在病房还好一点，特别是我到门诊，我刘老师退休以后，当时我接下来门诊的时候是我人生最，那段时间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2: 为什么？压力最大。
0: 压力最大，因为我把门诊的这个大梁挑起来，因为刘老师走了呀，走了就后你前面就没有引路人了，就靠你自己去支撑了。还有一个，我作为一个整个诊室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人，也年纪可能不是最年轻的，但资历是最年轻的。那我怎么把门诊的大梁挑起来？我连一个患者都没有，我怎么样去收我自己的患者呢？那我必须要让患者来完以后一次就有效果，一次就让他能相信我，他才能把不断的患者源源不断的给我带来。
1: 你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不是跟中医的平和的
0: 不一样的？不一样了。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要深层的问题，因为第一层次我首先得把这个科室给他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病人的话，我科室就会被医院取消的，就没有这个科室存在了。我不能进了这个科室以后，前面的领导把他做得很好，不能到我手里把他败下来了。所以在艰难的时刻就要有艰难的举措。那段时间我顾得身心力竭，每一个来的患者我都是亲自接待，手把手干啊，必须让他出效果。出完以后人家患者就来了。那段时间是什么？只能吃补药，不能吃叫泻药。每个患者来跟我反馈，忽然我好嘞好嘞，好开心哦，干得越来越近。只要同一天收到两个患者的信息，忽然效果不行，忽然这里哪里不舒服，哎呀那个心情呀如入冰点，就比什么都难受，回家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孩子考100分都不行，都没有那种开心的心情。这感觉被深深的挫败，连续2天要是这样再跟我讲，我整个人在医院走路我都是飘的。
1: 这个阶段持续了多久啊？
0: 很久啊，4月份大概持续到7月份，3个月。然后立地绝地反击了，强大。
1: 绝地反击的那一刻是怎么到来的？
0: 毫不违心的讲，来我门诊的患者的康复的这个，不讲他的叫治愈率，我讲他的康复率能达到99%以上。你就要再，
1: 所以刚开始在门诊，你刚刚开始挑大梁，而且就是所谓我们大家说，大家还不知道你杨明明的时候，
0: 不知道我，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我，
1: 有人来找你，是不是特别感恩的那种？
0: 对，每个患者来的时候，我都非常感谢，我都加微信，前期我的患，现在我没办法维持我的患者了。那主持人给你看我的手机里面微信里面，我有我的患者群我每个患者群都是自己维护，我的患者群应该是从4个患者群，你看我有2个你看这是我自己的患者群这自己的没，现在我已经不维护了，我让他们维护了，没有精力了。前面只要新加的都是我的老患者，这些人你看我每个是 A 字打头、AL 和 AX 打头，都是我的患者群。
1: 我看你的朋友圈，我觉得你做了一个耳穴，太神奇了，又能让人变漂亮
0: 变漂亮，
1: 还能够解决人的抑郁。它是要配合针灸或者是艾灸来联合治疗吗？
0: 有些的病种其实就光贴耳穴，我有很多患者也是光贴耳穴
1: 的。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0: 底层逻辑就是它是一个，首先我们耳部是一个人体的全息器官。哎呀，那讲到底层逻辑就太大了。耳部是人体的一个全息器官。什么叫全息器官？197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个教授叫张怡清教授，他写了一个全息的一个生物胚胎论，讲来就是人体的很多的全息器官。你看，其实人的这个骨头叫第二掌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全息。人的这个额发际也是一个全息，面部肯定大家知道是一个全息，眼睛也是一个全息。我们的耳朵是的，足底也是的。有时候听过做足疗吧？还说这个地方不好，现在肾不好，子宫不好，
1: 对对对，
0: 足部也是全息。然后呢，我们的筋骨也是全息，我们的背部也是全息，我们的手部也是全息，看手相手部也是全息。其实身体上有很多的部位都是全息穴位，但是真正的称得上是能诊疗体系立竿见影效果很棒的，目前来讲，我只能说目前以后的，因为浩瀚宇宙嘛，没办法去发掘，耳穴可以称得上是诊疗体系，能称得上是诊治，但是不能称得上是治疗的。你比如说我们舌头经常说你舌头伸出来看看，对吧？那叫诊不叫疗。疗是什么？治疗。身体上很少有部位兼具着诊疗体系的，那我们耳穴就算一个，而且是身体上诊疗穴位干什么非常之快的，迅速非常之快的一个地方，就是耳部。所以我现在非常推崇的就是诊疗体系。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耳穴特别值得研究，越来越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
1: 那耳朵它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0: 但是它里面不只有我们中医的经络的循行，我们身体上的365络全都上左于我们头面部，而汇聚

0: 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它有365落，是这个问题。之前我说了有个黄立春笨的耳区治疗学啊，为什么我特别推崇它呢？因为它不只讲了中医的，还讲了西医的。我们一定要中西并重，不能只中不西，也不能只西不中。老祖宗传下来的要给它传扬发展大，要借助西医的力量把它发展得更透。那在我们的有些耳穴书上，他就讲了耳穴上面还有我们的神经传导。哎呦，我非常赞同这个。它那么快，是中医的功效，也有我们西医的功能。西医是神经传导，神经传导功能快不快？非常之快。神经哎，神经有多快？比音速都快。所以
1: 你说耳穴贴就是摁到耳朵的外皮上吗？
0: 外皮上的时候，它是能刺激我们的经络行性，也能
1: 刺激。它是什么物质能够刺激它？
0: 无论什么物质，指甲掐都行。那我姐姐在家里过年的时候不是回家，她恶心呕吐嘛，哎，我就给她掐一个穴位就好了，就给她掐我们的耳中穴这个地方。我是怎么掐的？就用指甲掐，掐完耳中以后呢，又给她掐了一个穴位，就掐了一个我们的外交感，就用指甲。我们用耳穴，当时耳穴用完了，因为好多人找我治疗，家里带的东西不多嘛，就给人家治完了。我说姐，我就给你这样掐，没事。我说下次你要打嗝，你就这样掐，她就打嗝了。她说打嗝打得又想恶心犯呕，犯呕吐，那我就给她掐了，就掐了一只耳朵，好了。我还拍了一个照片，我不知道，好像还发朋友圈了。就那两个就能解决恶心呕吐。那你要西医的话，没办法解决，为什么？恶心呕吐还可以吃点胃的药，但是恶逆还真的没办法去。
1: 我看你朋友圈里还能够治疗孩子散光
0: 啊，散光近视啊，都是的，现在是普遍的。散光近视是大差不多的一样的原理。
1: 它是因为它和什么相关，所以能够影响到？
0: 你看主持人之前，我们在开播之前，我跟你讲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我说眼睛为什么能看到东西？啊，我们西医上是说的
1: 是神经传导，
0: 西医上讲是神经传导。然后呢，我们的物体如果是近视，对不对？那就是它的沉积的成像在我们的角膜之前，所以模糊。按常理讲，我们沉积的这个像应该在我们的角膜上的时候，它才是不近视的。这是西医的原理，对吧？那我们中医上是什么原理呢？中医上原理，眼睛为什么能看到？是因为目受血能视，这个地方有个血，就是血啊。哎呀，普通话不标准，不知道读血还是血，就大家知道是血。目受血能视，那我刚才讲了为什么目。血运要供应到我们的眼睛上很充足的话，你一般来讲不会近视的。那为什么会不近视呢？你用的过多了，耗了我们的肝血了，血不足，所以它就会近视，会容易也不只是近视，眼睛还会发干发涩。
1: 所以它是一个人气血不足、肝血不足的一个外显吗？
0: 哎，外显，对。所以你讲中医讲有诸内必行诸外，你近视是能你看到的哦，去验光哦，发现你近视了，但你看不到你肝血不足，因为你去查血，发现血红蛋白啊、血细胞都是正常的。你怎么能说我肝血不足？你说我贫血吗？对吧？普通人来讲，我不贫血呀，我不是说你贫血，我只是说你某个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说你肝血不足啊。你是说我肝功能有问题吗？很多人很怕，
1: 也不是，
0: 很多人很怕，
1: 就像中医说的肾，不是说肾的那个器官一样。
0: 哎呀，对，我说的是它的功能，你的肝的功能出了问题，所以你藏血的功能，然后生发的功能，然后升降的功能出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的这个肝血不能濡润到你的这个目，所以导致了你的近视，或者是你眼睛的干涩、视力模糊，都是同理。
1: 所以我们平时滴眼药水啊，或者是吃一些明目的东西，它都是治标不治本，它给你
0: 哦，你看你吃，你看你吃的什么明目的东西啊？但
1: 叶黄素可以吗？
0: 叶黄素是可以，那是我们西医的，对不对？但是中医的话，我们建议你吃中医的东西，菊花、决明子、养肝阴的，还有我们肝是煮什么颜色？肝是煮青色的，
1: 青色，
0: 所以一些绿色的东西你都可以吃，能让你的眼睛很明亮。还有个人的眼睛呀，要多常看看水，因为水里面是波光粼粼嘛，你想眼睛亮也都看看水，叫波光粼粼。哎，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偶尔的哭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哭的时候泪腺的是个那个液体，也可以濡润我的眼球啊。
1: 其实你说哭，我觉得也是
0: 发泄的一种，
1: 情绪要打开嘛。
0: 对，情绪要打开，要有个闸口给它疏泄开。
1: 我觉得去看中医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医往往都显得非常的客观冷静啊。你问了一句之后，问了一下你的症状，就立刻给你开单子。但是我觉得中医不一样，你到中医院，
0: 中医
1: 他身上似乎有一种很疗愈的磁场。
0: 对，是的。那其实很多人第一次来我的门诊的时候，我是一来不会问他很多的东西的，我先给他看一下的。看完以后我才会去问他一些东西。然后呢，很多患者呢也很焦虑，操心他的这个，很多人怕乳腺，因为为什么？因为乳腺接完以后我切掉，还有个乳腺很多会癌变嘛。特别是他周边已经有家里人或者是同事已经有癌变的病史，他就无比的焦虑。那这样的患者，其实你想去打开他心扉也很难。你只能通过什么呢？你只能通过改变他其他的症状，让他相信你。原来通过你的治疗，其他症状是可以缓解的。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去干预他的乳腺结节。
1: 中医认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
0: 不论是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也好，还是我们的肺结节也好，还是我们女同志的这个乳腺结节也好，甚至是我们女同。

0: 这个子宫肌瘤也好、
1: 嗯、
0: 其实你看是四个不同的病啊，其实它的大理机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要么气郁，气郁就是什么肝气郁结，将来就生气、
1: 嗯
0: 或者是生闷气，或者是发脾气，还有一种呢是痰湿，还有呢一种呢是血瘀。其实气滞以后必然造成的是血瘀，为啥、
1: 嗯、
0: 因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1: 嗯、
0: 帅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是统帅的意思、
1: 嗯、
0: 就是领导统帅他嘛、
1: 嗯、
0: 那你的血要靠气去统帅，讲白了就是你的血要靠气去推着走，如果气不推你不率领你走，你这个兵是没有用的、
1: 嗯、
0: 那如果当体你气郁气滞了以后，气不流动了，血是不是就会停在这个地方、
1: 嗯、
0: 那血一旦停在这个地方以后，它就会慢慢的沉积，慢慢的沉淀，它就淤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去乳腺结节也好啊，还有好多人子宫结节也好，去做了手术以后它还会再复发， 对吧？
1: 对，
0: 你只是把那个一个疼上的瓜给它去掉了、
1: 嗯、
0: 这个疼还会再接其他的瓜的。
1: 是的，
0: 不然
1: 可是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就像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说干几件事就想在沙发上躺一下，
0: 很累，
1: 就人觉得没有力气。
0: 是的，
1: 嗯，
0: 嗯，很正常呀。
1: 对，
0: 第一个本来真的会没有力气啊、哦
1: 嗯、
0: 是因为气虚嘛，就会没有力气、
1: 嗯、
0: 还有一个有可能就是当时当下，第一个你没有什么压力，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当时他俩你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我是这样子说的啊、哦、其实目前当下的医学界是不能把很多病治愈的，没有、
1: 嗯、
0: 几乎来讲就治愈不了疾病，现在能治愈的攻克的疾病个位数。那你说什么个情况啊，你不能说做以后就不，但是你做完以后，第一个能让你当下的身心改变，你可以不发病、
1: 嗯、
0: 或者让你推迟发病，甚至是让你就干什么高质量的生活，这不就很好吗、
1: 嗯、
0: 那纠结它干什么，那杨老师我这个结节就是消不掉、
1: 嗯、
0: 消不掉就消不掉呗，它不再长大了，它就钙化在那里了，你就随它去呗。那每个人不得带点东西生存吗？那每个人上都有癌症细胞肿瘤细胞、
1: 嗯、
0: 你不能把肿瘤细胞全部 pass 掉吧，那不可能的呀，那人就有肿瘤细胞，只是你让它干预它不发病，对不对？这是你主要的目标。水至清则无鱼啊，你不能让这个水这么清鱼没有了呀，鱼还是要有的，不然这个水里面不就没有活物了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是要并存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要并存，这样他们才会有一个拮抗的作用。
1: 所以中医虽然有那么多的饮食啊，包括你行动上的条条框框，一条一条的告诉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春天应该怎么办，夏天应该怎么办啊，
0: 对，
1: 但事实上它最后的宗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顺应天时而活，不要把自己束缚住，还有人要和天地共沉浮嘛。
0: 是的，共沉浮啊。那讲到沉浮了，什么时候沉什么时候浮，
1: 嗯，
0: 因为它顺应四时嘛、
1: 嗯、
0: 你就要跟四时的节气讲的就五阴六气你要挂钩、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我们要浮呢，那肯定是春夏呀、
1: 嗯、
0: 春夏是什么，
1: 嗯，
0: 春夏养阳，
1: 对，
0: 秋冬养阴，
1: 生发
0: 阳气是生发之气、
1: 嗯、
0: 尤其是春天，春天你看花草树木都要从土底下破土而出、
1: 嗯、
0: 何况是人呢，对不对、
1: 嗯、
0: 也要破土，所以春天发点脾气是正常的，
1: 嗯，
0: 哎，不能讲哎呀不能发脾气，不要这样子，
1: 嗯，
0: 你把它束缚住了反而就郁住了，你应该让它该生发的时候生发，只是让它生发完以后要干什么，让它自己能回去，比如说我很生气啊，但生完气以后我又能调理自己的身体让它回归到正位，这就很正常，你不能很生气很生气，哎呀我要憋着憋着不就生闷气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也不正常，那你身体气郁了也不行，所以春天春夏之后要生发。那什么叫沉浮呢，这个节气就要沉浮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包括你讲话也好、
1: 嗯、
0: 我们运动也好我们饮食也好都要慢慢的往干什么收藏的这个地方去走啊，避藏我们的肾气、
1: 嗯、
0: 然后以备来年春夏生发的时候你有能源去生发、
1: 嗯、
0: 本来讲明年春夏我们要买东西了家里没钱了，你这个时候要存钱讲白了最简单的
1: 就是要把你的充电宝充满、
0: 哎 充电宝充满、
1: 嗯、
0: 到春天春夏的时候哎，你这个充电宝要开始用了，你不能没有东西了。
1: 你刚才说的五运六气啊、
0: 嗯、
1: 这段时间甲流横行、
0: 嗯、
1: 跟今年这个五运六气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0: 嗯、讲到五运六气要讲到我们安徽市安徽中央大学有个老师一个教授叫顾志山教授、
1: 嗯、
0: 非常之厉害啊，在五运六气方面特别有他的一个造诣。五运六气讲的就是顺四时阴阳、
1: 嗯、
0: 哎，五阴六气嘛就是四时的节气嘛、
1: 嗯、那像安徽这个地理位置大家在身体的体质上有什么共性吗？
0: 因为现在合肥的水雨水也多了也有痰湿，所以合肥的人兼具着风寒湿燥火全都有、
1: 嗯、
0: 啊，除了火肯定火就自己化的火、
1: 嗯、
0: 但是暑的话是夏天，你看我们夏天是不是也很热、
1: 嗯、
0: 所以我们全都有，我们六淫之气全都能赶上，
1: 就是合肥人有吃小麦的有吃稻子的，以这两种食物为主食的人其实他们的身体体质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嗯、你像我家爱人他是河南的、
1: 嗯、
0: 河南其实偏北方吃小麦为主、
1: 嗯、
0: 面食嘛、
1: 嗯、
0: 还有个馒头、
1: 嗯、
0: 你看还有河南人体型不知道老师们你们有没有观察啊？因为我经常去河南，我这次去洛阳去河南，你看河南人长得就比较魁梧，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肚子就比较大、
1: 嗯、
0: 很多人有大肚子，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们吃了馒头以后会比较干，就容易喝稀的东西、
1: 嗯、
0: 你看合肥人大肚子有但是就没有那么普遍、 啊，真的没有那么普遍，除非一些中年人喝啤酒喝的比较多。合肥人的体质是比较平和的体质，是吗？就是一百女同志，人家女同志讲100斤以下，但像我是120，甚至120点多。那我们很多女同志就是比较偏中间，她也没有很胖。你说我很胖吗？也没有。你说我很瘦吧？也不算，中间。但你再往南边就偏什么？偏火，
1: 偏瘦。
0: 哎呦，南方的人就很偏瘦。我这次去广西南宁，发现没捡到一两个胖子。我跟我爱人在那走在大街上都算胖的。哎，他就是一个饮食，还有个地域的一个差异。然后你就讲到五一六九，还讲我们60年一甲子。那我们1994年到我们2054年，这个60个甲子年呢，是风木犯这个叫什么？犯干木的一个季节。这个季节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就讲焦虑、紧张。完了以后呢，肝气郁结，所以对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还有肺结节都不友好。我们这个节令的人都容易犯这样的病，而且容易脾气暴躁、怒，啊，容易怒或者是郁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今年呢又是我们的叫蛇年吧，叫乙巳蛇年。乙巳蛇年这个年呢，就是金运不济，什么意思啊？金运就是我们金在里面，五脏里面，肺是属金的，就是肺气会不足，所以会经常容易出现感冒啊、发烧啊。然后我家两孩子都被干上了。
1: 其实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医了嘛，尤其是疫情之后，因为在疫情期间用中医的方法也是国家大力推进。但是呢，因为信息太多太无杂了，你光是我自主来分辨我是阴虚阳虚，我就照着那个表格，我觉得好像我又像阴虚我又像阳虚。就像你刚才说的，自学中医，就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医有一些爱好有一些兴趣的，你自己在家里实践，其实门槛挺高的。
0: 门槛不止挺高的，第一个挺高，第二个万一做得不好的话还会加重症状，然后大家又觉得中医不行，哎，对吧？是因为你没用对。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不止你们有疑惑，其实一些医学生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就是从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在学校里面学了所有的这个操作，学了所有的技法，所以学了所有的辩证，然后到临床当中去用，发现一个也用不上。学了3年觉得自己厉害的可怕，然后到临床治疗3年发现什么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患者的病它是一个个体啊，它不会按教科书上去生病的。你刚才讲的人的九大体质，不管是气郁质也好，痰湿质也好，你照着上面读，没有哪个人是照着上面去生病的。因为每个人是一个纷繁芜杂的个体，而且人是一个非常之精妙的一个组合。有可能我有兼具气郁、兼具痰湿、兼具阴虚、兼具火旺，对吧？但我到底是哪一个呀？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你就是什么都有呢？
1: 你说这段时间的这个流感，我昨天听了一个中医的播客，就光流感就在中医里面都有各种风邪，或者是痰湿、
0: 风寒，然后刚才讲了这个六淫之邪嘛，除了暑是夏天的，其他的全都有，
1: 它都能够造成流感。
0: 对，
1: 我怎么判断呢？
0: 我跟你讲，你不用在这里面，虽然说你看风火湿燥寒，对吧？像你把这个几个你都不用去记它，因为你记它以后还是不会用。你怎么样去辨别？你问你的身体里的情况是最感知的。你问你嘴巴里面渴不渴？看你的这个痰黄不黄？然后呢，看你流的这个喉咙疼不疼？如果你喉咙一来就是疼的，前驱症状，不好意思，就是火热，那你要开始什么泻？你就可以用什么刮痧，刮你的大椎，刮你的什么肺腧？刮完以后，甚至还可以配一个药饮，像板蓝根可以喝吧，像什么大青也可以喝，像一些清热解毒的，都可以喝。
1: 双黄连呢？
0: 双黄连就可以喝，因为西上讲了，病毒，类似于我们中医讲的，热就是风热，知道吗？风热之邪，所以你就可以喝。前期喝完以后，你绝对不会。以前还有个叫 VC 银翘片，现在后来这个药被取缔了。但其实这个药真的蛮好的，效果哇哇 DS 非常棒。而且如果你没有，你就喝板蓝根也能达到相应效果，因为有滋阴清热的功效嘛，甚至可以煮点什么梨子水啊，或者是银耳莲子根。哎呀，我首推银耳莲子根，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水，哎呀脑子坏掉了，断片了，就这个水，因为我自己在家也喝。我说了，我冬天的续命的汤就是外面卖的冰糖烤梨。我没事，我只要看到了我必买一杯，不论我喝不喝我都会买，滋阴润肺很好。真的很好，它是我的补血的这个原药，在家你也可以煮，特别好煮啊！你就煮以后，对女同志的养颜非常好。很多女同志去打什么胶原蛋白或者打玻尿酸打那个脸啊，哎呀，你打的再多都不行呀，过两天以后它又干巴了。但是你又由内而外的去补你的阴液就不一样，它是由内而外的让你的脸蓬起来。你去大风都没事，你看怎么捏都没事。你看主持人，这就是这样，随便你捏都没关系的。为什么？你要补阴液，不要等到脸干巴了去打玻尿酸是不对的，要去补阴液。阴液上来以后，女同志才能气色红润有光泽。这是才是
1: 就真正的好看，其实它是看一个整体的，
0: 是看整体的，
1: 看整体的人的状态的。
0: 状态对，对你的状态就很好呀。流感它无外乎寒和热。无外乎，你看我们上下两点要分寒热，你寒是怎么治热？就治这两种，还有 最多一个加一个痰湿，痰痈。刚才讲了痰痈里面一定要化痰，化痰的时候梨子水是不是可以化痰？润肺化痰非常好。你给小孩喝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小孩喉咙开始疼了，开始咳嗽了，你就把梨子水给他煮上，早中晚喝三遍。
1: 我之前曾经看到有人说要煮那个橙子水，
0: 橙子水可以。但是我觉得银耳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的梨是我们讲了什么时候的水果最好？应季的水果最好。这个时候这个梨大量上又那么便宜，那么好取材。又是不是大棚里面的自然界的这个果实，那是最能制药的，
1: 最滋养人的。
0: 还有你想想看，讲大家都讲了，哎呀我要吃点什么，我是不是要开点中药？我有时候想一想啊，上等药材是什么？上等药材就是食疗方呀。任何的药，是药三分毒啊，为什么就想吃药呢？不能靠饮食方去调理。好像讲，哎呀食疗方不行，我都吃过了。那你吃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反思一下你吃的对不对？哪怕是中药医生给你开完以后你喝的不对也不行的呀，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家求自己呢？饮食方又吃不坏人了，我吃个梨子能把自己吃坏吗？啊，不可能的呀，是吧？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那怎么吃法？中药是喝早晚，那我是不是能吃早中晚呢？哎，我不是药嘛，我吃对不对？我下重一点，是吧？早中晚喝完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好了是不是就好了？那如果刚才讲的风寒，风寒是不是要热？我要寒者要热治嘛？你要讲中药讲热者寒治，寒者要干什么？热治。那我怎么热？你能想象出来你在家里能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的方法有哪些？跑着出汗行不行？艾灸行不行？还可以吃，吃什么？生姜是不是的？葱是不是热性的？煮点水喝喝行不行？人家葱白水是最好的呀，对吧？能不能喝？当然能喝。羊肉汤可不可以喝？太滋腻了，不能喝。我把羊肉汤的油撇掉，我就喝那个清汤。只要
1: 这是生了病之后的，那生病之前呢？我怎么能让自己不生病？
0: 生病前当然可以，一定要多喝水。是喝水，血液分怎么喝？哎呀，喝不下去。哎呀，那个瓜水有什么好喝的？那你就配一些你自己适合吃的一些茶饮方，有味道一点就可以喝。你看现在我在科里煮的啊，我的很多老师都反馈很好，煮的我们的黄金、玉竹还有个墨红玫瑰的水，为什么呢？里面有个墨红玫瑰是我们的使药，然后黄金呢是我们的君药，滋阴的啊，滋补肾阴的。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玉竹也是滋补，我们是这个阴虚的，都是滋阴然后行气的，
1: 就比较适合女生嘛。
0: 哎，养颜又到了，然后呢又滋补肾阴好了。安逸的医附院老师来我们这进修来说，老师我在你这天天喝护养，我天天等着你的茶饮好，等着我才倒杯水我再走，我怕被人家倒完了。他说来完以后发现我的脸喝了以后也不干了，嘴巴也不干了。哎呀，我要跟问你一下在哪里买的，我也要买哦。我说那你买着喝吧。哎，你看它就有滋阴，这是内源性的阴，而且它喝完水以后不会像你这杯水，主持人你这杯水喝完你还会渴的。但是那个水喝完以后很润啊，很舒服，这就是药膳的效果。那你就可以，
1: 有没有适合男的？男性的，
0: 男性的可以啊，男性也是滋补肾阴很好呀。男性大家不都说肾虚肾虚吗？都去买伟哥干啥呢？去买点这个不好吗？那如果这个是肾阴虚的，那如果肾阳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加点，就可以把那个黄金换成了熟地黄呀。熟地黄就是滋补肾阳的嘛，又便宜又好用。人家放在茶杯里喝不坏人，就喝一点呗。
1: 以上就是我跟杨明明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跟他聊了很多很多，从他个人学医的缘起，到中医既深奥又质朴的哲学，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养生智慧，我真的觉得像经历了一场温暖又深刻的身心漫步。我们经常觉得中医既遥远又神秘，其实它就蕴藏在我们生活的本能里。比如天冷了你就想喝点热汤，当你累了你就想出门晒晒太阳，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渴望被温和的询问而不是冷冰冰的审视，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医觉醒吧。杨老师告诉我们，健康不是一堆苛刻的戒律，而是一种对于自我细微的觉察和温柔的照料。高能量的生命状态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平衡和和谐。非常感谢明明老师带来如此丰厚又接地气的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起更懂自己的身心，也能够养出属于自己的元气满满。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了。要告诉大家，徐徐时光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单元呢，所有嘉宾的文字和音频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杨明明老师跟我们聊中医。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

0: 赛，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1: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3: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4: 我亲爱的生活，
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5: 我都想你们了吗？
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这段时间甲流横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呢，为了避免中招，除了戴口罩之外呢，也都纷纷搞起了冬季养生大法。比如姨子呢，疯狂地给儿子煮萝卜汤，真正一上班就泡了一杯浓浓的姜枣茶，我呢就是每天晚上生姜泡脚，可谓各种操作猛如虎，就是希望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波病毒高峰期。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是咱们生来骨子里就有中医的 DNA 吧，要不然怎么一群从来没有系统学过中医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些流传了千年的像本能一样的方法。这两年我也陆陆续续地看了一些中医科普的书，比如说梁冬、徐文斌、屈黎明、李欣，越看越觉得中医博大精深，也越看越觉得对于生命、对于天地我们了解的太少。我也很好奇，一个正统的中医学习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不是在学医理之前要先学习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当然更迫切想了解的是，现在有太多自媒体号在传授中医知识，到底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呢？普通人在这个秋冬交接应该如何健健康康地度过呢？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这场对谈。跟我聊天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也是省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的护士长杨明明。今天呢，我们既要听他和中医的缘起，也要请他来分享一些中医养生的干货，比如什么样的养生方式才适合咱们安徽这片土地上宝宝们的体质，比如我们如何能够养出生命的高能量。这次访谈呢，一共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会分成上下两期。今天我们来听访谈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这就开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

0: 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明明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啊。主持人好，也很开心也很荣幸啊，你邀请我来到我们咱电视台来做节目。
1: 其实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医了，尤其是疫情之后，因为在疫情期间用中医的方法也是国家大力推进，但是呢，因为信息太多太无杂了，你光是我自主来分辨我是阴虚阳虚，我就照着那个表格，我觉得好像我又像阴虚我又像阳虚。就像你刚才说的，自学中医，就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医有一些爱好有一些兴趣的，你自己在家里实践其实门槛挺高的。
2: 门槛不止挺高的，第一个挺高，第二个万一做得不好的话还会加重症状，然后大家又觉得中医不行，对吧，是因为你没用对。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不止你没有疑惑，其实一些医学生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这个从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在学校里面学了所有的这个操作，学了所有的技法，所以学了所有的辩证，然后到临床当中去用，发现一个也用不上。学了三年觉得自己厉害的可怕，然后到临床治疗三年发现什么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患者的病它是一个个体啊，他不会按教科书上去生病的。你刚才讲的人的九大体质，不管是气郁质也好，痰湿质也好，你照着上面读，没有哪个人是照着上面去生病的。因为每个人是一个纷繁无杂的个体，而且人是一个非常之精妙的一个组合。有可能我有兼具气郁，兼具痰湿，兼具阴虚，兼具火旺，对吧？但我到底是哪一个呀？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你就是什么都有呢？你都不知道。
1: 你说这段时间的这个流感，我昨天听了一个中医的播客，就光流感就在中医里面都有各种风邪，或者是痰湿、
2: 风寒，然后刚才讲了这个六淫之邪嘛，除了暑是夏天的，其他的全都有，
1: 它都能够造成流感。
2: 对，
1: 我怎么判断呢？
2: 我跟你讲，你不用在这里面，虽然说你看风火湿燥寒，对吧？像你把这个几个你都不用去记它，因为你记它以后还是不会用。你怎么样去辨别？你问你的身体里的情况是最感知的。你问你嘴巴里面渴不渴？看你的这个痰黄不黄？然后呢，看你流的这个喉咙疼不疼？如果你喉咙一来就是疼的，前驱症状，不好意思，就是火热，那你就开始什么泻，你就可以用什么刮痧，刮你的大椎，刮你的什么肺腧。刮完以后甚至还可以配一个药饮，像板蓝根可以喝吧，像什么大青也可以喝，像一些清热解毒的都可以喝。
1: 双黄连呢？
2: 双黄连就可以喝，因为西医上讲了，病毒类似于我们中医讲的热，就是风热，知道吗？风热之邪，所以你就可以喝。前期喝完以后你绝对不会。以前还有叫 VC 银翘片，现在有，后来这个药被取缔了，但其实这个药真的蛮好的，效果哇哇 DS 非常棒。而且如果你没有，你就喝板蓝根也能达到效果，因为有滋阴清热的功效嘛，甚至可以煮点什么梨子水啊，或者是银耳莲子根，我首推银耳莲子根，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水，脑子坏掉了，断片了，就这个水，因为我自己在家也喝，我说了，我冬天的续命的汤就是外面卖的冰糖烤梨，我没事，我只要看到了我必买一杯，不论我喝不喝我都会买，滋阴润肺很好。真的很好，它是我的补血的这个原药，在家你也可以煮，特别好煮啊！你就煮以后，对女同志的养颜非常好。很多女同志去打什么胶原蛋白或者打玻尿酸打那个脸啊，哎呀，你打的再多都不行呀，过两天以后它又干巴了。但是你又由内而外的去补你的阴液就不一样，它是由内而外的让你的脸蓬起来。你去大风都没事，你看怎么捏都没事。你看主持人，这就是这样，随便你捏都没关系的。为什么？你要补阴液，不要等到脸干巴了去打玻尿酸是不对的，要去补阴液。阴液上来以后，女同志才能气色红润有光泽。这是才是
1: 就真正的好看，其实它是看一个整体的，
2: 是看整体的，
1: 看整体的人的状态。
2: 对，你的状态就很好呀。流感它无外乎寒和热。无外乎，你看我们上下两点里面要分寒热，你寒是怎么治热？就治这两种，还有最多一个加一个痰湿痰痈。刚才讲了痰痈里面一定要化痰，化痰的时候梨子水是不可以化痰，润肺化痰非常好，你给小孩喝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小孩喉咙开始疼了，开始咳嗽了，你就把梨子水给他煮上，早中晚磕三遍。
1: 我之前曾经看到有人说要煮那个橙子水，
2: 橙子水可以，但是我觉得银耳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的梨是我们讲了什么时候的水果最好？应季的水果最好，这个时候就梨大量上，又那么便宜，那么好取材，又是不是大棚里面的，自然界的这个果实，那是最能制药的，
1: 最滋养人的。
2: 还有你想想看，这样大家都讲了，哎呀，我要吃点什么，我是不是要开点中药？我有时候想一想上等药材是什么？上等药材就是食疗方呀。

0: 任何的药是药三分毒啊，为什么就想吃药呢？不能靠是饮食方去调理。好像讲，哎呀，食疗方不行，我都吃过了。那你吃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反思一下，你吃的对不对？哪怕是中药，医生给你开完以后，你喝的不对也不行的呀，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家求自己呢？饮食方又吃不坏人了，
1: 嗯，
0: 我吃个梨子能把自己吃坏吗？啊，不可能的呀，是吧？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1: 嗯，
0: 那怎么吃法？中药是喝早晚，那我是不是能吃早中晚呢？哎，我不是药嘛，我吃对不对？我下重一点，是吧？早中晚喝完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好了是不是就好了？那如果刚才讲的风寒，风寒是不是要热？我要寒者要热治嘛？你要讲中药讲热者寒治，寒者要干什么？热治。那我怎么热？你能想象出来你在家里能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的方法有哪些？跑着出汗行不行？艾灸行不行？还可以吃吃什么？生姜是不是的？葱是不是热性的？煮点水喝喝行不行？人家葱白水是最好的呀，
1: 嗯，
0: 对吧？能不能喝？当然能喝。羊肉汤可不可以喝？太滋腻了，不能喝。我把羊肉汤的油撇掉，我就喝那个清汤。只要
1: 这是生了病之后的，那生病之前呢？我怎么能让自己不生病啊？
0: 当然可以，一定要多喝水。
1: 嗯，
0: 是喝水，血液分怎么喝？哎呀，喝不下去。哎呀，那个瓜水有什么好喝的？那你就配一些你自己适合吃的一些茶饮方，有味道一点就可以喝。那现在我在科里煮的啊，我的很多老师都反馈很好，煮的我们的黄金、玉竹还有个墨红玫瑰的水，为什么呢？里面有个墨红玫瑰是我们的使药，然后黄金呢是我们的。

0: 安逸的一副院老师来我们这进修来说、老师我在你这天天喝会让我天天等着你的茶饮好等着我才倒杯水我再走怕被人家倒完了、他说来完以后发现我的脸喝了以后也不干了嘴巴也不干了、哎呀我要跟温妮娘在哪里买的我也要买哦我说那你买着喝吧、哎你看他就有自己你看这是内源性的饮而且他喝完水以后不会像你这杯水主持人你这杯水喝完你还会渴的、但是那个水喝完以后很润啊很舒服这就是药膳的效果、那你就可以
1: 有没有适合男的男性的
0: 男性的可以啊男性也是滋补肾阴很好呀、男性大家不都说肾虚肾虚吗、都去买伟哥干啥呢、去买点这个不好吗、那如果这个是肾阴虚的、那如果肾阳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加点就可以把那个黄金换成了熟地黄呀、熟地黄就是滋补肾阳的嘛、又便宜又好用然后放在茶杯里喝不坏人就喝一点呗、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喝的枸杞啊红枣啊
0: 枸杞是
1: 还有赤小豆啊
0: 赤小豆是利我们水湿的利我们就是讲白了就是痰湿多的时候去利的但是你不论是枸杞也好你赤小豆也好刚才你讲的还有什么还有红枣也好、你所有这些药里面都要有一个使药因为没有使药的话呢它会让你的药效大大大减
1: 什么叫使药
0: 什么叫使药呢讲白了两国交战也好来往也好是要派一个使者的对不对你冒昧跑到人家国土去人家还以为你来攻打人家的呢、对不对、那我们要去美国飞机飞到美国上空是不是要跟人家讲一声对吧不然人家以为你来宣战的、那这个使者就是我们的使药那这个使者有什么作用呢他就可以把你的药性带到他的国家让他干什么适应你、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你看我在里面配了一个什么墨红玫瑰不是为了墨红玫瑰在里面不是为了养颜的这里面就是为了使药因为墨红玫瑰它很有辛温发散有窜的作用它就可以行气它就是一个使药那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水带到我们的这个肾脏里面去滋润它不然它怎么能经过你体内这么多循环没有的量那你里面也可以
1: 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使药所以我去年喝了一段不仅没有用上火
0: 还上火
1: 流鼻血
0: 还因为燥干了嘛
1: 对
0: 燥湿了、多喝赤小豆是吧红枣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女同志吃人家讲常吃三颗枣嘛人家女同志每天吃三颗枣红枣是
1: 我还看了一个博主说每天九粒
0: 也可以哎看你个人情况像你的话前期的话三粒吧那除非你是大虚之人不然的话三粒就够了不要吃那么多凡事过犹不及啊太过太急太不少都不好你看我都一天都吃不到红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使药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刚才祛湿也好你可以加点陈皮啊对吧煮粥也是的煮汤也是的煲汤也是的可以你看广东人为什么最养生很喜欢煲汤煲汤里面它必会放一些药对吧那药里面就有一些你看广东新会陈皮是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啊那人家就很喜欢用
1: 但是讲的也太多了
0: 讲的很多但你去广东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家家户户家里门口都有陈皮
1: 都晒从自己晒行不行
0: 这个它是要通过药物加工叫炮制我们药物是要炮制
1: 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不行
0: 哎呀八几
1: 有什么可以
0: 有可能有吧但效果可能不
1: 有什么可以自己在家 DIY 的
0: DIY 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那西瓜皮啊
1: 我就说冬天现在就秋冬天、
0: 冬天的话不就梨吗冬天梨是最好的呀、还有这个百合还有碧琪、还有莲藕
1: 哦就是吃白色的东西
0: 白色的入肺、然后呢又能滋阴、润肺然后不是止我们的咳嗽咳喘嘛、但是如果肺寒的话
1: 孩子能吃吗
0: 就是给孩子吃的呀
1: 就是给孩子吃
0: 孩子吃的非常好孩子梨汤你觉得他如果小孩子舌苔白白腻腻的、你给他少吃一点嘛
1: 像这种东西你是建议在网上买那种人家给你弄好的、
0: 不梨子水肯定自己煮最好的呀
1: 我的意思是你刚才涉及到中药材的那些东西、
0: 那我建议你在我就在药店买或者是在医院买我觉得在淘宝啊或者是在京东啊或者顺丰啊或者在一些网站我觉得可以买的话、你就买人家上面写了一个药字号的
1: 药
0: 字号的话它是比审核比较严的、然后呢你要或者是你买那个店最好它是医疗器械店或者本来就是大药房的店、它就好一点不然很容易买到
1: 假的更保险的是到中医院去、
0: 中医院最起码能保真的啊 sorry、能保真啊
1: 但都说现在中药材的整体质量很差
0: 那不是医院的问题了是国家整个的这个我们要去溯源对吧他肯定不是一个医院肯定想进好药的
1: 在这段时间适合做什么运动呢像我特别喜欢跑步
0: 我不建议跑尤其是室外不建议跑
1: 如果我真的想跑呢
0: 你真想跑也可以大晴天跑这个你看
1: 像今天
0: 太阳不行外面还有风你有没有感觉主持人你接我的时候外面是有风的
1: 有风我也不能跑
0: 当然不能跑了你冬天以后你跑会不会出汗我想问你
1: 会
0: 出汗以后毛孔会不会打开
1: 会
0: 打开以后毛孔既然是我们中医上讲西上叫毛孔中医上叫悬浮那悬浮打开以后内外通道是不是通道了一看能出来人家东西能不能进去能不能进能进风进去了寒进去了好不好
1: 可是每次跑完步之后都会很爽啊
0: 是很爽呀因为跑步完以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血冲开了嘛
1: 通畅了
0: 通畅了以后身体变热了嘛
1: 对
0: 那你在室内同样可以你在跑步机上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你在
1: 就是不要到户外也可以跑步但是
0: 不要到户外
1: 在外面我看到花花

0: 花草草也一样我的心情啊。
1: 哎，对，那你就看花草嘛，你可以看看花草草，
0: 看花草，但是不要跑步，
1: 不要跑步，我是不建议跑啊。那有的人讲硬刚，我跑马拉松的人不照跑吗？
0: 对啊，
1: 那你跑你的，
0: 所有的马拉松都是在秋冬季节、啊。
1: 哎，对，那你跑你的马拉松，对吧？我做我的养生，我是绝对不会去跑马拉松的。第一个，我可能也跑不下来啊，几十公里，那我的精力要干有限的事情。第二个呢？如果来讲我做其他的动作一样可以，我为什么要跑马拉松呢？我不觉得学中医的人很少去跑马拉松、
0: 曾经听人说你做什么事情是在不断的调动你的精气，下焦的这一块的这个精气是你天生带来的，它是有限的、
1: 那叫先天之精。先天之精呢是生下来就有的，父母自带的。比如说我家老二，我说了嘛、因为他的这个先天禀赋，我的禀赋不是很好嘛、他生下来以后他的体质比较弱，那他先天不足可以靠后天去营养补充呀。后天还有一个叫水谷之精、是我们的脾胃生化的，所以要养我们的脾胃。
0: 对，
1: 是可以补的啊、先天不足可以后天来弥补嘛、你不能先天不足后天再糟践。那讲春生夏长秋秋冬藏，这个四季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对吧？其实还有个中间有个长夏，对应的是我们的脾啊，主湿的。那这个季节呢，是我们的水嘛，是我们的入肾的。那秋冬季节入的就是肾，可以做一些就有利于肾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秋冬讲闭藏哈，上段时间我们医院做了一个活动，讲秋冬膏方节，就膏方是什么？讲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也讲的也是充电宝的一个功能啊。那后来讲了为什么到秋冬进补呀？因为秋冬是闭藏。闭藏完以后它不就舒点了吗、你夏天春夏进补是可以，进补啪一下就散掉了，
0: 对对，
1: 所以到秋冬来进补给它濡润到你的身体、那我们入肾的时候，第一个有内源的和外源的、外源的呢无外乎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科里在做的一些外治法、还有呢家里可以泡脚，对吧？
0: 泡脚、
1: 养肾嘛，泡脚。
0: 泡脚它可以一年四季都泡吗？
1: 泡脚当然可以一年四季都泡。我们有，我昨天还听到我们美容科的一个老师呢，在我这做治疗，他家宝宝不，他家宝宝的这个咳嗽了嘛，流感到我这来治疗，他是美容科的一个老师，然后跟我讲一讲，忽然你知道吗？他讲我的鼻炎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我怎么治好的嘛？我说怎么治好的？讲我泡了两年的脚，我真是不简单的泡呀，泡好了，说明好不好？可以。然后呢，除了我们的泡脚以后呢，还有一个一些外源食材吃。冬天是不是怎么吃？大家都讲东北讲猫冬啊、我们这边不猫冬，但是我们这边虽然不猫冬，也是可以搞点什么吃的。入肾的，黑色的是不是入肾？黑豆、黑木耳，然后还有个一些叫什么
0: 黑米
1: ，只要是黑色的都可以入肾的、都可以吃呀。
0: 所以这个季节适合吃一些白色的，它宣肺，黑色的入肾的，
1: 还有功法。你看八段锦里面最后有个叫两手攀足，固肾腰，你看是不是有个腰，还有攀足、第一个它是固了我们的腰，摸了我们的肾，所以没事我们天天搓搓肾、肾在哪里？在我们的后面啊、天天搓搓它，命门。除了我们搓它呢，还有个地方就是拉伸它。那怎么去拉伸它呢？我们肾跟膀胱啊，肾经和膀胱经啊是表里经，膀胱经是在哪里啊？从上到下贯穿于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腿部，所以你经常拉筋啊，筋长一寸，命长十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所以每次都拉伸。我每天早上以前。你看你经常不弯腰就弯不下去，但你经常弯就没事，对吧？那我们天天弯就能弯得下去。所以我现在每次在做八段锦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都让我的身体弯到极致，但是你不能伤关节，你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伸到极致。所以每次都攀足不伸腰起身的时候，那个拉伸我觉得非常棒，
0: 很舒服。
1: 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抬腰，瑜伽里面有个做的，你不能拱腰，拱腰是伤你的脊柱了。你要干什么？塌腰以后，往前伸展，哎呀，那就整个这个地方全都拉开了，好爽。
0: 还有拍八虚，
1: 拍八虚可以的，整个都可以拍。我们的心，对吧？心脏有脾，拍我们的什么肘窝，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也还有我们的腋窝，然后脾有虚，拍我们的这个什么两个腹股沟，还有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肾脏有虚，拍我们的后面的叫什么锅窝，这几个窝都能拍。
0: 我还想问一下，就中医怎么看咖啡这个事儿？我每天大概要喝到2到3杯。
1: 咖啡是什么情况呢？咖啡是咖啡豆磨出来的，我们国家是不怎么喝咖啡的，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是吧？咖啡豆磨完以后，它能振奋人的干什么？精气神，就是说能亢奋。然后呢，而且但是因为它亢奋，它里面有咖啡因，就能影响人的睡眠。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喝咖啡，喝完以后奶茶都不敢喝。
0: 但我喝咖啡我能睡得着啊、
1: 那说明你睡眠还可以嘛，还挺好的、那你只要不影响你睡眠都行，它会提高人的一个兴奋性、还有个其实它这种兴奋性是外源性的一种兴奋性、人的兴奋性要靠什么提高？刚才讲了，根源还是靠我们的气血足，提高、就你提的气很足，让你觉得你坐不住、
0: 就不是用外力来调动，而是你内在的那个小火。
1: 比如说我现在主任，我要是不给你讲话，肯定就站着走两步。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坐不住的呀，着急呀。我就想在旁边晃两圈，然后再坐下来，说明气血还是可以的。不然，你看人家生病病殃殃的人，没事就在那就想卧着，全不是蜷在沙发，就蜷在床上。我看到好多年轻人，要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要么窝在床上看手机。我是不赞成的啊。其实我每次看手机都有罪恶感。哎，我觉得这个太浪费光阴了，光阴这么美好，这么短暂，应该要珍惜它的。
0: 现在各种各样的养生的方法特别多嘛，有什么是你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大家都很相信的？
1: 就刚才你讲的马拉松，哎呀。

0: 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是马拉松，每次马拉松必有他，他不会缺席任何的马拉松。阿拉现在感觉他越跑越老，他跟我年龄是一样的，甚至比我小一岁。他现在开始比我苍老多了，而且我是经历过胎产的，我都生过两个宝宝，对吧？工作强度也很大，经常加班熬夜，我们还上夜班嘛。按常理讲，你一个男同志应该比我要健康，你看他都不行，为什么？天天在外面风吹雨晒。但用他讲的话，我很开心啊。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开心啊，是好处，就是。适量的运动对身体是有好的，是也可以调动你的气血的，但是过度的调动，说了过犹不及。马拉松太过了，酒干什么？酒力是伤骨的，它的骨头肯定是有损伤的，也会耗它的肾气。所以像跑马拉松的人，很多人后期都会掉头发。
1: 哦，
0: 肯定的，必然的。为什么？肾气不足，我们说发为什么？血之余，还有个肾其华在发。对吧？他经常跑的人一定会这样，而且跑半马、跑马拉松的人，到后期应该会相对来讲不讲个例啊，因为任何人相对个例，我们讲普例，就像在这一群当中的人，他一定会衰老的比较快。首先经过太阳的直射就不讲了啊，照射就不讲了，然后他的强度太大了。但如果他就每天跑个一二三公里啊，那可能会让他越来越年轻。夏天其实你是可以跑步的，春夏季是可以跑步的，怎么能不能跑呢？可以跑，包括我到夏季我都会爬大蜀山。
1: 快走呢？
0: 快走也可以，但现在大家都流行超慢跑。为什么
1: 超慢跑好吗？
0: 哎，超慢跑大家都觉得很好，我是没有跑过啊。因为我基本上是以练功法为主啊，我们练功法为主，或者是平时劳动强度太大了，没有时间去跑去玩。
1: 我看你每天要走一两万步。
0: 走了一两万步是在克里楼上楼下，这已经算运动了，其实一直在跑啊。每天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强度，超慢跑是我是比较建议。你说快走是可以的，因为它还是属于走嘛，但是我不建议快跑。但是只要偏快，首先你的气力得跟上。我们说运动的前提是先养生，养生再健身。如果你体力都不支撑，你再去讲健身的话，可能会让你过犹不及，让你身体会带动不了。
1: 女孩都希望瘦吗？冬天适合减肥吗？
0: 冬天人家都讲猫冬是要养脂肪的时候，肯定是不
1: 贴标的。
0: 哎，贴标的季节，为什么来年春天再去发散它，肯定不适合减肥嘛。但是于我来讲，我也不想它太胖，我自己都不想。你看主持人，我比你都胖多了，但是我也不会特意去减肥，因为你的工作量在这，还有个机体代谢量在这，它就不会胖。胖无外乎两大原因，第一个你体质代谢慢了，第二个你吃的东西太多了，讲白了就气血不流畅了啊。那很多人到我们这来忽然贴耳穴减肥，我说其实我贴耳穴不是为了给你减肥的，我贴耳穴是为了让你增强你的代谢的。有一天我的那个小胡老师说，那天你没给我贴，我找人给我贴了，他让我的食欲大增呀，他讲吃完以后还能吃。我说那请问一下，你吃完以后有没有胀肚子啊，或者消化不良？他就没有。吃完舒不舒服呢？他说蛮舒服的。那我说你就正常干呗，没有事呀。那情况下什么样不能吃？就是本来你的脾胃运化就不好，就经常有胀肚子，你还死吃死吃，它肯定不长胖，100%胖。说你的能量太多了，大于你自己的需要量了。
1: 像我脾胃不是很好的话，其实我也吃不下
0: 啊。你吃不下，你是没有胃口。有的人他是胃强脾弱，他是有胃口的。吃完以后消化不了，这样的人最容易长胖。比如说我这样子的，就带点胃强脾弱，其实我看什么都挺想吃的，但是呢，吃完以后也会胀肚子啊。但我通过中医以后，又贴耳穴，我有时候给自己做艾灸，有时候给自己刮刮痧，好多了。
1: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是你绝对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去做的？
0: 吃冷饮。以前我小时候我经常吃，我小时候真的经常吃冷饮，我就把我脾胃吃伤了。我家孩子我几乎本来讲不会让他吃，但小孩养不住啊。我家估计一个暑假吃冷饮的次数都在个位数，我不会让他吃的。还有什么情况会吃呢？除非他身体一个就是稍微运动开了以后会让他吃一点，我只是让他吃一点点，不会让他吃多。其实真吃了也没啥事，但是伤脾胃，脾阳是最怕这种寒凉的东西的。
1: 甜食牛奶呢？
0: 牛奶我也不怎么让他喝，我家孩子现在开始都不怎么喝牛奶，因为现在的牛奶很多是偏激素催出来的嘛，实际上讲激素催出来的牛奶，它不是正统的牛奶，不是母乳真的是厂下的啊，以前讲产奶它不是的，那很多是激素的原因，或者是奶制品不合格的话，其实不建议喝，因为现在能用食物当中的所有的成分，牛奶当中的成分都可以用食物去替代它呀，不需要真的喝。而且你也会发现，经常喝牛奶的孩子容易积食，太容易厚。很多来我们这边的人妈妈都会在晚上给他喝牛奶，喝完牛奶以后他就会容易积食，然后呢这样的孩子还容易干什么，就大便不好，然后呢嘴巴又口臭，然后容易上火咳嗽。很多孩子到我们门诊都是这样子的，你们下次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因为宝宝嘛他已经不是一岁以内的，一般都是三四岁五六岁了，你可以把牛奶给他停掉了，换一点其他的，比如说我补的豆浆啊。其实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养生爱好者，我的夜班以后我一定要去菜场买菜去给我自己做饭的，我现在太忙了做不了，有时候我家婆婆做的菜不好吃，然后我真的很想自己改善自己的伙食，而且我做菜的时候一定会搭配，什么样的搭配呢？第一个我看它的颜色搭配，所以我菜里面几乎来讲就是很好看，那红的里面一定要配绿的，那炒个青的里面一定要配红的，那红的如果辣椒不配我会配胡萝卜，胡萝卜不是很好吗？辣椒讲偏辣，然后呢我会自己给自己炖汤，一定会炖个汤，我不是对这个汤就奶，好多人讲汤嘌呤高，但是我嘌呤又不高了， 还有个，为什么你会嘌呤高呀？
1: 代谢不出去。
0: 对呀，所以如果你从前面开始，就像讲的，要中医叫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你在前期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干什么，调理了个这样的健康状态。如果说你因为你现在为什么各种的什么三高这高那高，还是因为你前期肯定没有注意，注意不可能这样子的。比如我是有家族性的高血压史的，那我的爸爸是高血压，我的奶奶是高血压，按常理讲我应该也是高血压啊，因为我的姑妈都是高血压嘛，然后姑妈的孩子也是高血压，那到我这一代就绝掉了。一方面可能是基因的问题，我妈妈没有高血压，另外一方面我对我的生活是比较节制的。哎，我从一个中医来讲啊，我就要像我现身说法，我身体力行再去进行中医，我不是在给你去做，我给自己也在做。
1: 你做中医这么多年，在外面遇到朋友啊，跟你说我不信中医，你会试着去说服他吗？
0: 不会，我从来不会说服他不相信的东西，太累了。还有这个人讲究同频共振，为什么要他相信呢？爱相信不相信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爱相信不相信你缺少一个东西。那我有个患者，哎，很好玩，昨天又来了一对夫妻的患者，是在美容科的老师，然后到我这边来治疗，他在我这治疗失眠治疗得很好，他在看了我们医院很多或者看了其他医院很多地方大夫，跟他失眠没治好，很头疼。然后在我这治疗以后，他发现我的方案很好，然后他就把他失眠就改善了嘛，他就把他老头带过来了。他的老头是一个啊，昨天刚是干计算机的 IT 的，父母都是那种以前是安大的老师，就是也是高就知识分子家里的，他是不相信中医的。哎呀，我从来我在他耳朵上说的你血脂高什么的，我看了很多的病，其实一般人来讲通过我们耳诊去看病，他会觉得你很神奇啊，会已经相信你了，但他一点都不相信，他没有任何的波澜。他说我不相信中医，我说哦，后来我也不解释，他不解释，我说能不能，他说他也不想干中医，我说那行，我就给你看一下好吧，看一下，我也不收你费了，看一下我就走了。然后那个老师呢就说你必须要给他干，他太影响我的睡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每天半夜都咳嗽，一到十二点就开始准时咳嗽，而且每次咳嗽都要吐痰，每次咳嗽吐痰以后他就影响我的睡眠，而且我现在马上都跟他睡不好了。他俩夫妻关系很好。我说那做不做？他就不做，不需要给他做护士长讲，不做我不让他走。好，我说那你就做一次吧，好吧。我也没让他相信，他还是带着不相信的态度。我给他做了一次中医的治疗，晚上夜里面睡觉睡了一个长安的安稳觉，没有咳嗽，哦，咳嗽了一身，吐了一口痰，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爱人说了，我睡着了。他睡好了，然后这次昨天又到我的门诊了，说我太相信他，现在开始中医是很神奇，他开始相信了。不用解释，用行动证明告诉他相信中医。
1: 你每天接待那么多病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病人他有病气嘛，你怎么能够不让这些病气侵袭到你自己的身体？
0: 讲得太对了，今天来之前也接到一个患者，接到一个什么患者呢？这个患者是肩背部疼痛，而且他的疼痛很奇怪，他白天不痛，他就在网上痛，
1: 不是强直，
0: 他不是强直。我再给你再讲他的例子啊，他一定要晚上起来，他痛的时候难受的到什么程度呢？他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两下，又不疼了，然后再去睡觉。而且他到什么时候睡得最好呢？鸡打鸣以后，他睡得才好。然后他觉得他的后背就被一个东西给箍住了一样，是不是带点玄学？后来我就问他爱人，他爱人在他对面，两个人一起刮痧，他夫妻俩同志啊，给他放在了对面。我说你可以去过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我对面那个老师立马说，护长，他爱人还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意思，我是去干了那些不正经的事情。我当时，他爱人说了一句话，他爱人在对面说，我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啊，爱人立马就抢答了。他说他经常夜里出去钓鱼、打鱼。夜里出去打鱼，而且那一波打鱼的人里面他年纪最大。哎，你知道吧，那我不去明说了啊。护长，我讲的我就讲知道你讲这个意思，他讲，我说小姑娘讲的意思你没理解错吧，他讲我没有理解他那个方面说，讲我你讲的这个，他讲我也知道，他讲我就觉得他不正常，而且我跟他讲以后再也不要出去了，他那一段不出去以后还好一点嘛，他就跟我讲了。然后这个事情跟你讲的病气就有关系，不然我不会举这个例子。然后跟叔叔讲，我说叔叔你这个症状，我今天他开门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第一次第二次你的症状不会改善，但第三次的时候你的改善症状一定会很明显，我前期给他打基础了。我说我的诊室里面阳气非常足，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的诊室里面能正邪气，因为我的诊室里面很多的火龙罐和艾条都是跟火有关系的，火能驱邪呀。所以后来在新冠的时候不是建了那个 火神山雷神山吗？是不是跟火都有关系？我说而且我本人的火气也很强，虽然我胆子小但是我火气很强。我说一般我刮痧都不怎么出黑痧，那黑痧倒在我手里就没有了，我本人也摸不出来黑痧，而且我本人正气也很足。哎，我也不干什么强强亮亮的啊。然后说只要你来到我的诊室，我也能让你火力很足，因为我本人就很向阳而生啊。然后我讲第三次的时候你来，我一定让你这个疼痛减少。他这次第二次回去后应该已经改善了，到第三次来肯定就好多了。然后讲到你这个病气的原因，我说护长，他讲安江，你看我们很多患者，就我们很多老师给人家去磨黑痧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我说他的印堂都会有一点发黑，很神奇的，你讲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他的眉毛眉心啊，你会发现越来越黑。我说赶快让别人给你磨一下，把它磨掉。哎，他 抹抹以后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就犯过来了、嗯、啊，这是我亲眼所见啊，真的不带任何的这个假牙或者是带着什么迷信的传说，不存在的，没有啊，我只是解释不出来、嗯、他肯定也有客观依据的，我可能解释不出来。那于我来讲，我说你们正气太弱了，孩子们，你们要自己锻炼。
1: 嗯，
0: 那所以我每天都要锻炼的，我不是跟他们讲锻炼，我自己也锻炼、嗯、我每天来第一天来到课室带他们去打八段锦，哪怕不接病人都要打八段锦的原因是什么、嗯、就让他们锻炼正气的。
1: 哦，八段锦可以扶正气
0: 扶正
1: 是吧？
0: 还有个我们李这个张志胜道长的金刚功也非常能扶正气的、嗯、是扶阳的、嗯、但是呢因为他太快了，很多老师怕他们做的时候就说很累，后来我给他们打八段，其实八段锦打得好也很累，但他们可能全民气功嘛，八段锦嘛，大家都在讲八段锦，所以我就带他们打八段锦。
1: 现在连学校好像都已经在考打八段锦、
0: 啊、就在考打、嗯、而且八段锦的音乐配乐很好，他每一步都会给你提示、嗯、但金刚功因为他推行的不多呀，他、
1: 嗯、
0: 没有提示，所以我就有可能打遍找不到那个节拍、嗯、所以我就打的八段锦带他们、哦、然后后来打了八段锦以后，我说每次你们打完盘内有没有感觉身上发热，他们说有，我说发热那刹那你的正气就是最足的，你就可以接病人。如果你每天不跟我打八段锦、嗯、你接病人的时候你的气就会越来越弱，那很多患者很多老师只要跟着我一起的打八段锦，他的正气就会越来越足，而且他跟着患者的疗效也越来越好。
1: 你看你每天源源不断的在释放你的能量，一直在不断的再拿出去。
0: 以前在夏天的时候、嗯、我每周一次固定一次我们的老师给我刮痧，第一个他们给我刮，第二个呢我也看他们的技法，看有没有在锻炼的、嗯、因为你们要在病人上去干嘛、
1: 嗯嗯，
0: 但是呢到了秋冬季节以后我再也不刮痧了，你可以问我老师，我现在开始没刮过一次痧了，不刮了、嗯、为啥？因为有时候该刮痧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泄我的气，可能老师们的方法不对啊、嗯、我就不再刮了，刮完以后明显感觉我的体力不支，后来我没刮以后反而我的体质反而变得还更好了，后来我就自己贴贴耳穴。
1: 嗯，
0: 然后呢没有艾灸，其实我本人是比较适合艾灸的，我可以再去做做艾灸，这就是我的外治法的能量提取，这第一个、嗯、第二个讲的心理调节很重要。我每天看的这个书籍啊，老师们可能你们看书就是看书啊、
1: 嗯、
0: 我看书真的是营养。哎，我每看一个字，那个字就感觉进了我的细胞里面去了一样，就感觉在充盈我、嗯、我每看到一个大师讲的一些案例的一个点，我每次去回想的时候发现我的脑子的细胞都在转动，就围着那个东西在转动，我感觉那就是我的能量。
1: 你怎么能够获得这种状态呢？
0: 状态就是你们给的，就刚才主持人你给的呀，你说了你好有能量，我也觉得我也好能量、嗯、讲的多了反而就有能量了，要相信的力量。
1: 嗯，
0: 这句话真的是，你说要玄学吗？也是、
1: 嗯、
0: 就是你看我给你打了这张纸，昨天我说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你给我提纲，我说我提纲我不做提纲了，我说主持人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吧，因为你这个题目太开放了、嗯、没办法准备材料。后来我讲，我就把我今天你跟我接到我，你就说你就讲你想讲的东西，我说其实我的内心有很多东西去给人家分享，因为我就是这样去干的，踏踏实实去干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干的，上天自会馈赠于你。有些东西啊，有些答卷这个东西啊，为了别人，我说有时候我们老师要跟我们交病例，对吧？我说交病例是因为他结业以后我们会给他发一个证书，我说这个病例呢是你们交给我的病例，其实你们心中应该有份病例交给我，一个是形式上的，一个是心灵的，一份答卷交给我，一份答卷交给你们自己，要有敬畏之心，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听你在做天在看啊、哦，是要对得起自己的。
1: 对，
0: 想到你
1: 要相信天地神明，
0: 天地神明，要敬畏自然，要敬畏自然界、嗯、
1: 要相信因果同源、
0: 要相信因果，我是十分相信因果的、
1: 嗯、
0: 我觉得人不能造孽，不是报在你身上就报在你的下一代身上、
1: 嗯、
0: 倒霉你知道吧、
1: 嗯、
0: 要积德嘛，人家讲有阳德和阴德、
1: 嗯、
0: 阳德是我那昨天给你打了一瓶水，这叫阳德、嗯、跟你讲了什么叫阴德呢，阴德就是不跟你说、
1: 嗯、
0: 自然就接了，就接了，叫做善事、
1: 嗯、
0: 这阴德才是最大的福报，你阳德反而是有所求的，比如笑我说我现在做一个好事情，我就想着以后呢人家也能这样对我，其实你是求报答的，这不叫阴德。
1: 从一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人最好的状态？
0: 我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嗯，来形容一下。
0: 目前来讲我觉得就是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嗯、我觉得我的身体又被注入了能量、
1: 嗯、
0: 我就在跟你讲话，讲了你刚才讲话的刹那，主持人，我就觉得有一股气流从我的身上这地方注入到我的大脑。
1: 是真的能够感受到，
0: 我能感受到，而且是源源不断，而且跟你注入完以后你会发现我现在越讲话越有激情，反而不是说没有力、嗯、就这样的状态，你让我去讲课我能讲一天都不会累的，因为什么有气？以前我讲课，哎呦，四节课累得不行。
1: 嗯、
0: 然后老师讲，有的老师讲一节课嗓子都哑了。然后我们底下评委老师说，那让你上四节课你怎么办？
1: 嗯，
0: 以前我说，对，我上四节课怎么办？现在开始我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能上午上四节课，下午干病人。还有个老师也说过一句话，说护长你在透支，所以我现在不敢否定，我不敢承认，到底这真的是我的能量呀，还是我真的在透支？嗯，等到主持人，等我到40岁以后，你再邀请我的时候、嗯，看看我是不是还这个状态啊？或者45岁，如果45岁邀请我，我还是目前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那就一定不是什么透支，因为我不加任何的外物的啊，我也不搞医美的，我就靠我这个。如果那个45岁讲话，我还是依旧是这样子，眼里有光，脚底有路这样的感觉，是个阳光的状态的话，我就跟你这样讲，这不再透支，这在干什么？这就是我的能量源。 我现在不敢回答你，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才这么年轻啊。

0: 但是36岁本来就应该活力四射，不能死气沉沉的。嗯，
1: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看到45岁元气满满的样子。
0: 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因为你觉得我在透支吧，我又没觉得很疲惫，我又觉得我精神抖擞。如果透支的话，应该觉得身心俱疲，对吧？有时候我会身心俱疲，一些人和事会让我身心俱疲，但是高能量的是让我斗志昂扬。其实我是很想把我们医院做出一个我自己一番不一样东西的。我说我需要我底下有人跟着我一起走，我需要团队。我说了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是一个团队真的可以让你走得更远。我需要有一些适合他的人，比如说适合做 PPT 适合做报课题的人，你就来，我有方向让你去做。做完以后就真的，我不是我的科研不是假科研，我真的要做科研。做完以后让西医相信我们，我们是有理有据的，让你闭嘴，不要说中医是伪科学，我让你告诉你中医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而且我就跟你讲，我们同样站在一个讲台上，同样患者出现一个症状，你用你的数处叩听解决不了患者，但是我用我的望闻问切，我就可以让患者症状改善。哎，对吧，我就拿出我的一粒儿子，甚至我带个指甲就行，我只要手上有指甲我就能治病。哎，你觉得你跟我拿两个 PK 哪个厉害？啊，这就是中医人的底气。就现在什么领导站在我面前，不瞒你说，其实我也见过一些领导，可能像我们的习大大没有见过，一些高层领导没见过，我也见过一些领导。以前我们见领导，很多人这时候因为没有身份嘛，像我们小喽啰可能是卑微啊或者干什么很局促，对吧？我没有局促，我觉得我是不卑不亢。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技之长，你有你的雄心抱负，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对吧？春天，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小宇宙呢，我可以在我这边宇宙里耕耘啊。虽然我可能没有你那么大的权限或者是金钱的实力啊，有的人很有钱啊，我也见过，有的人很有权我也见过，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那是你的不是我的，但是我有我的东西啊，我有一些让人家羡慕的东西，那我就把我的东西给它发挥好。我对钱也没有很大的渴望，我对生命也没有很大的渴望，但是我需要被人家认可，这是我的渴望。哎，就比如说我做了很多事情别人不回应我也不行，只要昨天我在讲课，我说同学们请你给我个回复行不行，回复就够啊。同学好的老师，那我就很开心，那不回复我就不开心。啊，我需要人家回应我，那需要我一个被尊重的需要，第二个我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我要把耳穴要做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让我自己的灵魂，第一个我现在本来就在升华，我要让我越来越强。我说我想我给我制定那个5年计划，本来以前哦没有成为管理层岗位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的5年计划。我说到40岁以后，如果我什么也没有，我啥也不管，我说我天天玩，天天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但现在我还有很多的业余爱好都是没有施展起来。然后现在的时候我是想5年的时候，要在我的第一个，我要在我的这个专业上又有个大的进步，一定要有个大的进步。那大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不敢说，但是肯定要比现在要强。所以现在为什么谁说管理层岗位是不需要接患者的啊？但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放弃患者，因为放弃了患者你就放弃了我的生命源。
1: 你现在有压力吗？
0: 有压力啊，非常有压力。外面大家都如火如荼的学中医，有些人很厉害的，我不能落后的。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激进？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往前冲，我怎么？我现在也在跑马拉松，但我想跑那个第一名的马拉松。
1: 以上就是我和杨明明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跟他聊了很多很多，从他个人学医的缘起，到中医既深奥又质朴的哲学，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养生智慧。我真的觉得像经历了一场温暖又深刻的身心漫步。我们经常觉得中医既遥远又神秘，其实它就蕴藏在我们生活的本能里。比如天冷了你就想喝点热汤，当你累了你就想出门晒晒太阳，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渴望被温和的询问而不是冷冰冰的审视。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医觉醒吧。杨老师告诉我们，健康不是一堆苛刻的戒律，而是一种对于自我细微的觉察和温柔的照料。高能量的生命状态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平衡和和谐。非常感谢明明老师带来如此丰厚又接地气的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起更懂自己的身心，也能够养出属于自己的元气满满。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了。要告诉大家，徐徐时光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单元呢，所有嘉宾的文字和音频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杨明明老师跟我们聊中医。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经常把旅行是自己的爱好这件事儿挂在嘴边，可你究竟走过多少小镇，见过多少的异乡人，品过多少特色美食，又醉过几次当地的酒？我们用歌名的形式来串联起你的旅行日记。一个人行走，是否觉得一个人的行李才是旅行的意义？两个人一起，适时分开旅行，才会想起要一个去大理，一个走路去纽约。打包行李的时候，别忘了装上几首悦耳的旋律。一路前行时，快叫醒耳朵，给耳朵在行走中也来点颜色。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时给耳朵也带上一份叫做音乐的行李》。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美国创作型歌手 Jason Mraz 带来的 Living in the Moment， 这是一个吃素、热衷养花种草、光脚唱歌的男子。歌曲饱含正能量，就像歌词大意活在当下一样。他向来是我行我素、热情阳光、享受生活。听着口哨声的前奏，伴着吉他和弦，磁性的小嗓音，衬着鼓舞人心的歌词，画面就在眼前浮现。驾车行进在美国西海岸边。阳光、海浪、啤酒，还有眼前这个说走就走、无所畏惧的真我。今天的旅行歌单，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第二首美好的旋律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方文山的词写进了台湾的美，拉拉的曲也是锦上添花。这是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之歌，去台湾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这首歌，它像一份攻略，有风景，有人文，有信仰，有美食，集聚成歌。如果幸运的话，你会在桃园机场亲耳听到。那歌里唱到，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事我们慢慢讲，有个热情的地方，名字叫台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一个旅人》，它来自 Eason 陈奕迅。

一个旅人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呢却始终全程地挂念着另一个人。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旋律，但是呢他唱着一个人失恋的旅行，听起来也并不违和，比那些苦情哀怨的 tempo 要讨好。A 段比 B 段更好听，只不过在衔接的时候的编曲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突兀。听 Eason 陈奕迅，在旅行的途中一定要背上几首封神的粤语歌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给耳朵也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声音，低回。

杨宗纬的这首《诋毁》真的是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我们在歌中听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亚马逊雨林、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听起来好像一张巨大的音乐旅行地图，可是你错了，这些地儿都是恋人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爱情就已经不在了。杨宗纬用低沉伤感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地图，可是那些都是两个人终无法抵达的彼岸。副歌部分将这些地点串起来，并用了特别讨好的旋律，既用心又很讽刺。杨宗纬的声音啊，真的是没得挑，苦得特别地道，煽得又特别动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这首《五月天》，夏天海边旅行必备的一首歌。沙滩、蓝天、吉他、星星、海风，元素齐全。五月之恋，浪漫清澈才完成的爱恋，看谁先吻谁的脸。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1: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下半段继续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也为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请出李健带来这首歌，叫做远。

0: 远这首歌是李健作曲并演唱，左右作词的歌，2003年9月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2013年呢，又以古典音乐方式重新编了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李健对清华求学时期体制化生活的一种反思。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困在笼中的鸟等等的意象，也展现了从校园民谣到古典编曲的一种风格的演变。在2008年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被评价为是具有励志特质的佳曲。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非常适合自驾去西藏啊，或者是去新疆，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悠远辽阔的感觉。当然它也是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但是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一个人没什么两样。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有难过也有精彩，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是一首特别能共情的歌。接下来同样是来自许巍的歌，这首歌叫做《蓝莲花》。

依然是许巍的声音，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整首歌就是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

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呢？这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也是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人说旅行就像人生，这部电影呢，它讲述了几个在东极岛长大的年轻人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前路，开启一段横跨大陆的自驾旅行当中发生的故事。向前走，就这么走，人无执念，难有所成，就算只是走的平凡之路。低沉略带沙哑的民谣，伴奏简单却别有一番韵味，竭力追寻着一种放浪不羁的奔放，又似乎在用一种远足者的放浪形骸去体会着青春必经的孤独地带，又或许是对一份曾经热烈但已经逝去的感情的眷恋与怀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想要逃离炎热的高温，去到凉爽惬意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九份的咖啡店会给你带来一种清凉的青草味，完全没有配乐的清唱带来了清风一缕的舒缓开场，温柔细腻的清新女声，纯净舒服的木吉他，心情也会跟着轻松起来。在这首清新的小调调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记。

0: 试一试。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14: 健康生活遇难题，
1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点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3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3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将这一时间语言

0: 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来和你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
5: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哪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除了身体不适外，整个世界都糟透了。你好像更容易暴躁，没有耐心，迟到了10分钟的外卖就让你一肚子气，和同事沟通不顺畅，让你想立刻拍桌子辞职。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 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
6: 我太难了。
5: 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及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它，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30%-40%，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65%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13%。 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70%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支持体系，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它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有所帮助。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0: 我轻轻呼吸，
11: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2: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
9: 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亡、衰落、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

0: 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肿瘤在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与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10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期，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0: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 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啊，最常见的

0: 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0: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在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主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呢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才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0: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0: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0: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1: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0: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呢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1: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0: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就是直吹我们的患者，然后也可以定期的清洁我们的家居，然后用一些温和消毒剂。这个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拭，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1: 刚刚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0: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 正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的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1: 嗯，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执行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的雪龙号近日凯旋，人员规模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热水钻探刷新世界纪录，国产新装备挺立极寒，这支队伍交出一份中国极地探索能力跃升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凯旋背后的故事，极地探索的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4月9号返回上海，考察队按计划顺利完成各项任务。雪龙号这次南极之旅去年11月1号从上海出发，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雪龙二号目前正在南极普里兹湾执行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预计5月下旬返回上海。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总工程师龙威表示，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考察人员规模、常规物资量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取得丰硕考察成果。
5: 本次考察是我国在15大开局之年实施完成的重要科学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国际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极地冰层热与钻探研究是研究地球。
4: 说到本次考察成果，我国首次南极热水钻探备受关注。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介绍，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能够高效抵达冰下湖、冰下底部、冰下基岩等关键界面，是国际社会研究极地冰盖与冰架深部环境的主流技术。而本次钻探钻深达3413米，突破了国际极地热水钻探的2540米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在90%以上的南极冰盖和全部北极冰盖开展钻探研究的能力。
7: 此次现场试验的主要目标是开展大深度冰盖热水钻探系统南极应用示范，通过钻穿吉林冰下湖上方的冰盖，为后续开展冰下湖原位观测、水体和湖底样品采集提供无污染通道和关键技术支撑。现场试验经历海冰和内陆物资运输、设备组装调试、热水钻探作业、过程污染监测等多环节共建作业，成功钻穿吉林冰下湖上浮的冰盖。本次成功钻探为进一步实现我国极地热水钻探与采样的规模化应用，深入开展极地冰下环境探测和地球气候演化，以及积极向各国开放共享相关技术和样品，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如今南极冰下环境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家重视，此次我国首次实施的冰下湖钻探项目是在由我国命名的麒麟冰下湖上覆冰盖实施的。什么是冰下湖？对冰下湖进行钻探采样能够带来哪些研究成果呢？据介绍，冰下湖就是被南极冰层完全覆盖、掩盖在冰盖之下的湖泊。江苏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28名队员中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她介绍

0: 说，
1: 它具有这种极端的环境条件，它就高压、低温、黑暗，还有营养物质特别有限，然后所以它受到世界上科学家的普遍关注。
0: 江苏表示，由于冰下湖的环境相对稳定，是开展冰下生命探测的理想区域。2015年，雪鹰601固定飞机入列我国南极考察，通过搭载航空冰雷达、航空重力仪、航空磁力仪等高精度观测设备，我国极地工作者在伊丽莎白公主地获取大量数据，最终确认了冰下湖的存在，并且将其命名为麒麟冰下湖。江苏说，
1: 我们钻探的这个麒麟冰下湖，它的这个埋深超过3000米嘛。根据就是文献报道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估算它这个冰下湖可能是形成于300万年前。所以我们对这个麒麟冰下湖开展钻探，希望就是如果是能够找到就是这种极端环境下非常独特的微生物物种，那么也是一个发现。
0: 另外，冰下湖的沉积物更是微生物富集区域，通过对沉积物取样和研究，可以为未来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全球气候演化提供支撑。不过，南极内陆环境恶劣，低温、暴风雪、高海拔给考察作业带来许多困难。对于第一次去南极内陆的队员来说，更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如何克服困难，实现钻探试验顺利进行，队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回想在冰下湖钻探现场的经历，队员江苏最大的感受就是冷。与中山站不同，南极内陆的气温更低，即便是在夏季，最高气温也只有-20摄氏度，尤其是到了2月份，温度下降得更低。如何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保证顺利开展钻探，队员们在南极现场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钻具调试间，类似大棚的设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龚达介绍说，
2: 我相当于把东北大棚的这个技术移到我们这个南极现场，然后就相当于是红色的是帐篷内部的温度，然后蓝色是外部空气的温度，就可以从这个数据上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温差是在没有咱们这个人为供暖情况下，就是通过这个南极太阳辐照直接可以使内部升温，这也是一个绿色环保和一个低碳的一个南极加热方法。
0: 除了要应对低温外，一发多发的暴风雪天气很容易将营地和设备掩埋。在距离营地200多米远的上风向位置，机械师用雪地车推出了2条长100多米、高约1.5米的雪坝。靠着这种不畏严寒、积极进取的干劲儿，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南极内陆，冰下湖队成功完成了大深度的冰下湖钻探任务。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说，
3: 开钻之前我们也没敢设想说我们要达到3000多米啊，但是我们这支队伍心里都是憋着这口气啊，我们是肯定是如果有1%的可能就做100%的努力。
0: 整个冰下湖钻探任务需要运输的物资总量超过400吨，其中大部分都是钻探装备，这些国产装备都是首次应用在南极的现场。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我国的这套热水钻探系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套钻探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清洁高效的热水钻进。热水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高压泵将加热后的水通过软管输送给钻具，再由钻具喷嘴喷出，向下融冰，钻穿冰层。那么钻探用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张楠介绍说，
4: 刚开始钻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地表取雪，用雪呢用这个电加热的方式先把它化成一部分水。那么这部分水首先我要满足保证我的这个钻进用的软管里边要贴满水，才能够把水输送下去所以这个大概是5个立方左右。
0: 江南告诉总台记者，这些水可以加热到80-90摄氏度。随着钻具向下钻进，钻孔里融化的冰水会被回水软管抽回到地表，加热后再注入钻进软管，形成一个循环。而在向下钻进过程中，由于低温的影响，上方的钻孔也容易发生冻结。
4: 每隔几百米

0: 口了1000米，钻进深度，然后就要上提来对这个钻孔进行扩孔，啊，保证我们这个钻孔的直径可以有效的下放后期下放这个取样器，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钻不会被卡在孔里面。
1: 另外，为了保障钻进的精准度，队员在钻头上布放了多个传感器，通过内嵌电缆将传感器的信号回传到钻探控制舱，队员可以随时监看钻探深度、速度和钻孔直径等重要钻进信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李冰说：“
2: 井下参数随身测量，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它能够把我们井下钻具的一些姿态，包括井下的温度、压力数据，能给它传导上来，这样的话能指导我们下一步的钻进，来实现我们钻的直。
1: 不仅要钻的直，还要钻干净，就是不能让外源性污染物进入冰下湖，影响采集水体质量。”首先，在地表循环水和钻进用水间，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物理隔离。此外，在钻孔内也有特别的设计。李冰说：“
2: 我们主要是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过滤系统，以及这种 UV 的处理系统，通过这些系统呢，我们是把我们进入到钻孔里的。”钻进的用的水以及我们所使用的钻具，包括软管，都对它进行一个处理和消杀，来确保进入到孔里的东西都是干净的。还有通过这一点呢，我们就实现钻的净。
1: 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在作业期间，克服复杂冰情、恶劣海况、大风和低温等多重困难，按照考察计划圆满完成南极半岛海域、宇航员海和阿蒙森海等重点海域61个钻位综合调查和14个前标收放，完成3个越冬考察站、航空和南极内陆多项调查监测、物资补给和人员运送，共支撑45项国家5大类科技计划项目现场实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此次考察，我国南大洋生态系统调查监测实现了新拓展。
3: 首次在南极半岛临近海域海底布放了国产海底地震阵列，构建了企鹅栖息地空地类体监测体系，磷虾多层采集网与生物光学浅标模块等新型自研装备也相继投入使用，获取了大量的关键样品和数据，为海洋生态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这其中，前标收放是难度系数很高的工作，在南极回收前标，尤其是在阿蒙森海区域，海上的冰山较多，很容易给前标回收造成障碍。雪龙号大洋队在成功回收了2套前标后，准备回收第3套前标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状况。
4: 绳子可能断了，这上面的东西飘没了。行，可以。
1: 大洋队队员正准备将一个去年布放在海中的前标进行回收，可是总长超过500米的前标拽上来的只有一段10几米长的缆绳，带着3个浮球，大部分设备都不见了。
5: 主要是科技一年的数据没有了，
6: 主要是数据。
1: 大洋队队长张海峰来到驾驶台，立即通过电话向国内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正当大家商量后续工作计划时，经验丰富的船长朱冰通过望远镜发现船头方向漂浮着一组橙红色浮球。大洋队队员毕俊洲说：“
7: 觉得这个茫茫大海里肯定找不到了，但是后面那个驾驶台又说又发现了浮球，然后队员呢都挺惊喜。”
1: 等船靠近前标浮球，几名队员一起抛钩勾住前标缆绳后，就开始往上拽，而从船上拖拽沉在水里的缆绳，就如同跟大海拔河一样，非常费力。
8: 一二三，
1: 快要将前标缆绳拉到船尾舷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9: 缆断了！
1: 带着断掉的缆绳，前标浮球向着远离船尾的方向飘走，无人机在此刻被寄予了厚望。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实验室主任江国荣说：“
10: 你要直接抓绳的话，就只能盲扔了。因为绳子的话，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1: 是由于此时海上风力太大，无人机最终无法奏效。张海峰决定还是采用老办法，让队员围绕着大半个船身进行布缆，然后重新手动挂缆拖拽。
6: 小，手助力。
9: 船长，给你倒车了，给你倒车了，都已经下去了。
6: 是吗？
9: 抄到那个船尾去，然后你们好脚。好嘞，船长。
1: 第二次系上缆绳的前漂浮球终于被顺利拉到了船尾。随着小缆机逐步收紧缆绳，一组橙红色的浮球从海中拉起，在 A 架下挂成一串，就跟红灯笼一样，也似乎在预示着好运的到来。大洋队队长张海峰说：“
11: 我有点怀疑是下面的浮球被拉爆了，所以捕获器现在都沉在下面，它没有浮力了。”
1: 在前漂上的第一台沉积物捕获器出水后，随着缆绳继续收紧，原本不抱希望的第二台沉积物捕获器也带着仅剩的一个浮球顺利出水。这一意外收获让大家非常兴奋。
12: 两台捕获器全部被关闭，其他的仪器也是全部被关闭，丢了四个浮球，有可能是被拉断了。坏了，我们后面再研究一下。
13: 海鹏很好了，设备都已经收回来了，
11: 谢谢大家。
1: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回收这套前漂前后共经历了八个多小时。张海峰说：“
14: 事儿不得，事儿不得，心情真的是由平由平静转为紧张，到失落，又到惊喜。这就是我们南极科考，我们要面临的很多非常不可预知的意外和风险。”
1: 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秦岭站是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在本次考察过程中，秦岭站的清洁能源微电网系统、智能化及通信系统、科研观测洞等建成并投入使用。作为考察队员们的新家，秦岭站现在核心功能齐备，正是由配套设施建设转入业务化调查监测科研运行阶段。在南极恶劣条件下，根据地功能齐全的同时，装备精良也很重要。中国第四十二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本次考察过程中，一批国产极地装备经受住了极端环境考验，表现亮眼。
3: 国产雪豹6x6轮式载具完成了南极内陆万里测试，填补了我国南极地面人员快速运输和应急救援的装备空白。新型内陆增压舱也历经了50多天的现场测试应用，进一步提升了野外作业保障能力。
1: 长期以来，我国南极内陆考察高度依赖欧美进口的履带式重载牵引载具，其时速低、油耗大、运维成本高昂。而第二代雪豹车在南极内陆的成功测试与验证，是我国科研人员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南极内陆由于极端环境与恶劣工况，被世界公认为工程系统的极限试验场。研发团队历时3.5年时间，终于在工程技术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中国第四十二次南极考察队格罗夫山队副队长孙鹏说：“
15: 联合研发团队攻克了动力系统极低温快速启动、传动系统高负荷稳定机制、复杂地形抗震悬挂系统、抗低温高弹性复合材料轮胎等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
1: 专家表示，极地考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而包括轮式车辆在内的极地陆域载具所形成的技术与装备体系，正在成为国家高端与智能制造领域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克强表示：“
16: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动力装置、能源管理、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研发，积极推动相关成果在产业领域的应用转化。”
1: 与此同时，我国在南极的航空能力也稳步增强。中国第四十二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助理祝彪介绍，考察过程中，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开辟了新的洲内转场航线，提升了运行安全冗余。首次利用固定翼飞机在恩德比地区域开展企鹅种群航空摄影调查，观测效果清晰良好。同时，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航空管理规则，为完善南极国际航空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7: 本次考察也是雪鹰601入

0: 中国南极考察十周年里程碑，飞行66架次，累计飞行约335小时，飞行里程约10.4万公里。中山冰雪机场自11月7日开放至2月23日关闭，连续运行109天，发布气象预报108份，航行通道57份。在圆满完成既定考察任务的同时，考察队还通过国际合作形式，不断加深与东南极毛泽皇后地各站之间的航空交流互助。考察队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空域运行规则，为完善国际南极航空制度做出了中国贡献。
1: 除了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本次考察期间，雪龙号船和雪龙二号船、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累计接待11个国家考察队员及机构人员400余人次，组织130余人次赴友邻考察站开展交流访问。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二号大洋队队长曹淑南表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2: 中山站成功举办中俄中印南极科学联合学术会议，长城站联合周边国家考察站首次举办中国电影节，保障4名葡萄牙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为俄罗斯、捷克、乌拉圭受伤考察队员提供医疗救助。雪龙号应邀协助转运23名韩国考察队员，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6: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7: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8: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9: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10: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11: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12: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3: 青山绿水，
14: 蓬勃发展，
15: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6: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6: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7: 他曾是一名周游世界的旅行者，最终将脚步停留在海南。这座海岛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
18: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9: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7: 在海南定居多年，他如何看待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对于一年一度的消博会，他又有怎样的认识和感悟？
18: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19: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
17: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斯洛伐克友人杰伊科瑞克斯，实现人生梦想，见证海南自贸港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杰伊科瑞克斯出生在斯洛伐克，曾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也从事过多种职业。他用15年的时间游历过100多个国家。2018年，杰瑞来到海南短期停留，原本以为会待上一年的时间，但他被当地独特的氛围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机遇所吸引，于是逐渐改变了职业规划。
18: And I thought this place is really great, you know. And
19: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我开始对我的未来和我的事业有了不同的想法。当时我是2018年来的，自由贸易港是在2018年成立的。我意识到海南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非常友好。
18: Very approachable, very friendly.
17: 海南的自然环境让杰伊一见倾心，稻田、棕榈树和海滩完美契合了他对自然的向往。同时，杰伊也看到了海南的未来发展潜力，相信在这里，他既能追求事业梦想，又能享受理想生活，因此选择在此定居。
18: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9: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以为我坐错飞机了，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稻田和棕榈树，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我在晚上散步到海滩，我爱大自然，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我说的，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7: 杰一回

0: 顾了自己过去充满冒险的游历生活，频繁旅行，从未长期定居，但海南彻底改变了他。他形容不是自己找到了海南，而是海南找到了他。随后杰伊遇到创业者后受到启发，决定尝试开启新的职业，于是他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创业课程。
1: 我在海南遇到了一些做生意的人，突然我意识到也许这是可能的，也许我可以尝试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职业，一起努力让海南变得更好，尽我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我参加了一些创业课程，我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利用当地的环境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我的新生活。
0: 那时杰伊就相信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渐进式发展的长期工程，并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于是他开始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帮助欧洲客户采购中国产品，同时也将天然矿泉水、酒类等欧洲产品引入中国市场。
1: 当地政府采取了大量的举措，整个自由贸易港也在逐步发展。我真的相信海南，这就是我决定住在这里的原因。我想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拼图中的一小块。我在欧洲有一些客户，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感兴趣，我试着把它推介到欧洲。我也进口了一些欧洲的产品，因为我想把欧洲的一些产品引进到中国。
0: 在海南，杰伊不仅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作，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广海南的知名度。比如他时常参与媒体节目录制，拍摄关于海南美食文化的纪录片等等，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海南。
2: I want Hainan to become more popular. I want...
1: 我希望海南变得更受欢迎，它非常漂亮，所以让很多人了解海南，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专注于经济，专注于商业，但我们也必须专注于旅游，专注于推广活动，让世界更多的了解海南。
0: 从2021年第一届消博会开始，杰伊就密切关注这一盛会。他称赞消博会是海南最大规模的博览会，认为这是汇聚全球企业和产品的国家级盛会，体现了海口活跃的会展氛围。杰伊在2023年以观众身份参加第三届消博会，他特别提到海口拥有世界级的展览中心，这是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的展会，展现了海南的国际吸引力。
1: 全世界许多公司都会来海南，这里有很多展品，充满乐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喜欢它。你看，海口有非常棒的展览中心，这真的是国家级的，非常酷。我很兴奋能在海口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之前去过广交会，因为我想去看看，现在在海口也有精彩的盛会，举办消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0: 第五届消博会，杰伊以参展商身份参与，他见证了斯洛伐克首次组团参展，在其中他还担任了企业联络人的角色，帮助斯洛伐克参展团队解决语言沟通等问题。
1: 我作为参展商参加了第五届消博会，这真的很好。2025年，斯洛伐克首次以国家馆形式参加消博会，他们带着10家公司来参展，有一个大的展位，所以我和大使馆一起帮助这些公司，因为很多人不会说中文，所以我作为联络人帮助这些公司。
0: 在去年第五届消博会上，杰伊收获满满，他的展品不仅备受关注和欢迎，他还拍摄制作了很多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向亲朋好友和外国网友介绍消博会。
1: 因为我的产品很特别，所以去年对我来说很好。去年我被任命为海南旅游全球推广大使，我们制作关于消博会的视频，试着把它们放到社交媒体上，让人们对消博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他们会相信我说的一切，因为他们了解我。
0: 2026年第六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加拿大。杰伊说，最近他还帮助一些加拿大企业与消博会建立联系。
2: First morning of the expo, there is an event for the Canadian company.
1: 消博会的第一天早上，有一个加拿大公司前来参加与当地商人交谈的活动。我已经被邀请参加那个活动了，我和我的公司一起去那里，帮助加拿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或者建立联系。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我认为在加拿大和海南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很重要。我很高兴看到消博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参展商参与进来。我认为举办这类活动，特别是对海南来说非常重要。
0: 杰伊认为，消博会为中外企业提供独特的学习交流平台，外国企业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市场趋势，本土企业则能接触全球最新产品动态。展会通过多种方式为参展商和供应商创造深度对接的契机。
2: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1: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人们见面交谈，开展活动，有研讨会，或者即使你只是在展会走一走，就能找到你感兴趣的产品，建立直接的联系。
0: 杰伊表示，消博会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关键的中国初体验。即使对国际经验丰富的企业而言，进入中国市场仍面临语言、文化交流等障碍。通过展会直接对接本土资源，外国企业可实地评估市场潜力，进而决定是否选择在这里拓展业务。消博会正成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
2: Even if you're an experienced foreigner and you do business anywhere else,
1: 即使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人，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做生意，当你来到中国时，也会有点担心。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甚至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与当地人联系，迈出第一步。从那时起，你们可以决定是否合作，是否要进入这个市场，要不要把海南作为一个基地，或者作为一个总部。因此，对于决定来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0: 杰伊告诉记者，消博会依托海南独特的滨海环境，将商务洽谈置于椰风海运的休闲场景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展会体验。他观察到，去年参展外企代表常在会后直奔海滩，喝着椰汁，感受微笑服务的休闲场景。这种复合印象显著提升外企到海南合作或者发展的兴趣。
2: Imagine you ar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your hotel.
1: 想象一下你第一次来中国，你的酒店离海滩只有200米。许多人在工作结束后去了海滩，海南给参展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喝了椰汁，天气很好，人们都在微笑，所以就像我说的，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所以他们可能还会回来。
2: So they're likely to come back.
0: 在杰伊看来，消博会对海南具有重要意义，正成为全球观察自贸港建设的窗口。海南自贸港建设也正通过消博会等平台向世界传递开放的信心和行动。
2: China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1: 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正如你所看到的，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中国并获得完美的体验。自由贸易港也是如此。我认识几家公司，他们来到中国参加消博会，我认为这是一届非常好的博览会。
0: 在海南，杰伊还经常实地走访各市县的开发区、产业园等地，了解海南经济发展的前沿信息。他兴奋地说，海南正鼓励外国人前来投资兴业。海南自2018年获批建设自贸港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外国企业在这里落户。去
3: 年，福业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

0: China is opening up.
1: 中国正在开放，正在走向世界。你可以看到有公司来投资，你可以看到一家新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安家。这里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对于从事任何制造业的公司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上个月我见到一个投资者，一个来自欧洲的商人，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海南，他来了，他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机会，这很重要。例如你到海南的政府机构办事，工作人员知识渊博，他们会说英语，非常便利。就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它非常独特，海南的潜力很大。
2: 杰伊表示，海南凭借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和多元文化生态，正成为中外经贸的重要连接通道，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人才来到这里开辟新的事业。
0: There are more foreign companies. Look, there are more foreigners here.
1: 越来越多的外企，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出现在这里。打造国际化区域正需要这些元素，需要外国人才、跨国企业、海外创业者，需要多元思想的碰撞。我认为海南正在形成独特的生态。你看，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此交融共生，人们密切往来，有很多各国风味餐厅。
2: 走遍千山万水后，最终选择定居海南。杰伊说，这一决定本身就说明，在他心中，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之一。杰伊认为，海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潜力。比如，在生态环境方面，海南长臂猿等珍稀物种栖息的雨林与开发中的农田形成和谐共生。
0: I love Hainan. A lot of Hainan has already been turning.
1: 我深爱着海南，这里保存着连绵的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这种全球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就栖息于此。当地政府着力保护这些自然栖息地，这里有飞瀑流泉、绝美沙滩、热带雨林公园。海南的大自然永远触手可及，生态环境令人惊叹。
0: So natural environment here is amazing.
2: 在海南生活期间，杰伊领略到这里的文化魅力。比如，这里有三月三等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场面非常震撼。通过视频电话，杰伊手持黎族服饰，向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生动展示他融入当地文化的历程。从最初对地瓜节等民俗的好奇，到如今成为少数民族节庆常客，他尤其称赞海南生态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
0: When I discover how rich is Hainanese culture,
1: 随着深入了解，这些文化令我惊叹。比如黎族，他们有自己的服饰、独特的歌谣和古老传统。发现海南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时，我简直震撼。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像保护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海南长臂猿一样，也在全力守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这太美好了。现在每逢节庆活动，我必定参加，乐在其中。过两天我要去参加地瓜节，特别有趣。
0: 地瓜节，一个挖地瓜，you know?
2: 杰伊为自己能够生活在海南感到非常自豪。他说，海南的精彩远不止于此。这个神奇又美丽的地方既有深厚传统，又不乏生活趣味。如果你还没来过海南，真该亲自来看看。
0: And there are beaches, there's beautiful beaches.
1: 这里有绝美的海滩，珊瑚礁群，可以尽情浮潜。两周前，一位欧洲商人带着儿子专程飞来参加车展，您看，连车展都能吸引人们远道而来。虽然只停留五天，我还是想让他感受海南的魅力。我们去了沙滩，爬了山，他连连惊叹，完全没想到海南这么精彩。
0: And he was just like, wow, I never expected.
2: 杰伊曾经是一名排球运动员，作为一名运动爱好者，他热衷跑步、游泳、徒步等各项运动。通过视频电话，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自己收藏的各种奖牌，其中有参加马拉松赛事的纪念品，还有海南赛事影像等等。
0: Are you ready? I'll show you something you haven't seen before.
1: 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吗？看看我们海南的活力，这是海口马拉松。

0: 松、儋州马拉松、三亚马拉松，到处都是运动盛事。明白我为什么说这是最棒的地方了吧？海南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惊喜的宝地。还有环岛自行车赛，我曾在一天内骑行390公里穿越全岛，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哪怕在一二月份，我都能畅快地下海游泳。跑步骑行更是四季皆宜，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特别热爱运动。记得我刚来时还不会说中文，阴差阳错加入跑团，后来又陆续进了游泳俱乐部、骑行协会，活动从不断档。今天还有朋友约我去赛龙舟呢，去年参加游泳比赛时我赢了一只小黄鸭奖品，这种趣事只有在海南才会发生，这些体验如此纯粹美好。
1: 在海口工作生活期间，杰伊养成在公园慢跑到海岸骑行的习惯，还加入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等等。杰伊说，在海南的傍晚，公园里有很多人在跑步健身，也正是这种四季皆宜的自然环境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在这里定居期间一直保持健康的体态。随着铁人三项、沙滩排球等国际赛事落户海南，这里正在书写热带岛屿的发展奇迹。
2: Here, sport is a part of life. People care about being healthy.
0: 在海南，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傍晚公园里竟是跑步锻炼的人，这种全民健身的氛围会感染你。回国见到朋友们都问我怎么保持好身材，很简单，我住在随时能运动的天堂，这正是我对海南的期待。更多国际顶级赛事，体育产业也能让海南更繁荣。想想看，既有商业机遇，又有椰林赛事，更蕴藏多元文化，当这些元素交融，海南将成就无可复制的传奇。
1: 采访最后，杰伊说，曾经他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旅行者，如今在海南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归宿。在这里，他尽情领略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对海岛的眷恋之情也越来越浓厚。
2: I definitely want to live in Hainan. I believe in Hainan.
0: 我决意扎根海南，我深信这里的潜力既能成就事业，更能创造未来。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不决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